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嗯，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2: 越来越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7: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7: 泡温泉。

0: 难呐、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感觉啊，
0: 还得感谢这个西阳湖老年旅游团
1: 啊！
0: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呀、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 啊、
3: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1: 嗯，
3: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
1: 哦、
3: 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
1: 嗯、
3: 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1: 嗯，
3: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 嗯，
3: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3: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
1: 嗯，
3: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3: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鲜。

0: 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角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好吃，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当地川菜呀，
8: 小时候就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7: 抢
4: 鲜呢！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0: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11: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 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1: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

0: 天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这幅画真美呀，
4: 你看他们的姿态。
5: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6: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3: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看见没，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

0: 不是？
1: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3: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4: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4: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4: 物超所值。
0: 哇，
4: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4: 是啊，
0: 流口水了。
4: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4: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4: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4: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啊，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啊。
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 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

0: 当全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轻，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七 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啊，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都玩的很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5: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
5: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5: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 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0: 嗯，
7: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7: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0: 啊，
7: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0: 嗯，
7: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7: 哦、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7: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7: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7: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0: 嗯，
7: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7: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8: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热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啊，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啊，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9: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0: 哎呦，
9: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9: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0: 好
9: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0: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1: 好吃，
12: 你超值超值
10: 啊！
13: 当地川菜呀，
14: 小时候的味道。
13: 我们在这抢啊，特别的疯狂的抢，
10: 天哪！
0: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3: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3: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
3: 好吃了，
1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看得我都饿了。
3: 鱼鲜
11: 啊，鱼鲜，
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1: 啊，
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1: 是
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1: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11: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

0: 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里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
3: 了。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就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9: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脚趾呀，都成了村里的虫标了。
8: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10: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8: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11: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8: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1: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1984年2月2日，农历除夕，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一片的喜气祥和。错落有致的小圆桌上铺着整洁的桌布，桌子上摆着汽水、水果、花生和瓜子儿，这些都是春晚的工作人员为现场的观众悉心准备。时间已经来到了19:30，离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只剩下30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参加演出人员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吊嗓子的吊嗓子，背台词的背台词，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忙碌。此时此刻，演播厅2楼的大幕下却蹲着两个演员，他们先是轻声地商讨着什么，可不一会儿，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竟然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他们俩吵的是面红耳赤，而其中一个人突然站了起来，扭身就走了。
1: 扭头就走的人正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喜剧演员陈佩斯，而另一个人自然是他的老搭档朱时茂。两个人之所以吵起来，是因为春晚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的节目小品吃面条能否上台表演还是个未知数。在当时那个年代，登上春晚舞台的节目必须具有教育意义，弘扬时代价值，像吃面条这样单纯逗乐的节目能否展现给观众，两人还得等待最终的决定。
0: 一个看起来难登大雅之堂，甚至有点不成规矩的节目，能否在春晚的舞台上展现给全国的亿万观众，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谁也不敢拍板决定。直到春晚开播前10分钟，当时春晚的总导演黄一鹤找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对两人说：“上。”
2: 我今天正好没吃饭。
3: 你说什么？
2: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3: 来来，
2: 先定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4: 打龙面。
3: 咱们这个稍微近一点，镜头近一点啊。好嘞。哎，什么声音？
1: 陈佩斯滑稽的表演、夸张搞笑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让这部小品赢得了满堂喝彩。
3: 来吧！
1: 尤其是他手捧瓷碗、大口吃面的无实物表演画面，让人笑到流出眼泪。
3: 吃面，吃，吃个羊毛，说。说，没感觉。
0: 自小品《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一时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事后，朱时茂说，正是因为陈强的叮嘱，才使得陈佩斯没有与1984年的春晚擦肩而过。陈强对儿子的影响，从这件小事情上就能窥见一斑。事实上，关于自己如何走上喜剧的道路，陈佩斯自己的总结是命运的推动，而这里面最强劲的推动当然少不了他的父亲陈强。
1: 童年时期的陈佩斯性格调皮，不爱读书，学习成绩总是落后于班上的其他同学，陈强经常为此大发雷霆。陈佩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造了一个让匪夷所思的句子：“我放了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屁。”班上的同学笑作一团，老师气得直跺脚，随即就把陈强请到了学校通报批评。回到家后，陈强气得拿起鸡毛掸子对着陈佩斯就是一顿打。
0: 因为陈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拍戏，很少有时间陪在子女身边，更不用说手把手教孩子们做功课。在幼小的陈佩斯眼里，父亲陈强就像是一个时常来家里做客的怪家伙。陈佩斯对父亲陈强是又恨又怕，但对于舞台上的父亲，小小的陈佩斯却充满了崇拜。
1: 陈佩斯在4岁那年看完父亲在歌剧《第12夜》表演后， 着迷地模仿舞台上父亲扮演的马夫里奥，那动作那腔调让父亲看了又惊又喜。或许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陈佩斯的艺术细胞在父亲陈强的影响下开始裂变了。有时候童年的陈佩斯也想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和父亲一起说说笑笑，可是父亲严厉的样子每每让鼓起勇气的他又胆怯了下来。
0: 那时的陈佩斯由于年龄小，尚且无法理解父亲那种看似权威实则深沉的父爱，渐渐的他与父亲之间树立起了一座感情的高墙，俩人成了一对冤家父子。1969年，年近15岁的陈佩斯正处在叛逆的青春期，他一心只想着赶快脱离这个可怕的父亲，获得自己的自由。而这一年，他也等来了机会。
1: 1969年，正值中国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高潮。陈佩斯抱着为边疆献身的一腔赤诚，自告奋勇地报了名。1969年7月30日，还没完成在北师大二附中的中学课业，陈佩斯就登上了军垦部队的新兵车，来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原以为这次终于能摆脱那个令人恐怖的父亲了，没想到边疆的生活让他着实苦不堪言。他想起了家，想起了爸爸妈妈，自己的兄妹，他想赶快回到北京的家，而自己记忆里那个可怕的父亲此刻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不好接近了。陈佩斯有时会给家里寄信，向父母汇报自己在边疆的日子，而此时的陈强也一直在考虑着儿子陈佩斯将来的出路，他也想自己的孩子赶快回到北京，结束这段农场的生活。他宁愿自己的孩子将来做个普普通通的人，过一种简单平凡的生活。可是转而一想，儿子佩斯从小就表现出独特的表演才能，身为父亲的陈强也在纠结着儿子将来该朝哪儿走。
0: 1973年，结束了4年多上山下乡生活的陈佩斯回到了北京。这次的他全然没有了之前的调皮顽劣，而是认真地看起了中外名著，有时他还会听唱片吊嗓子写小说。这年一天的傍晚，陈强来到了好友田华的家里，请求他帮忙办一件事。
1: 田华，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1950年在电影《白毛女》扮演喜儿角色，被观众熟知。也正是通过这部电影，陈强与田华结成世交好友。
4: 73年，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有成立个学员队，我是招生的负责人，陈强啊就偷偷的到我们家去了。田华，我求你一件事，把我儿子收了吧。我说好，一口答应了。
0: 在父亲陈强和田华的帮助下，陈佩斯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演艺事业也从八一电影制片厂为起点，正式的拉开了帷幕。
1: 一开始，陈佩斯所得到的表演机会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配角，然而即使是一些小角色，陈佩斯也按照父亲的教导认真体会人物的动作、情感及内心。
2: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看面子，50块，
5: 别一杠子揍死人。
2: 25，你知道行市。
1: 1979年，25岁的陈佩斯第一次做起了电影里的主角，这便是由王好为担任导演的喜剧《瞧这一家子》。
2: 你敢打？
1: 剧中陈强扮演顽固保守的老吴，陈佩斯扮演老吴的儿子佳琪，首度担任主演，还是与父亲同台，陈佩斯免不了紧张。认真努力的陈佩斯在自己宿舍的墙壁上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而陈强不单对自己的戏份亲力亲为，对儿子也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亲自示范。
0: 电影《乔这一家子》在我国喜剧电影史上可以说是一座丰碑，而它对改善陈强陈佩斯父子关系也是功不可没。为了演好这部喜剧电影，陈强和陈佩斯在家里照着剧本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排演，也正是和父亲在一起工作生活，陈佩斯才发现父亲陈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面目狰狞，反而充满着慈爱。那个时候父子俩人能够看到的喜剧不多，可参照的表演也不多，而陈强之前也更多的是饰演的反派角色，对于如何演好喜剧角色，陈强也处在摸索的阶段。
6: 老同志，你把头稍微歪一歪，来，好了，就这样了。老同志，您别绷着呀，表情要自然。您看那小伙子，他就不紧张。您在哪儿工作？
7: 文工团。
6: 我说的呢，够份儿啊。
8: 照相师傅，帮您加快一点吧。
9: 急什么？别照成丑八怪。
8: 模样本来就不近，
6: 别动了。睁眼，看这儿，笑一笑，再笑一点，同志，这样笑。
0: 出演《乔这一家子》这部电影，陈佩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喜剧概念。真正让他探索出喜剧模式的是他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夕照街》。
1: 《夕照街》上映于1983年。在这部电影中，陈佩斯虽然只有短短几场戏，但是他把待业青年二子那一副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样子演绎得惟妙惟肖。二子口中那句京味十足的“拜拜了您嘞”，一时间风靡全国。
7: 去不去啊？小娜一块儿去。
10: 去去去！
11: 你给我邀邀。
7: 瞧你那长毛，也不说洗洗，那整个一个咸带鱼味儿。拜拜吧您呐！
1: 二子资质不高，但心地善良，想附庸风雅，可总弄巧成拙。正是这样一个二的有点可爱的小人物，让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喜剧性格，而这部电影也让陈佩斯找到了自信，他锻炼得愈发成熟了。《
0: 夕照街》中有点傻有点可爱的二子，以及陈强扮演的地道老北京老孙头，加上之前父子俩在《乔这一家子》中扮演的胡家父子，让陈强又产生了新的灵感。何不让父子的形象固定化，以爷儿俩为核心再向前发展？谁料这一想法再次撼动了整个影坛。
1: 已经从北影演员剧团离休的陈强，本可以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可他舍不得放下自己心爱的演艺事业，他决心陪儿子一起创出一条有他们父子特色的喜剧之路。陈强虽然一直以演反派角色而深入人心，但是他觉得喜剧

0: 才是最能展现演员天分和才情的艺术。年近70的他还渴望多演几部喜剧电影，而他也经常鼓励陈佩斯加强想象力和表现力，并且认认真真地演出来。1986年，一部具有浓郁的市民风情的喜剧电影《父与子》应运而生。
1: 好啊，你想背着我跑啊，你好大的胆子。
0: 其中顽固不化的老奎和思想新潮的二子成为了银幕上的一对逗乐的父子活宝。
1: 哼，你个没用的东西。哼，2年大学你都没有考上，倒去当二道贩子，你也不想一想，就凭你那个傻劲儿去做买卖，你行吗你啊？
0: 每场戏开拍前，陈强都会帮儿子陈佩斯一起把每一个镜头分析透彻，前前后后仔仔细细体会剧本。父亲的帮助使得陈佩斯的演技越发精湛，两人将老奎和二子演绎的惟妙惟肖，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你多好，你爸爸死得早，没人管，自由自在。可我呢，我爸爸他还结实着呢，还没他不管的。
3: 他管就管呗。
2: 哎，
3: 眼下是80年代，
4: 他要是还来封建家长那一套
2: 啊，
4: 咱就送给他仨字儿：玩蛋去！
1: 你个丢兔崽子！你个兔崽子！你个兔崽子！
2: 站住！上哪儿去？
0: 除了对轻松愉悦的父子关系的独特解读，影片中的老北京四合院、小胡同、葡萄架、和平鸽更像是一幅生动的民生素描画。影片中高考的剧情、热情直白的对话，更成为了我们对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记忆。
5: 这时的陈佩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喜剧风格，他迎来了个人事业最忙碌的阶段。用陈佩斯自己的话说，通常是上半年忙着拍电影，下半年忙着演小品。
0: 1983年，电影《夕照》接公映后的一天，陈强与陈佩斯聊到了一个人，查尔斯·卓别林。陈强对陈佩斯说，卓别林是最令人敬佩的喜剧大师之一，要我说，他飞升全世界的成功秘诀：自编、自导、自演，一条龙。从那时起，陈强就开始鼓励儿子自己进行文本创作。恰巧那时的陈佩斯与好友朱时茂正在琢磨着一起编排一个喜剧小短剧，考演员。在陈强的鼓励下，两人一起打磨出了这个剧本。没想到两个人的演出竟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4年的春晚导演就是慕名而来，邀请他们将这部作品搬上春晚的舞台。他们与观众见面的第一部小品《吃面条》正是脱胎于他们的短剧《考演员》。从那以后，陈佩斯与朱时茂成为了一对黄金搭档，他们的小品也成为了每年春晚盛宴上一道不可或缺的大餐。陈佩斯的小品时代到来了。
6: 吃大面呀，不如不起早晨都有美呀，转呀想吃酒再尝一尝。
5: 演完小品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向田华提出要离开81电影制片厂，这让田华感到震惊，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
7: 我在这挺好的，你看你要演就叫你演，要导演叫你导演，要小品叫你小品，你什么都让你都给你创造条件，咱们这多好啊。我说舍不得他，真是
8: 舍不得
7: 啊，舍不得。然后他说我就得走，我在这儿不行，我没发展，我在这儿我没我的戏。
0: 小品吃面条大获成功后，陈佩斯越发觉得自己需要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
7: 我说你爸爸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陈强老师特会演戏，实际上那后台呀，就是陈强老师，陈强老师出的主意。后来他也坦白了，我说你什么不知道啊？我说全是你后台支持的。所以陈强老师啊，所以他也是望子成龙，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
5: 为了让儿子在喜剧的世界里游刃有余，

0: 陈强，这位曾经万众瞩目的大明星，甘愿做起了儿子身边的绿叶，与儿子一起走在了探索喜剧的道路上。在陈强的提议下，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为主题的系列喜剧电影《父与子》《二子开店》《傻帽经理》《父子老爷车》《爷儿俩开歌厅》陆续上映，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观众最难忘的记忆。
1: 有人说，《父与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片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对千百年来一直沉重的父子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片中陈强扮演的父亲角色，虽时有家长作风，但权威意识早已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父子平等换来的融洽亲情。
2: 我什么时候出来了？哪一点不如他们干的啊？
1: 在上世纪80、90年代，小说、影视剧作品还小心翼翼地触碰僵硬的父子关系时，陈强和陈佩斯用他们自由的戏谑风格，还原了父子本应有的轻松状态，而陈强则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超具亲和力的样本。影片中，老奎和二子这一对平凡的父子，浓缩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精神，呈现出新旧两代人的矛盾与困惑。
3: 你怎么能这么低呢？
4: 奎叔，
5: 别这
3: 不是这不跟您一样吗？
4: 我可没。
6: 你满世界走走去，有经理梳光头的吗？这年头，
2: 光头咋的？
4: 干什么？
2: 我就是光着头跟着部队进的北京城，谁敢瞧不起我啊？
4: 什么年代了？这都是80年代了。
2: 80年代、90年代一样，不长虱子不长疮。
1: 就是从那时起，陈佩斯一直保留着他标志性的光头。在他看来，光头是平民化的一种象征。
0: 陈强与陈佩斯用俩人独特的幽默方式，让陈氏父子成为了当时那个年代响当当的喜剧标签。拍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电影时，陈强已经年过古稀，可是他身上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劲头，让陈佩斯打心底里感动和佩服。
1: 在电影《二子开店》当中，有一场戏是老奎被比家美客店里的客人反锁在伙房里，热得浑身是汗的老奎无奈之下只好往自己身上浇冷水。
7: 还活着？
4: 爸，盯得住吗？
7: 你怎么样啊？
2: 没什么，我给那姓鲁都泡上了，看谁泡过谁。
7: 你想个办法把那火浇灭了不就完了？
2: 哎哎，对对对，
7: 不行吗？
2: 对，
8: 死
2: 老婆子，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这里头都成了蒸笼了。
1: 父与子中有一场戏是在香山的雨戏，剧情是老奎在吃完人参以后浑身燥热难耐，为了图个凉快就光着背在雨里跑了起来。这些全是陈强真实的演出，他坚决不用替身，还像个顽童一样的说，我身体结实着呢。陈佩斯每每看到父亲为了拍戏而吃苦受累，都会特别心疼，这些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年事已高的父亲为了衬托思想新潮善良可爱的儿子，不惜竭尽全力地刻画出老奎的顽固保守，而这不正是父亲对自己良苦用心的真实写照吗？

0: 骨子里的倔强，一根筋，让陈佩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随着表演经验的积累，对于喜剧，陈佩斯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在和父亲陈强进行艺术探讨时，俩人经常会有不同的见解，而陈佩斯总是据理力争，有时候这种争执甚至会变成争吵，最后还要母亲李玉洁出面进行调停。
1: 争执归争执，但父亲陈强的内心很欣慰，眼前的儿子陈佩斯对于喜剧艺术已经有

0: 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2: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
3: 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是否安全。

0: 抵挡我夕阳每分钟秒钟，
1: 血压149毫米汞柱，心率94每分，血压85%，
2: 颈动脉电5毫克，慢，注意呼吸频率、血氧浓度，至少持续5分钟。
3: 注意啊，不要出现呼吸异常。

0: 没有监控，没有了。这忠义楼明年不是要拆了吗？里边的监控啊，去年就拆下了。韩医生，您丢了什么东西吗？
1: 没有，谢谢您。无论怎么样，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
2: 哎呦，你干嘛呀，师叔？吓死我了！
3: 你也快吓我一跳呢！这么大反应啊！赶紧起床！哎呀，
2: 今天周末我轮休，
3: 到下属医院大查房，一个月一次，赶紧起来。
2: 那主任的事儿我去干嘛去啊？
3: 咦，你这
2: 你怎么进来的？
3: 废话，你师叔我还有你林姨，过去老在这儿跟你师傅常待。

0: 神内的老人都有这儿的钥匙，知道吗？
1: 谁啊？
2: 是我。
1: 你有钥匙，为什么要敲门呢？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哎，怎么又躺下了？我跟你说，今天是林主任查房，你正好跟着去，好好表现一下。你瞧你现在这懒散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当初你要回来大家都反对？
1: 我知道。那
0: 瞧你这劲儿，能怪大家对你有意见吗？

0: 喜莲，你要争口气呀、啊！跟你说话，跟你说话呢。这中西医结合的大戏在咱九院，得靠你扛着。
1: 师叔，您别说了，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2: 哎呀，起！你年纪大了，怎么那么爱叨叨？
3: 我就跟你说吧，要不是我苦苦哀求，你根本不可能留下来。哎，你林姨第一个就会反对。这些事儿吧，我说实话都不想跟你说。
1: 我说师叔，你怎么跟唐僧一样？
3: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了，好好表现。
3: 你知道了还让我费这些口舌，左一遍右一遍的。哎，别跑，跑什么呢？
1: 师叔，你老了，真啰嗦。
3: 哎，你个臭小子，哎，记得把方案拿过来，院长还等着看呢。

0: 不想走就不要做多余的事。
1: 不可能。
0: 你师父已经走了，上一代人的事上一代人解决。
1: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要拦着我？

0: 喂，你好。
1: 喂，哎，您好，请问您是丁远志先生吗？
0: 哦，是。
1: 哦，是这样的，您父亲丁学坤先生之前的老宅寇中胡同34号院需要交集体供暖费，您今天方便来一下吗？
0: 您那边方便网上支付吗？
1: 不好意思，因为咱们这边住的大都是老年人，为了方便，我们是统一上门收费的。您看，您要不哪天来一下？
0: 好，那我晚点过去。
1: 哎，好嘞好嘞，那我们待会儿见啊。
0: 嗯。

0: 秦主任。
1: 林主任。
0: 你好，你好。我来给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医院的青年医生梁植。
2: 你好，
1: 你好。
0: 这是韩锡林，是徐坤主任的徒弟。
1: 好，非常荣幸。我们都很怀念你师父，之前每个月的大查房都是他领着年轻医生来的。而且
0: 秦主任，时间紧，咱们就开始吧。
1: 哦，好，开始来。
3: 你好。
2: 你好。来，主任。
3: 哎，
2: 点一下。
3: 好，您这里签下字。
2: 哦，

0: 你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又空着呢？
1: 我背不下来。
0: 怎么就背不下来了？
1: 干嘛要学中医啊？
0: 跟你说了这么多年，你都记不住，因为你姓丁。我们丁家三代中医，你有责任把中医要传承下去。好了，把那本书去抄一遍。
1: 我不，
0: 看看你什么态度，身边有好榜样怎么就不学呢？西林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看人家西林，
1: 西林，西林，西林，你每天都夸他，你让他当你儿子得了。

0: 简单的聊两句啊。燕芝啊，不管你将来干什么，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有礼貌的人，对不对？哎，那你刚才这个态度跟爸爸说话，跟你的好朋友不好啊，这样。我得再说一下，西林的确是你的好榜样。你看他做事这么专心，这么专注，这些都是你应该学习的，对你日后的人生都会有帮助。记住了吗？嗯，
1: 好，就这样了。啊，你跟我来。

0: 闺女，你赶紧给我看看吧，再晚点啊，我连回家的车都赶不上了。你说是？
1: 我们这警察报告出来了，您帮我们看看到底得的什么病啊？
2: 大夫，我早上四点就排队了，你就帮我看看呗。
3: 你帮看一下。
4: 都能看。那个，让大爷先说，行吧？您哪儿不舒服？
0: 我这俩腿啊，整天跟踩棉花似的。那天上炕把鞋都丢了，我压根儿不知道啊。
5: 那这样啊，您跟我学，脚跟对着脚尖，咱们走个直线看看。
0: 好，是这样吗？
5: 对，后边。
6: 啊。

0: 大家让一下，让一下，给大爷腾个地儿。来，各位患者看检查报告的，来我这边。
1: 大夫，你快帮我们看一下这检查结果。您这之前做过手术是吧？
2: 对对对。
3: 让一下，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潘医生，有个急诊需要神经医生会诊。
1: 是上次那个小男孩吗？
3: 对，就是那个。
1: 什么情况？
4: 潘医生，刚才小患者癫痫发作，进退安定，现在病情稳定了。
1: 那个检查结果我看一下。
4: 好。
5: 你看，这有明显的出血，难怪又有癫痫又有情偏瘫，这可不是一般常见的脑出血啊！
1: 怕什么来什么，你看这孩子才多小。
5: 我建议把他转到总院治疗，到时候我去跟林主任说一下。
1: 好呀，那我一会儿去给他办手续。
5: 嗯。哎，对了，你下放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
1: 好像是。
5: 反省好了吗？
6: 元志，休假还让你加班，真的不好意思。
7: 没事啊，主任。
6: 你的方案我已经给院长看过了。他非常满意，院里马上就要把你们这两个小组向外界媒体公布了。
7: 你放心，我这边一定会尽快准备，两天内我会再把方案优化一下。
6: 太好了，要是韩希林这小子能像你这么靠谱就好了。你看，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方案我都盯了一周了，到现在也没拿出来。不提他了。
8: 那就再观察观察。
9: 对，
8: 好吧。
9: 好的好的，
8: 行。
0: 林主任，跟您汇报一件事儿，这里有名小患者脑出血的情况非常严重，我想把他带回九院跟丁大夫一起会诊。
8: 行，你去安排吧，要打报告给我。
9: 好。
8: 金主任，今天就到这儿。
9: 好，我送您吧。
8: 不用了，不客气。
9: 那行，再见。
8: 再见。希林，走吧。

0: 西林
1: 啊，
0: 你过来一下，把这个给你，老中医楼的钥匙，之前一直在我家里，前两天刚找到。
1: 没事，放你那儿吧。
0: 不必了，老丁已经不在了，我再去也没什么意义。中西医结合小组马上就要对媒体公布了，你这几天多上上心，把方案搞出来。你是老丁的爱徒，不要让他失望。
1: 好，

0: 秦主任，韩医生，你怎么回来了？有件事我想问您。你说吧。我对我师父的死有些愧疚。我不在这两年，他怎么就患上抑郁症了呢？所以我想请您好好回忆一下，在他临终之前的那段时间，您有注意到他情绪上有什么别的变化吗？
1: 丁主任平时话很少，一直和蔼可亲，对上对下都很好。有什么变化？对了，你这一说吧，我想起来了，在他最后两个月来医院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对劲，尤其是有一次查房，那么和善的一个人，好像和什么人在吵架。
2: 这个病人刚作案手术，情况很复杂，你们要密切观察，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3: 好的。
4: 是是是，不错。院里资源紧缺，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手里有这么多患者，你也应该清楚啊。你到底让我怎么安排呢？
3: 你先忙去吧。
2: 好的。
4: 哎，化硫丹的改良那是两码事，不是你这么多年执意如此。
0: 你是要把人逼疯吗？你有听到他当时在跟谁打电话吗？
3: 没有。
0: 好，谢谢您。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扰您。
3: 没关系。
0: 你要是再想起什么来，您就联系我。好的，好的。
5: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人。

风生起，动而为风。这句话的出处到底是什么呀？我找遍了家里的所有书籍，都没有看到。难道这本书在你的老宅？丁元志。

0: 郑氏，把老宅的钥匙给我。
1: 我为什么要给你？
0: 我查到很重要的线索，我必须回去一趟。
1: 不行。
0: 为什么？
1: 谁都可以进老宅，就你不行。
0: 我就回一趟老宅，就一次。
1: 不行。
0: 我跟你说过，他的死不明不白。你回来这么长时间，难道就没有一丝怀疑吗？
1: 所以我之前一直问你，他死前是不是留下什么东西给你？我要他的日记。
0: 你是不是觉得我除了问你拿钥匙，就没有其他方法回去了？
1: 行，那我就立刻让他所有的东西都从世界上消失。

0: 怎么样啊？精准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名单定了吗？
1: 这是我们初步商量的结果，你看一下。
0: 李翘，他不是纯西医吗？怎么去了中西医结合呢？
1: 你也知道，院长，起初我就反对韩新林回九院就职，现在又让他领导中西医结合小组，我确实不放心。这个呢，倒是王主任提了个不错的建议。
2: 这李翘是我们省内今年的优秀医生，
1: 把他派到韩新林身边，有些事情帮着把握点，免得韩新林太出格。
3: 李翘医生还是挺靠谱的，
0: 这么安排很好。通知所有人，现在只是试用期，如果有人跟不上小组的节奏，可以立即换人。这两个小组是未来直接对接神经研究中心的核心小组，不能出一点岔子。
1: 我明白，我们院和瑞典合作建立亚洲神经研究中心是咱们院的百年大计，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联系媒体，会议以后立即对外公布。
3: 好的，院长。
0: 今天你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么年轻就可以选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并且把它视为自己的理想，为之去努力奋斗。未来精准医疗小组和中西医结合小组将是我们院神经科最重要的医疗团队。
1: 王主任，
0: 请你宣布一下两个小组正式的成员名单。
4: 经院委会研究决定，对第九医院神经内科的研究小组成员做如下安排：精准小组组长丁远志，组员梁直、白静、潘小爱、杜子腾；中西结合小组的组长是韩希林，组员李翘、王成龙、郝大卫。

0: 左手。一个茶叶蛋，一根煮玉米。
1: 你个假洋鬼子，怎么这么爱吃茶叶蛋呢？咱换一个行不行？那有现成的咖啡和面包，我给你打去。
0: 不能，就这个。
1: 行，我出门给你买，愿赌服输。
2: 你要出去啊？
3: 刚好我在网络上订的蓝莓也到了，就在报厅门口，帮我一起带回来。
1: 行。
4: 哎，那个帮我也带一份茶叶蛋和煮玉米。
1: 自己买去。
4: 还什么人啊？这是。

0: 哎，龙哥，我顺便拆个蛋，你要不要？你带一个。这人什么情况啊？
1: 这你都不晓得啊？人家王医生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哦，奇怪的是，李俏医生也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我看他们两个啊，都要郁闷死了。
2: 我看王医生是卯足了劲儿想进精准小组，你看他前段时间工作多拼啊，但是还是被分到了中西医结合。哦，我是听说王医生的爸爸就是中医，所以他家有点中医背景。嗯，
0: 这中西医怎么了？
1: 我们九月向来是不重视中医的好吧，要不是为了要和瑞典合作，我看中西医结合小组老早要被 pass 掉了。
2: 海丽。

0: 林主任，您的苦心我现在理解了，但我还是更倾向于做一个纯粹的西医。
1: 可以，你可以跨组合作嘛，但是中西结合小组这边你必须帮助韩系列。
0: 林主任，我的处事方式和韩西林的处事方式，
1: 尽力而为。有些事情看起来是坏事，但未必真就是坏事。

0: 丁大夫，什么事？你今天在大会上汇报的方案有点问题。你虽然给脑卒中建立了一套全新标准化的模式和治疗程序，还设计出了全新的临床路径，但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临床路径的根本意义是让大多数患者得到规范化的治疗，提升效率，节约资源。
1: 对啊，所以我才想跟你说一下我的想法。
0: 停！我不需要你的建议。
1: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们组该出什么样的方案。我真没想到，你竟然在大会上当着全员的面说你自己还没想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当官。 真的，哎，你的路径方案真的可以再改进改进啊！

0: 您好，是吴师傅吗？
1: 什么事儿？
2: 我们住的旅店那小伙子说您手里有专家号。
1: 谁跟你说的？
2: 那边街口那个兴旺旅社里有个小伙子，说是姓赵。
1: 挂哪科呀？
2: 神经内科。
1: 哟，神经内科价可高啊，起码得这个数。
2: 啊？
1: 一周之内的这个数，三天之内的这个数。
0: 啊？这么贵啊？
2: 你这不趁火打劫吗？
1: 有便宜的呀，一个月以后的2000。就怕你这把火啊坚持不了一个月啊。
3: 你怎么嘴不烂呢你？怎么嘴？
1: 真是爱买不买。再找我要这价，吴三儿没这价了，知道吗？
4: 吴三儿，你这是干的什么缺德事儿啊？
5: 你说说你，守着这个报亭，做点正经生意不好吗？
1: 姐，我跟您说，就这么一破报亭，你说能挣什么钱呀？我这不是想挣点外快吗？
5: 胡三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个报亭啊，守着这个医院的大门口，这本来人就不少，这一个月呀，少说也得有10000多的收入，弄不好还20000多呢。
1: 姐，我跟你说呀，你，操，我跟您说不清楚，不说了。
5: 胡三儿，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干这些缺德事儿，哼，你这个报亭啊，我还不管了。
1: 爱管不管，不管拉倒。
5: 你就折腾折腾，早晚呢，你折腾出。
1: 是，郝主任嘛。
3: 哎，请胡老板，不是跟您说了吗？啊，这医院门口人多口杂的，你别这么喊我。
1: 不是，
3: 哎，你快吃饭，快吃饭啊！
1: 哎，等一下，怎么着？
3: 姐。
5: 哎，好大夫。
3: 我来取一下那个白金医生订的蓝莓。
5: 哎，好嘞，我给你拿去啊。
1: 给拿。
3: 谢谢。
1: 郝主任，那你就是谦虚。我告诉您，您就是啊，未来九院的新星，将来我们这小买卖还指望您多照应呢。
3: 胡老板，我呀说不过您，您饶了我吧，行不行？以后
5: 好
3: 千万别。
5: 好大夫，您看到了。
3: 好嘞。
5: 今天上午到的，多新鲜呐。
3: 好嘞，谢谢姐。
5: 哎，好嘞。
3: 哦，对了，我还有俩茶叶蛋。
1: 哎，行，我给您拿。
3: 多少钱？我手机扫你。
1: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不是俩茶叶蛋的事儿。来。这你可习惯了，不卫生，我还换一袋儿呢。
3: 不过这钱呀，

0: 我也是得给。
1: 来来来来来，
2: 算了，
1: 饶一个。
0: 哎，郭老板，校长多了我吃不了、
1: 哎、一点鸡蛋没什么，你听我说。哎，怎么有点黑呀、啊？
0: 哎，郭老板，
2: 三儿，三儿，三儿，
0: 郭老板，
2: 三儿，三儿，你怎么了？好大，他这是怎么了？
0: 我去喊人。

0: 师傅，
1: 哟，胡三胡大爷，
0: 师傅，这人你也认识啊？
1: 认识啊，大名鼎鼎。
0: 这位师傅，
2: 韩队长，谢谢。
3: 这患者的情况可以进入到梗死临床路径，
1: 脑栓塞，考虑不排除外心源性栓子脱落。我觉得患者刚刚经过抢救，情况还不稳定，符不符合适不适合路径还有待商榷。
2: 这属于急性卒中啊，完全符合咱们小组的临床路径。
4: 你们也太积极了吧，这个月是个患者就做溶栓，是个患者就进你们小组临床路径。
5: 王恒之主任说了，全科配合丁组长设计的临床路径，
0: 患者都给你们了，那我们呢？
6: 开大会时候你们都在吗？院长已经说了全科配合。
1: 有时候院长说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患者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可着规矩看病。路径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治疗结果。你觉得呢，丁组长？
3: 韩医生，你这是质疑医院的规章制度，还有领导的决定。
1: 是啊，我质疑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了。
3: 胡三正式进入路径，阿司匹林100毫克，玻璃为75毫克 QD。接下来要注意和普通组之间的对比，每天查房要密切关注和记录。
7: 是
6: 是。
1: 好。那就按照路径方案治疗，回去跟你们丁组长说，如果患者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在老中医楼，明白了吗？
2: 你哼什么？明白了吗？

0: 师傅，胡三这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做路径治疗？
1: 目前看来确实符合路径条件，但有时候会有个例，这是一种直觉。
0: 直觉。
2: 梁护士，
3: 哦，
2: 韩医生让我来问一个患者胡三的情况。
3: 哦，丁组长抢救了一个小时，静脉溶栓，患者苏醒。这几天我们给他用了药，状态倒是好多了，但是这胡三成了咱们整层楼的大麻烦。
2: 怎么了？
3: 自打他住进来以后吧，这儿好多患者都认识他，就是之前在他这买过号的那些人，现在这些人看到他自己生病了，都免不了想奚落他几句。他开了一个小报刊亭，不好好做生意，还当号贩子给大家添堵。
2: 好的，我知道了，你忙工作吧。
3: 啊，
4: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胡三这回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
5: 得了吧，要不是你们这些号贩子扰乱秩序，我们至于排不上号吗？
4: 你把医院的大夫当机器人了，24小时连轴转。
5: 你才缺德呢！
4: 行行行，我不跟你们争这，外边还有大买卖等着我呢。
6: 哎呀，哟，胡三儿，在这儿看见你真是稀罕啊！你可是咱们九院的老面孔了。
4: 文护士长，林主任，你搞这么大阵势啊？
7: 以往都是你送别人来，今天把自己送来了，感觉怎么样？
4: 我就是一卖报纸的。

0: 国家现在严打号贩子，解决老百姓看病难。这回你病好了，出院该退休了，回家享享清福，别再干那投机倒把的事儿了。
1: 您瞧您二位说的，那我也得讨口饭吃啊。
0: 胡三儿，老百姓看病多难，一个号那往往能救一条命的，就你们这些人在这扰乱市场。
1: 是是是，这回落到您手里啊，我一定积极的配合治疗。
0: 这是你说的啊，积极配合治疗。
1: 哎，
0: 不许胡来。
1: 是是是。丁主任，哎，您那药啊太深了，您手下呀都是精兵强将，别的不说啊，就是前几年那个韩大夫，他那个号在我手里那是最火爆的呀。哎，我听说怎么着，咱医院又来了一个丁远志大夫，哪位是丁大夫？
2: 打听他干嘛呀？跟你有什么关系？看我们的指甲了，叫一声。
0: 加的。
1: 哎，好，谢谢您，用完我就还您。林主任，您看我这精神头是不是能出院了？
2: 该出院的时候医生即刻会通知你，一天也不会多留的。我们这病床紧张着呢，巴不得你早点出院。
1: 哎，得嘞。
3: 护士长。
4: 哎，王王妈。
3: 嗯，
4: 买点茶呀。
3: 哎，不用。护士长，问你个事儿吧。
4: 你说。
3: 那个胡三儿，你俩是认识的吗？
4: 他呀，在咱医院门口啊卖了好多年报纸了。不过这卖报纸可是表面的，实际上他是咱们九院门口最大的号贩子，手下还有一队人都听他的呢。现在咱们国家不是大力管制这个号贩子吗？听说比以前好多了。
3: 我说呢，每次我去的时候就特别热情，真该让他们尝一尝夸不着号的滋味。
4: 嗯，我同意。哎，不过话说回来了，他现在住在咱们医院，你有时间啊就多盯着点他，别到时候让他闹出什么事儿来。
3: 好，我一定看住他。
4: 哎，
3: 我先过去了。
4: 好。
1: 现在是凌晨三点，我现在在九院，我就不信我跑不出去。

0: 现在出来了，我准备去小吃街吃一大碗血肠。这就是九院的走廊。我笑点什么？韩大夫呀，吓死我了！
1: 我问件事，你还记不记得丁学坤，丁主任？

0: 瑞嘉宾，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宾，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这就是九院的走廊。
1: 我小点声。韩大夫呀，吓死我了。
2: 我问件事，你还记不记得丁学坤丁主任？
1: 记得呀，那是咱九院的老人了。哎呀，就是人没了，挺好的一个人。
2: 那你回忆一下，这两年他进进出出医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状态、情绪什么的？
1: 韩医生，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卖报纸的，咱医院这大夫们平时谁搭理我呀？也就是丁主任，人家人好，跟我寒暄几句，仅此而已，别的人家也不跟我说呀，我是真不知道。
2: 那这样，你要想起什么就告诉我。
1: 行，没问题，
2: 回去吧。
1: 那我回去了。
2: 有关系没事别出来瞎溜达。

0: 哎呦，哎呦，哎呀，我干嘛呢？你吓死我了！你还吓死我了呢？那个臭小子，你刚才想干嘛？
1: 不想干嘛，想叫你起来吃饭。
0: 哎呀，吓死我了！来来来来来，啊，
1: 干嘛呢？
0: 吃饭啊。
1: 说，找我什么事儿？哎呦，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跟您吃个饭。我师傅的事儿。西林，你怎么？
0: 您先听我说，我已经有一些眉目了。 我师父的死绝对没有这么简单。你说什么？我是听东郊医院秦主任说的。师父每周都会过去一次大茶房，之前都挺正常的，但是最近半年，师父每次去的时候都好像有心事，而且最后一次的时候，他还听见，他拿着电话在跟别人吵架。
2: 不是你这么多年执意如此，你是要把人逼疯吗？
1: 有这样的事儿，师叔，你帮我回一回，我师父之前跟什么人起过争执？你师父这一生一直都是与人为善，有些事明明有理，也不和患者计较，别说是患者了。 跟院里的同事也从不计较，他怎么可能在电话里和人争吵，而且这么激烈呢？
0: 师叔，我想请您帮个忙。
1: 说，
0: 您帮我查一下，我师父死之前最后三个月都是哪几天去的东郊医院？最后一次去是哪一天？
1: 没问题，我帮你查查。不过，吉莲，像这种事儿，你也别多想。虽然有逼死这样的话，没准是你师父当时情绪特别激动，这再老实的人，这逼急了，什么话都说得出来。老丁这辈子淡泊名利，再加上又是这么个积德行善的职业。 像他这性格，有什么人真的想把他逼死呢？你说是吧？放心吧，你师叔这辈子虽然胆小怕事，但在你师父这件事上，我绝不含糊。

0: 师叔，但是这事儿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我知道。对了，你是不是怀疑什么人了？
0: 现在还不确定。

0: 应该会再说了。
1: 李医生，梁医生，
2: 怎么了？
1: 今天一大早护工就发现胡赛有黑便，那我就想赶紧找丁组长，结果他一直在和林主任他们开会。等我再回来看胡三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人不见了。
2: 不见了？
1: 是的呀。
0: 你等会儿，胡三黑便？
1: 对的对的。
2: 先别管其他的，我们赶紧四处找一找，前不久科里刚丢了患者，不能再丢了。
3: 盼盼，咱们找找这边。
4: 那行，如果戴主任没什么意见，这路径就这么定，先集体查房，再开病例讨论会。
5: 好，那既然是联合查房，那您觉得是我们省外先发言，还是你们省内先发言啊？
4: 谁先发言都无所谓，内容才是王道。
3: 夫人好。
6: 哎，李庆。
4: 哎，你通知咱们省内下午1点在护士站集合，跟省外一起联合查房。
6: 好，那我先忙了。
4: 我还没说完呢。另外点，胡三怎么样了？他如果情况稳定，让他尽快出院吧，免得在病房里捣乱，影响其他患者。
6: 胡三他今天早上有点黑便的情况。
7: 是按照路径给药吗？
6: 是按照路径给的药，给的阿司匹林和玻璃维都是溶栓后的常规给药，没有什么问题的。
4: 黑便应该考虑到消化道出血，有没有给他做便常规和潜血化验？
6: 还没呢。
4: 为什么不做？
0: 主任，
4: 在这说吧。
6: 胡三儿，他趁着今天早上加班乱，人不见了。
7: 不见了。
5: 林主任，你们神怎么回事？怎么老丢病人？要不这样，我去给院长汇报一下，今天下午的病例讨论会先取消。
4: 不，照常。
6: 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8: 王成龙，你们中西医结合小组每天都查病房，难道是在梦游吗？
2: 你们都丢多少病人了？给神内带来多大麻烦，你知道吗？
8: 胡三走丢了，关我们中西医结合小组什么事儿啊？首诊负责制，一开始就是你们小组接的急诊，后来又分到你们组，不跟你们要人跟谁要？不是你胡说什么呢？不是你们精准小组鬼哭狼嚎的进入境的吗？现在人走丢了来找我们，当时你们想什么了？
4: 能再大点声吗？丁远志，
7: 主任，
4: 下午1点以前必须找到胡三。
7: 是。神经内科，所有人跟我到胡三病房。

0: 去谈大买卖。
1: 大买卖都写反了，就这样还谈生意呢？我给他打电话了，手机通着，但一直没人接。
2: 这几天啊，他就一直在讲自己要去吃大餐，谈大买卖。你们说他搞笑吧？
3: 黑便最有可能就是消化道出血，如果病情恶化，会有生命危险。
0: 韩先林呢？
4: 6月11号，东郊医院中医临床知识讲座。6月17号，东郊医院重大手术讨论会。6月25号，东郊医院大查房。
3: 韩医生，出事了。
4: 怎么了？
3: 胡三跑了。
4: 胡三平时喝酒吗？
5: 他好像喝白酒。
4: 如果真的是消化道出血，那这一杯白酒下去就相当于毒药。
5: 韩组长，我下午还有患者。
4: 那谁跟我去啊？
0: 干什么这么慢？
4: 我这不是走着呢吗？
0: 上车。

0: 酒店
1: 会所。
2: 你们二位啊太年轻了，医院呢，你现在有个病去趟医院没个大几千的大几万的出得来吗？你再看看医院那人乌泱乌泱的呀，不亚于春运的火车站吧。所以说我开发的这款软件呢就叫呼三抢号 APP。
3: 干什么呢？
4: 这不找人呢吗？
3: 赶紧给胡三打电话。
4: 你怎么不打？
3: 我这不开车呢吗？

0: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太多了，都是找我合作的。哎，你们老板不错，有眼光，脑袋瓜够使，抓紧时间啊！
1: 不对，接着打。
2: 挂我电话？你可千万别喝酒啊！
1: 这还能挂你电话？应该没什么大事。
2: 你说他能去吃什么大餐啊？
1: 肯定不是西餐。
2: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包厅趴着，以他的性格不会走太远。他说的大餐，
1: 小星星。
3: 掉头过酒院。
4: 来，我们跟胡先生碰一个，
0: 叫胡总。
5: 胡总，
0: 哎，
6: 来，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好的，胡总。
0: 嗯，
4: 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啊，行行行行，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
4: 哎，好，
0: 抓紧时间。
4: 好嘞。
0: 哎，对，二位，把这个单给买一下。哎，
4: 好 ，OK。
0: 啊，慢走啊。
7: 哎，不好意思，来晚了。
8: 干嘛呢？我坐井盖怕桥崴。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半天了吧？
8: 哎，不好意思，
7: 我自罚一杯啊。
8: 来，喝。
9: 哎呀，你看看你，多危险呐！
10: 哎，丁主任，
9: 走路的时候别看手机。
10: 啊？呀，差点掉进去。
11: 以后可千万别再走路看手机了。
10: 好好好。
11: 司徒院长，司徒院长，请留步。
12: 老丁啊，有事吗？
11: 您能不能给我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您为什么执意一定要捡中西医结合的病床？
12: 咱们院里大会小会都已经强调过了，我在电话里不也跟你解释了吗？院里面要实行临床路径，规范化治疗，那我适当的减少一些你们小组的病床有什么不可以吗？
11: 咱们院的神经内科一共就500张病床，我们中西医结合只占25张，就这样你还要减，为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给医院创收不够呢？
12: 老丁，你对中医的热爱我很尊重，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一点，你是神经内科的主任，你不是中医科的，如果你

0: 坏了，这么多家饭店怎么找啊？
1: 一家一家找呗。
0: 这样找到晚上也找不到啊。
1: 那只能从胡三的号贩子那下手。
0: 你那大照片天天在酒店门口挂着，号贩子看你不就跑了？
1: 那怎么办？
0: 我有个办法。来，
2: 兄弟啊，外地来看病的
0: 啊，
2: 住店吗？
3: 啊，不住了，没挂上号。
2: 哦，这是脑血栓后遗症。
0: 对呀，你咋看出来的？
2: 这得挂神经内科
0: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想挂神经内科，丁远志丁大夫的号。
2: 丁大夫可是名医，他的号不好挂。
0: 那韩希林韩大夫呢？
2: 韩大夫好挂。
4: 丁大夫三天内的号，这个价。韩大夫呢？这个价。
5: 去去去去去。
1: 等等，你是不是认识胡三？
0: 不是来抓你的，胡三在哪？
4: 胡帮主他说今天去美食街，说谈个什么大生意啊？
0: 哪家店知道吗？
4: 没说啊。
0: 他平常爱吃什么？
4: 爱吃什么？胡帮主平时爱吃老北京铜锅涮肉，那家不但羊肉好吃，底下还有个东北蒸鲜啊。
0: 知道你长什么样了啊？再敢倒号，我举报你，听见了吗？
4: 不敢了，不敢了。
5: 行行行。

0: 干，白熊，白熊！
1: 胡三虽然喝了酒，但目前看起来问题好像不大。
2: 便血应该是头天夜里偷吃血肠引起的，看起来像消化道出血。
1: 还是等全套化验结果出来以后再说吧。
3: 丁医生，检查结果出来了，应该不是消化道出血，大便潜血弱阳性，黑便应该是他吃血肠导致的。
2: 嗯，这样的话路径完全没有问题。
4: 嗯，
2: 胡三，
4: 哎，
2: 住院期间患者不可以擅自离开医院，你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4: 嗨，负什么责呀？这不是有你们的吗？
2: 医生是能治病，但不代表患者可以有恃无恐。医生也有治不好的病。
4: 哟，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我花钱了，你们就得给我瞧好喽。
2: 胡三进入路径，算是精准小组的人了。李医生，你费心了。
3: 既然是好大卫接诊的胡三，中西医结合也要负责。艾丽，看住他，如果他再要吃血肠，不给他买，也不准他出去。
5: 好的呀，李医生。
4: 哎，凭什么呀？哎，你们这是医院呢还是监狱啊？凭什么不让吃啊？李大夫，你看你医术高明，长得吧也漂亮，就是平时老板个脸不爱乐呢。您是不是脾气不太好啊？您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要不然我
3: 吴三，我告诉你，你要再敢偷偷跑出去，立刻给我出院。
4: 要不然我给您介绍一男朋友怎么样？我跟你说，我认识一金主，这金主吧巨有钱啊。
6: 我的，哎呀！
7: 师姐，别生气了。刚才我都听见了，遇到胡三那样的患者，大家都挺无奈。
3: 像胡三这样的患者，他们就认为到医院花了钱了，医生就肯定能把他们的病治好。如果治不好，那就是医生的错。等到把他们治好了，出院了，又不会去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
7: 是啊，病情再反复，再住院，就说是医生无能。
3: 人的身体啊，其实就像是土地，生活习惯就是土质，坏的土质就会滋生疾病。我们做医生呢，有时候确实可以拔走这些疾病，可未必可以改变土质。好的土质还得靠患者自身的生活习惯去改善。
7: 说的没错，师姐，我要是不跟着韩医生，跟着你，该多好。

0: 找我干嘛？
1: 张蔷薇的病虽然没有治好，但依然是一个罕见疾病，我需要你写个论文。
0: 我为什么要写啊？
2: 整个治疗过程包含疾病的罕见度，是个非常好的论文题材。
0: 论文那是努力晋升，走科研项目道路医生做的事，我不感兴趣。
2: 谁说论文只是为了晋升？这更重要的是能在国际上发声，是一个学术分享。
0: 我也可以写，但是你得让我回趟老宅。
2: 韩经理，为什么医疗学术这么重要的事情，在你这好像是一个可以交换的游戏？
0: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你好好考虑考虑。

对了，虽然胡三这次有惊无险，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路径中的两种药物真的可能引起消化道出血，你该如何应对？现在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重新完善路径，应对这种可能会发生的相对的大概率事件？拿走不谢。

0: 胡三儿啊，你别闹了，都给你检查好几次了都没事儿。这医院这饭我们大家都吃，怎么我们都没事儿，就你一人有事儿？
1: 是啊，我们都没事儿，就您整天瞎咧咧。
2: 胡三吐血了。

血压暂时能稳定在160，病人情况呢暂时稳定，但是接下来的治疗有诸多的矛盾，治疗方案呢你们一定要做好。脑梗死要活血，胃出血要止血，要活血的药还是要止血的药，两难呢。

0: 患者胡三，脑栓塞静脉溶栓术后7天，低血压休克意识障碍，考虑上消化道出血。目前最大的治疗难点是患者脑梗死急性期到底怎么用 BASP 和布利维。
1: 按照路径以及脑卒中最新国际指南，应该停用单抗，但是患者处于脑梗死急性期，为防止脑出血，我建议使用小剂量抗凝药。
2: 我不同意。

0: 那中西结合小组有什么建议？
1: 患者现在上消化道出血，应该先控制出血。
0: 患者现在处于脑梗死急性期，又有出血性休克，这么低的血压，你怎么进行好脑灌注？
1: 可如果继续升压，
2: 龙哥，
1: 脑灌注能改善，有助于恢复脑梗死，但心功能吃不消，消化道出血也可能会加重。只有中药里有具有双向调节的药物，既能止消化道出血，也能活血，治疗脑梗死。
0: 我再跟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所有人员强调一遍，精准小组的路径方案，全科配合。

0: 手别动。
1: 主人，行了行了，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啊。
0: 胡三儿，我应该说你幸运还该说你什么呀？我们从鬼门关把你拽回来两次了，在医院你敢不听医生的话？你这不拿自己健康在开玩笑吗？
1: 以后可不能这么喝酒了啊。
2: 不好啊。
3: 血暂时是止住了，并不等于问题不存在。继续按照路径治疗，注意观察，尤其是晚上。

0: 师傅，我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就胡三目前这种情况，还在维持路径方案治疗，还上了抗凝药，这事儿您怎么看？
1: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并发症的临床路径，那就是不完善的。必须要考虑到患者的个体性的差异。你们要知道，每一个病人他不是一个工业化产品，就像咱们经常说的，人跟人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很复杂。所以中西医结合，那是我们要为患者考虑的最重要的事儿。听明白了吗？
2: 知道了，师父。
1: 我刚才说什么你再重复一遍。
3: 路径是程序，但人体不是程序。
0: 那比如说胡三的胃出血，
3: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路径目前的用药所有可能引发的副作用，比如消化道出血、下肢静脉血栓、
4: 肺栓塞。
3: 听懂了吗？你怎么这么笨呢？
0: 喂，
3: 我们要为所有可能出现的 bug 打补丁，所以我的方法是，中药白芨粉加三七粉是治疗消化道出血的经典搭档，白芨非常灵，之前大家经常用来粘敌膜，据说当年华佗用来治疗狱中胸口受刑后的患者，现在想来就是血气胸。你想血气胸都能被白芨粉糊住，那么胃里呼呼出血的小动脉也很容易被粘牢糊住而止血。三七粉活血止血，双向调节，是治疗血症无论是出血还是缺血的靶药。

0: 好的，通知药房，准备三七粉、白几粉，准备鼻饲。
1: 好。杨芝，把五三还给中西医结合小组，从现在开始，有任何问题，还是你全权负责。
2: 阎罗，这干嘛？赶紧去！
3: 好。

0: 你找我？你给我这个什么意思？怎么，
1: 留洋留久了，中国字都看不懂了？
0: 你为什么在我的路径里加入消化道止血的应对方案，还用的是什么中医的专病把方？
1: 你不觉得这样的路径更完善吗？
0: 我设计的路径需要你这种土不土洋不洋的中医对我指手画脚吗？
1: 胡三用药之后上消化道已经止血，既活血又能止血的双向调节药物，中药可以，为什么不能用到陆经理啊？
0: 胡三已经退出陆经，他不是我的患者，我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关注愈后。你那些方法都没有循证医学证据，凭什么进入我的陆经？还有中医只有个案和专家经验，证据级别太低了，我陆经以后是要写成指南的，你别太自以为是了。
1: 哎，丁远志，你等会儿。丁远志，你无法逃避事实，患者用了你设计的路径之后没有明显的好转，
0: 所以你想用一个个案证明什么？没有实验就没有对比，就单凭一个治疗结果做决定吗？我绝对不会允许这么荒谬不符合科学的事进入我的路径。
1: 你这个月的路径患者中至少有三位患者因为上消化道出血或者其他并发症退出路径，这就证明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当务之急要为患者做的事。
0: 我之前几个月的路径治疗效率都到达95%，这就已经证明这个路径是成功的。
1: 的确，西医的群体化治疗是有优势，按照临床路径来说能治好95%的病，但在那剩下的5%的特殊病例上必须要采用中医的个性化治疗。
0: 可这就是科学，即便用你的方案也没有办法达到100%，
1: 但是有了他，就有多救活一个人的希望。
0: 我知道，你肯在陆晋上这么伤心，无非是因为他的缘故。
1: 起因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2: 丁医生，丁医生，丁医生，陆经理里面又出现了两个患者，轻微的胃肠道出血。我想问一下，现在到底是进食、凝血酶、病因属洗胃还是？
1: 事实胜于雄辩，你自己决定。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

0: 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1: 啊，
0: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

0: 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43492-0，3ZL2017-2-12394502.X5ZL2017-2-10486.3，4ZL2017-2-10408.6，ZL2017-2-10086.6，ZL2017-2-10050.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
5: 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勇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泳姿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我非常感谢泳姿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0: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4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5: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是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赫亮的，不是赫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的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呢验光配镜。
6: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 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啊、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大夫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7: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0

0: 五。我一看这个这戴着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老花近视远。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

0: 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进攻越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超过1882万人次，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突破4370万。
1: 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消费的热度啊并没有退。不去景区挤，不往外地跑，到家门口的商场就能完成一次微度假。现在啊正成为很多市民的新选择，比如呢五一期间在国贸商城落地的主题展。
2: 各位朋友，现在来到的是国贸北区的室外广场，大家看我身后啊，有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这个呢就是国贸商城和泡泡玛特联合打造的繁花时序主题艺术展览的华北首展。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正好可以和央视大楼同框，因此啊不仅在五一期间成为了北京的潮流地标，五一过后呢这里依然是热度不减。
3: 今天行程刚结束，走之前准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那个特意来北京旅游的是吗？
3: 对，
2: 是五一期间还没走是吗？
3: 对，是这样的。
4: 本身就是泡泡玛特迷好多年，错峰出行嘛。本身五一假期北京人比较多，像我就是常住北京的人口，就会那个不爱去那个凑这个热闹啊。
2: 地标建筑加潮流 IP 的组合，让五一过后这里的人气还在持续发酵。不仅是室外有主题装置，整个展览分四幕，以花的四幕戏为主线，分布在中庭、彩虹连廊及露台等多个公共空间，形成一条移步换景的沉浸式动线。哇，快看，果然叫花的四幕戏，这里居然搭起了小舞台，有一种啊大幕拉开好戏上演的感觉。在所有展览中啊，位于边儿中庭的这个展览啊是规模最大的，在这里展示了很多 Scar Panda 的新形象。那它的灵感来源啊是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花的四季轮回为主题设计的，在这儿呢让人有边逛商场边沉浸式感受戏剧魅力的独特体验。
5: 本来是想看看书的，然后看到这个展我觉得挺漂亮的，所以刚好一个人就自己随便在这里拍拍，确实挺好看的，所以我看完之后可能也想去店里看一看吧，看看这个新系列。
2: 看完展览还可以到店里选购系列潮玩新品，这好看好玩的都有了，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好吃的。最近天热，主题展的专属涂装甜品车里不仅 Scar Panda 伯克莲雪糕是看展打卡的标配，还有不少其他泡泡玛特 IP 形象都十分受欢迎。新鲜人必须得来一个吧，感觉跟我今天衣服的颜色太搭了。很多年轻人说这趟微度假分四步走，看展、买新品、吃甜品、发社交媒体，可以让快乐加倍。不过要说拍照打卡出片的点位，很多人选择国贸的露天平台区域，特别是五一期间，国贸商城露台区域客流量和消费额均明显提升。
6: 有了美景怎么能缺少美食相伴呢？我觉得不仅是在这儿拍照非常出片，准备的这些餐食是不是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
7: 是的，五一期间呢我们这边接待了全国各地来的很多的游客，然后呢这边绝美的一个露台和地道的西餐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五一期间过后的话相对来说会就是和之前比会稍微的少一些些，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个等待的状态，
6: 就晚上依然要等。
7: 是的，
2: 从日间看展到夜间聚餐，展览将客流自然延伸至晚餐时段。多家餐厅反映，消费者愿意为好风景加好内容多停留多消费，展览与夜经济形成叠加效应，让商圈的活力从白天延续到深夜。
8: 今年五一期间同比去年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国贸的一个展览加上我们门店的一个菜品的上新，那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的话增长了大概30%左右。
9: 开业之前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客流量，那么五一期间的话平均每天的排队就是顾客整个在门口这边排队达到平均基本上在300多个，有一些外地游客，然后包括本地的一些父母带着孩子过来用餐。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对于披萨来说的话，对于儿童 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从这个面团的发酵，整个的一个炙烤过程，好多这个家长呢都会带小孩过来拍这个视频。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食材的制作，更是一种这种对食材艺术的一种考究。
2: 一个潮玩展带火一座商城，还点亮了夜经济。专家表示，这并非偶然，也代表了北京消费供给从功能型转向场景型、情感型。这种微度假模式精准承接了错峰高品质的短途休闲需求。
10: 一的期间呢，大量的消费项目呢发生这样明显的变化。第一呢，从商业结构的策划上，我看到很多新的项目引进了有特色的手电，让自己项目有独特性。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当多项目的业态组合发生了变化，从过去购物为主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吃喝玩乐，特别是各种潮玩、各种各样的市集，这样给消费者寻店寻宝乐趣的参与活动的项目增加了。再有就是我们的商业项目的营销策划上丰富了，更多的把握了消费者感兴趣的流行时尚 IP， 消费者感兴趣的生活方式的内容，文商旅体的全面融合的发展。
2: 不光是国贸商城、首钢园啤酒节、西单更新厂演出、蓝色港湾灯光展，北京越来越多商圈靠内容留住人。当艺术装置和璀璨夜色成为新消费引擎，假日经济正从黄金周拉长成黄金月，而家门口的微度假就是这个五一后最值得关注的消费新赛道。
0: 五月不仅是赏花的好季节，更是鲜花销售的旺季。这头一个高峰啊，就是本周日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此时的鲜花消费甚至赶超了2月14号。
1: 这几天不少的花市和花店的订单量激增，热销的鲜花从传统的康乃馨已经转变为了季节限定加小众高级的多元化品类。
11: 公爵夫人、巴斯拉、红色魅力、御前表演、三文鱼，我已经掉入了芍药花的花海呀。在潮月花卉市场呢，光一个摊位就有上百种的芍药。这母亲节要到了，芍药呢也成了市场上的热销花卉。
12: 作为母亲节的鲜花顶流，芍药现在的品种多到超乎您的想象。花色柔美的沙拉，芍药里的爱马仕、三文鱼，会变色的落日珊瑚，都是现在的爆款。
13: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欧文上校，就是这个花是它没有开的时候像那个水蜜桃，像桃子一样咱们想吃，但开了以后像馒头也想吃，所以这个花也是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的一款花。
14: 这也太可爱了。
13: 对，
14: 那您现在每天是不是也特别特别忙啊？
13: 非常忙，从凌晨3点一直到忙到晚上7-8点钟，这个时间段一直在整理这个芍药，每天大概能发走个600到700扎吧，一扎是10只，也就是6000只到7000只。
15: 芍药它五月花神嘛，当季花材，花期又长，这种好看的花就是要比其他的花要更合适嘛，
14: 送给妈妈是吧？
15: 对。
12: 玫瑰作为爱意表达的经典花卉，也有了不少的新面孔。这些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玫瑰拥有独特的色彩。
16: 厄瓜多尔在地里面就开始吸色上色，最后加工成。首先它就是花期时间超级长。
14: 多长？
16: 能保持20天到1个月，
14: 这么长时间，
16: 花期时间很长，而且还可以做干花。
14: 但这颜色很自然呢，是吧？
16: 对，这个叫婴儿蓝。
14: 婴儿蓝，
16: 对，
14: 它有一种过渡色啊。
16: 对，过渡色，
14: 浅浅的，
16: 两个色啊，颜色比较洋气，
14: 白色和蓝色。
16: 对，
12: 母亲节鲜花市场价格分层明确，既有几十元一扎的切花，也有100多元以上的高规格花卉。数据显示，虽然低价鲜花销量大，但高端花卉凭借独特的质感贡献了可观的销售额，部分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付费。近年来，母亲节已成为鲜花消费第一大节，部分花卉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赶超2月14日。
17: 像母亲节这样的节日呢，潮野花卉呢每天的鲜切花呢这个销量都在20万株以上，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批发市场，综合性的市场，比其他呢同行业相比呢便宜30%以上，普通的消费者都能拿到，是吧？同样的价格。
12: 在位于丰台花乡的北京花卉 汇交易中心，很多商户母亲节的订单已经接满。
18: 有原来母亲节总订康乃馨，现在变成了就是各式各样的，什么芍药啊、郁金香呀、蔷薇，还有什么火焰兰、洋桔梗、剑兰、天鹅绒，这些都可以，
19: 就基本上是取决于自己妈妈喜好。有一些淡紫色我也蛮喜欢的。
20: 你喜欢淡色系的
19: 啊？对，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不方便说出口，然后觉得送个礼物就能也是一种表达。哎呀，自己当母亲也觉得母亲不容易。
12: 数据显示，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线上线下的销量各占一半，及时配送成为消费核心渠道。这家专注线上平台的花卉企业母亲节订单已达20000单。
21: 现在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的订单量比平时增长了20%-30%左右。
12: 一边是鲜花香，一边是烟火气。刚刚开市的花街夜市全长400米，集美食、文创、鲜花打卡于一体，带动节日消费。每晚在夜市消费满100元，就能免费领取一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门票。
22: 觉得有的时候上班下班晚了，花市都关门了，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它这个关门比较晚，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花，挺好，还能吃小吃什么的。
12: 6块钱一只的生蚝，现捞现做的阳澄湖活虾，香气四溢的榴莲饼，火遍东北的烤鸡架，购花之余的逛吃体验感直接拉满。
23: 等到天热起来了，这个生蚝
20: 啊，
23: 鲜鲜的，冰冰凉凉的，一口生的生蚝入肚，一口凉啤酒，那绝对是人间最美的享受。能玩能吃，然后能品。
12: 以花为媒，多业态发展，沉浸式体验，花卉家成为核心战略。北京花卉交易中心销售鲜花的壁厅就即将升级改造，
21: 它可能会有热植，有花卉的衍生品，然后有摄影拍摄的，还有以花相关的美食的，还有一些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类的，把壁厅改造成一个消费空间、生活空间、休闲空间跟美学空间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场地。
12: 从中老年为主到 Z 世代主导，从单纯卖花到提供社交体验，随着北京建设全国花卉消费中心的推进，鲜花也由节日刚需变为日常月季，消费需求快速上升，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24: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政务服务下沉社区创业审批再提速。近日，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在北京亦庄正式启用了，创新推出便捷化服务模式。
1: 今后啊 ，OPC 企业也就是一人公司，哎，不出社区就能够实现30分钟快速领取营业执照，大幅降低创业办事成本，激活区域创新创业活力。
2: 在北京经开区魔术 OPC 社区，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正式投用，打破了传统政务审批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工作站与 OPC 企业同址办公，精准嵌入社区创业生态，整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审批事项，构建起一站式政务服务体系，彻底解决了初创企业办事远、流程繁、耗时长的难题，让企业准入审批迈入极速时代。
25: 以往啊，我们办理政务业务主要有两个渠道嘛，一个是网上办理，但是因为对流程不熟，所以经常填错信息。第二点呢，是因为线下的政务大厅距离我们园区比较远，开车就得20-30分钟嘛，加上排队和办理时间，半天时间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咱们工作站直接在社区里，步行直接就到了，而且呢就是预约制，准时办理，不用排队。更关键的是， 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的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3: 针对 OPC 创业群体的办事痛点，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大

0: 等改革，创新推出两免一套餐特色服务模式，同时工作站打造多元化办公模式，搭配全时段预约服务，全方位适配灵活办公的创业需求，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效率。
1: 两免，一个是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住所零材料的改革，免掉企业提交我们的住所证明和房产材料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免是免于他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然后一套餐是我们针对就是现在新兴的 OPC 企业的三个主流业态，包括 AIGC 内容创作，还有手搓硬件以及软件开发，我们给他推荐行业名称，然后借助咱们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这样一个经营范围套餐，以及自动生成章程模板，这样企业就是全程不用自己再去操作了，我们都直接给他推荐好了，大大节省了他从海量的信息当中去挑选筛选再填报的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把时限压缩在了咱们30分钟以内。
0: 政务服务的核心转变是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彻底打破传统审批思维，深入产业一线，贴近企业，针对创业者没时间办不会办的痛点，创新服务机制，推动审批人员角色转型，让政务服务从管理者向陪伴者转变。
2: 原来呢，其实呢，作为政府的审批人员，更多的是等企业上门，然后他申请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嵌入到这个产业的内部，到这个 OPC 社区里，然后跟着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他需要什么，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会根据这个给他推荐相应的办理什么手续，申请什么政策。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他没有时间办的这个难点吧，我们呢提出了这个7×12小时，早9点到晚9点的随时预约服务。这样也是解决了他不知道办什么，然后没有时间办的这个痛点，然后从这个企业的一个审核者吧，更多的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陪伴者，这么一个角色的变化。
0: 除了高效的审批服务，工作站更聚焦企业全周期发展需求，推出差异化经

0: 轮回迁行动计划把教育补短板放在了首位。两轮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迁地区累计增加学位2.3万个，先后引入人大附中、清华附小等17所名校名园。人大附中昌平学校就从一片老厂房和田地上长了起来。
1: 周边环境，这个首先就是北边是没有马路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总校的领导和专家们要是来我们这儿做个讲座的话，他们是找不到这个学校的，所以那个时候每次迎接他们我都得要走到黄平路上，走到中西结合医院那儿，我从那儿开始迎接，然后再领着他们再找到这个学校。
0: 学校从无到有，校门口从乱到治，学校东边多了一个口袋公园，爷爷奶奶们在接孩子的时候有了可以坐一坐的地方，孩子放学后也能在小公园里玩一会儿。最重要的是，大家不用再骑电瓶车挤在学校门口了，交通安全上对老人对孩子都有了保障。
1: 年年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年年都改善，后来才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回迁计划，它并不只是说给我们建学校，也包含着我们周边环境的改善。
2: 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娃，我们家姐姐呢是在这儿上的3年的初中，我们家老二是弟弟，今年也在这个初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门口这个路你也看到了吧，修得特别宽，就是对孩子上下学这种安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保障了。其实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就是这个路有点窄，因为它就是这边一条道那边一条道，就是你再加上又有行人还有骑那些电动车的，就真的就是堵死了。这个路现在一扩了以后，哎，就是各走各的道啊，特别顺畅，就现在就是老年人送孩子我们都安全，都放心了。
0: 龙泽苑社区，一个1998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社区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活动空间，但却有一座废弃的储煤厂。随着回迁计划的实施，储煤厂摇身一变，从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变成了热闹实用的社区邻里中心。
2: 那是老百姓就需要弄什么我们就弄什么，它就补足了这个老百姓这需求方面的这种。比如说西区我2005户，我1939户参与投票，说这个空间要用，你们都想用啥，然后弄了700多条，就挑点那个排前头集中的。
0: 从2019年开始，街道先后开展多轮意见征求，收集780余条诉求，最后医疗卫生、养老助餐、公共休闲成为大家最需要的东西。建成后的龙泽邻里中心，一层有便民食堂、生活超市、养老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10元剪发的月龄快剪。二层是共享空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室、儿童乐园、共享自习室。二层空间在每天下午3点前免费向居民开放，3点后低价收费，1小时1块钱。
3: 没邻里中心的时候，我们是在咱社区综合那个活动室，然后这个小区就这个邻里中心建成之后，我们就来这了。这里宽敞、明亮、舒适，我们感到很快乐。我家离这块儿也就是7-8分钟就到了，在这块儿结识了很多朋友，欢乐地度过晚年。
0: 一座废弃的储煤厂变成了居民家门口的客厅。两轮回迁行动计划中类似的城市更新项目还有很多，垃圾楼、锅炉房，这些曾经闲置的角落正在被重新点亮。过去回迁地区一直被诟病缺绿，但如果你今天走进奥北森林公园2期，可能会改变这个印象。
4: 奥北森林公园2期比1期相比呢，它更突出体育健身、绿化种植进行了极大的补充啊，在保证大尺度的这个绿化面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滋补了许多，你像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啊、网球场，还有咱们的国球、乒乓球啊。然后对于这些青少年的使用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轮滑和一些滑板场地，让他们也满足一个他们有他们活力的这一面的使用的功能。
0: 两轮回迁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迁地区新增公园18处，公园总面积突破680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大幅提升。 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奥北森林公园不只是推窗见绿，这里有市集，有森林音乐会，有夏天的泡。

0: 泡池，公园被用了起来。如果说教育、社区、公园是政府为回迁居民建出来的获得感，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全称是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它始于2004年，20多年过去了，回超从未中断。
1: 参加回超我是2013年，那时候还在回龙观体育中学，对，在中学参加的比赛，那个时候这边的球场还没有现在这么好。
0: 这位父亲叫蒋明，他踢回超10多年了，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回超。
2: 从小说爸，其实小时候也不爱踢球，然后爸从小带我踢嘛，然后长大了就热爱上足球，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场地来比赛或者训练。
0: 回超的变化不只在于一代人的传承，更在于脚下的这片场地。回龙观体育文化中心的专业足球场建成后，回超有了真正的看台，有了接近职业赛场的体验。
1: 因为有看台嘛，有时候踢球人有观众看得更多，有这种感觉不一样。各种硬件也是提升很大，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职业球员踢球的感觉。你看这个回龙观体育中心建得这么好，各个方面，这无论是足球还是其他运动，能让更多的这边的居民能感受到运动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一个多大的幸福。
0: 8年的回天行动计划，在织补短板的同时，也在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超大型社区如何才能让80多万人产生家园的归属感？
3: 回天地区呢，经过第二轮的这个行动计划呢，大概有200多项项目的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回龙观的文化体育公园、天通苑文化中心建成落地，有效地弥补了回天地区的短板。
0: 2026年4月15日，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4: 第三轮行动呢，我们主要是提品质、精治理、促发展，推动回天地区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提档升级，力争通过5年的时间，回天地区的公共服务安全韧性和交通网络运行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人居环境品质和产业消费活力实现大幅提升，回天有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一步深化，率先打造成为大型社区现代化治理的首都样板。
0: 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将如何推动回天从治理大城市病迈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3: 一是开门边规划，市级和区级的回天专班的联合组队，了解属地的部门的、企业的和居民的诉求。第二点呢，聚焦品质提升，要做优做精。第三呢，要在这个治理上下功夫，在更大范围的尺度上来解决交通联动、功能互补和这个职住平衡。
0: 8年前，这里被叫做睡城，8年后，人们开始叫它家园。而接下来的5年，回天还在变。13号线扩能提升，4支路网建设让通勤更顺畅，更多学校、养老服务中心将在家门口落地。从什么也没有到什么都有了，以回天有我为口号，汇聚每个我的力量，点亮回天更美好的未来。
5: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7: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8: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瓜姨好。今天呢，我们美食消费补贴活动啊，我们带给大家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什锦酱菜。这一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厂家的郝总。哎，郝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来自辽宁沈阳，是专门制作什锦酱菜的厂家。作为东北酱菜的代表，这次争取到这么难得的机会，非常荣幸。大袋实惠装的酱菜，里面有11种酱菜，全固形物的，没有一点糖水。可不像市面上的有一些酱菜啊，汤汤水水的，非常占重量。其实啊，里面只有一半的固形物。
11: 还真是，有些酱菜啊，里边净是汤啊、水啊，
9: 对，
11: 那种的呀不实在。
10: 这里面有多干，我给大家打出来看一下。
11: 这么一大

0: 又这么多，
1: 哎，
0: 还这么瓷实，一点汤都没有，
1: 是真是啊。
0: 这个味儿啊也正，酱香味儿呢也浓。
1: 这一款什锦酱菜啊，是我们从十多种啊同类产品里面选出来最好、最实在、最实惠的，这样啊我们才能推荐给大家。哎，说了这么多啊，我看关阿姨吃都馋了，大家都一块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
0: 酱菜啊真好吃，咸鲜适中，
1: 对，
0: 开胃解腻，黄瓜呢淡淡的清香，清脆呢爽口。这个呀地黄，我们小时候啊管这叫螺丝状，非常的
1: 脆，
0: 非常的脆实，咸香浓郁，这可是咱北京人爱吃的酱菜。
1: 没错啊，这个酱菜的味道啊是咸香浓郁，您想象一下啊，在家里上配上米饭或者配上粥，那真是绝了，是不是？哎，人家这萝卜啊我刚才看了就分为两种，哎，胡萝卜啊是脆甜可口，这白萝卜呢，哎，脆嫩多汁，这咸鲜中啊还带着一点那么微甜的味道。您就说说啊，人这个酱菜做的多讲究，是不是？入口的感觉啊那就是韧劲十足，咸鲜入味，这嚼劲啊还特别丰富。
2: 我们的这个酱菜啊不像其他的酱菜齁咸，里面还特别多水，软趴趴的。我们讲究的是啊咸鲜口味，要全家老小都能吃。
0: 这个酱菜啊我挺喜欢的，这个季节呢正需要的，有的时候啊这胃口不好啊就得吃点这个酱菜啊开开胃。不过呀还是得看价格，咱可得便宜点啊。
1: 嘿嘿，瓜阿姨，
0: 哎，
1: 您放心啊，今天郝总来了那就是来优惠推广的，这价格啊必须便宜。
2: 放心，肯定便宜。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这里面啊有11种蔬菜，有黄瓜、芥菜、撇了、豇豆、洋姜、藕片、地环、辣椒、大蒜、胡萝卜，还有白萝卜，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蔬菜。这都是我们东北啊就地取材的优质蔬菜。我们东北的黑土地呀，蔬菜养分足，大脆甜是我们蔬菜的特性，那可是出了名的天然菜篮子。这个东北黄瓜是我们那儿的著名的旱黄瓜，表皮带刺儿，肚里没籽儿，生吃啊赛过水果，腌酱菜更是一绝。
0: 我去沈阳旅游的时候，就吃过这种黄瓜，
1: 确实，
0: 哎，特别的脆生，好吃。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酒店早餐的时候，大伙儿都抢着吃，
1: 是吧？
0: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1: 是，
2: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1: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2: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撇啦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0: 总之啊都好吃，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2: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
3: 清晨带入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2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2: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省不糠，入味儿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儿。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0: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2: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 大蒜啊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

0: 奶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1: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嘿，这味儿可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炸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哎、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拉扒拉，您看看、哎、啊。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
0: 嗯，
1: 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
0: 真的、啊，
1: 这就起锅了。
0: 确实是啊，我感觉啊，这个比这蛋炒饭还带劲儿呢。这回家我也得试试去啊。
1: 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0: 哎，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儿，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0: 没错，
2: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成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成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十五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2: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0: 哎，
2: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1碗的馄饨比的。
0: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着。

0: 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2: 是不是还添呢？
0: 嗯，
2: 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0: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食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0: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2: 嗨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0: 啊，
2: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0: 好，
2: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2: 啊！是啊，
0: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0: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0: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0: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嗯，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

0: 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1: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2: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这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1: 哎呦真好，
0: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1: 尝
0: 尝
1: 好不好
0: 味道啊。
2: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儿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
2: 哎，好吃，
0: 好吃，
2: 太好吃了，哎，
1: 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0: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1: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啊，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哎，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0: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儿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儿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0: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1: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 咱们买卖是双赢。嗯，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嗯，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1: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楼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个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对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0: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哎，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两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0: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1: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0: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1: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地铁的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儿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果木啊烤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请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其他栏目。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9: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摸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是否安全。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远古玉米神报道，
1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3: 太阳的金色汗水，
14: 秘鲁的蒙娜丽莎，
15: 月亮神悄悄许愿，
1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2: 今天是中秋节，
2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24: 太冤了，这孩子正好办。
2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2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26: 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

0: 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魏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
9: 吃都吃回来了。
10: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9: 嗯，
10: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9: 嗯，
10: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0: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10: 物超所值
5: 哇！
10: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10: 是啊，
5: 流口水了，
10: 是啊，
5: 嗯，
10: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少1000呢，
10: 可不是吗？
5: 嗯，
10: 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1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5: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是啊，
5: 嗯，
10: 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嘞，
5: 哎，好嘞。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2: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哎，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2: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12: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嗯，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13: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3: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13: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
5: 嗯，
13: 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 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家常。
1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

0: 窝在的高兴啊，是吧？
1: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
0: 我觉得
1: 太值
0: 了。哦、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
2: 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2: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2: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啊、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6: 你好。
7: 好，
6: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6: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6: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6: 嗯。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9: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9: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6: 是，
9: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9: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8: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6: 来。
8: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9: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6: 又回到
9: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8: 而且叫超值，
9: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0: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6: 越来越来了，
10: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就都玩得很高开心吧？
6: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6: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0: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6: 398呢？
10: 那是
6: 真的假的呀？
1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6: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好嘞。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1: 是的，是的，
3: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11: 超值，超值！
3: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1: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6: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1: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6: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1: 来来来，一定来。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6: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2: 是，确实是，确实。
6: 除了这个
12: 喝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6: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6: 那肯定的。
12: 再加上泡温泉，
6: 还得吃饭呢。
1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6: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6: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6: 是，
1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啊，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
2: 我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啊。
5: 这次3天2晚温泉抗氧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6: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3: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4: 好吃，
15: 你超值超值
13: 啊！
16: 当地川菜呀，
17: 小时候的味道，
18: 太香了。
19: 我们在这抢，
20: 特别嫩，
21: 特
13: 这鱼啊，
9: 强！
13: 真的，
14: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14: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4: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4: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14: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4: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4: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4: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9: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15: 便宜，
9: 咱们下次还来，
1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4: 住得好，
15: 心情好，又年轻了，
14: 哎呀，
1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4: 所以
15: 幸福，欢乐。
5: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

0: 车里。
1: 大爷，您外卖到了。
2: 好
1: 啊，您吃，
2: 谢谢您
1: 啊。
2: 好，谢谢您。哎，小贾，灯坏了好几天了，多亏你啊。
1: 没事，顺手的事。
2: 好，谢谢您。
1: 走了，大爷啊。
2: 再见。
3: 邻里是那份惦记着你、趁热吃的牵挂。
4: 啊，
1: 给我来碗炸酱面。
4: 咱们外卖员有八折优惠啊！
1: 哎，好嘞，谢谢。
5: 阿姨，您这块针布这个地方尽量稍微留点白，这是对的。这是。
6: 主持人阿姨好。
5: 那么我画二到四的时候，我们叫重染；那三到四的时候，我们叫找平；四到四的时候，我们叫添色；五到。
6: Welcome to 北京呀！
3: 邻里是那一根跨越山海连接你我的红线。
4: 好，看镜头，哎，那能不能再笑一点？哎，笑得开心一点啊！
7: 您往中间坐，
4: 好好好，
7: 小朋友看镜头，
8: 看这儿哈，
7: 好，哎呀，
8: 一二三，
7: 哎，真好，好看，
8: 笑着点儿，
7: 一二三，
9: 漂亮。你们关系真好，你看都是老邻居吧？
10: 对呀、啊，
11: 都是六十
10: 多年了。
3: 您看，邻里就是这样奇妙，在一年又一年的陪伴中，大家成了再也分不开的老朋友，一家人，从此有了一份惦记，一缕牵挂。
1: 邻里是爱的传递，
12: 邻居在非常开心，大家伙一块儿。
5: 邻里是如亲情般爱的寄托，
4: 邻里是风雨中的一把伞。
3: 邻里让家有了更广阔的边界，让心找到了更温暖的归。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一辆网约车为何不拉人？
1: 电话号码也不拨啊，就加个微信。
0: 一个跑腿任务，交易地点为何如此神秘？
2: 这我感觉这两箱子是钱，诈骗的钱，知道吗？
0: 一句话都没说，为何成为了他们的工具人？
3: 那个工具包什么的还带着呢。
0: 蜜蜂计划之小心，别做骗子的帮凶。
4: 哎，阿姨，
5: 哎哎，
4: 我到了，这不右手边有一树。
5: 哎呦，
4: 您到哪儿了？我都下车找您了。
5: 来了，
4: 您这怎么鬼鬼祟祟的？还就是刚打哪儿出来的？
5: 就这东西，哎，贵重物品啊！哎，看这地址没有？你就把这东西给我送到这儿去啊！
4: 不是，
5: 就送到这儿去。
4: 阿姨是这样，您打错了啊！我这不是货拉拉，我是出租车，我就拉人，不拉您这货。
5: 哎，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
4: 不拉您这货物？我又不是闪送，您看这。
5: 不是我呀，这正好家里有点急事，让我赶快接孙子去，不能耽误了啊！你就按这地址给我送到了就行了啊！哎，
4: 不是，
5: 哎啊，
4: 您那头有人接吗？
5: 有，有人接，有人接，快去啊！哎哎，好，我到了啊！
4: 我出租车司机，我又不是送闪送拉货拉拉的，什么还有送货物这什么？哎呦，我可发财了！各位，您猜是什么？没人搭理我，我很尴尬。什么现金？什么？你猜什么？
6: 钱？
4: 钱不就是现金吗？谁说的金条？你是对接人。各位，我可发财了！哎，拉了一辈子出租，还有人让我送这个的，咱一人一根发了，咱们就来，
7: 赶紧报警吧！
4: 什么时候来的您？
7: 是要赶紧报警的节奏，不是发财的节奏。
4: 没遇见过这情况，拉了一辈子出租，让我送金条，您说这是好事，这是坏事啊？
7: 这还没看出猫腻来啊！
8: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9: 在行动。
7: 刚才这个小品呢，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出其中的猫，你看出来了吗？

0: 人家金条都给你了，人骗你啥了？
1: 为什么这非得找一出租车司机去拉金条？
2: 炸弹，金条炸弹，
1: 人家脑洞大开哈、啊。还有什么？不是真的，假金条，啊，嚣张，骗钱。那么多人，每个人其实脑子里都有一根弦，猫腻究竟出在哪儿？接下来咱们有请专业人士啊，有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反诈民警于肖勇警官。英姿飒爽，女警官在那一站，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信任。
2: 这金条送给您，我就放心了。
1: 那女警官，赶紧给破解破解，究竟是出什么事儿的？这里边究竟有什么猫腻？
3: 像刚才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里头好像不太合常规，对吧？首先呢，对于网约车司机或者出租车司机来讲，这个乘客呢，他有乔装的打扮，好像在隐藏。

0: 到的这个地点，很有可能这是什么呢？就是电诈工具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电诈工具人呢？在这儿给做一个普及啊，其实它是一种比喻，就是指协助了诈骗团伙实施这个犯罪行为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种人员的一个统称，叫做电诈工具人。那网约车司机完成了电诈的这个其中一环，那刚才的这个网约车司机呢，其实就是按款销赃的这么一个工具人。
1: 非常的详细哈，就是有一个问题是，刚才其实帅帅他是看到了这里边有金条了，他觉得有点反常了，那要没看到的话，我就是帮人运个东西，这也算工具人吗？
0: 这个工具人可以说是一个广义上的工具人，不管您是明知还是不明知，只要您呢被人利用了，而且去完成了这个诈骗的这个环节，那您就是工具人。就像刚才他在小品当中有一个环节，他自己也说，哎呀，我们这个公司拉人不拉货呀，
2: 我是出租车，我就拉人不拉您这货物。
0: 所以说网约车公司它也是有明令的规定的，就是说你不能只拉货而不拉人啊，这个绝对是明令禁止的。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如果对方提出了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要求，其实是一个违规操作。
1: 说到这儿呢，其实大家就明白了，电诈工具人啊，其实他同样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是的，是的，根据咱们反诈法的规定啊，就是根据您的这个情节和这个严重程度啊，去承担相应的，比方说刑事责任，包括这个行政责任，包括民事责任等等啊，还是要根据您的具体的情节。
2: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您比方说有专门送那个物品的，您像出租车，因为它就是有明令规定说只能拉人不能拉货，但是人家闪送比方对货拉拉，人家没有这明令规定，人家就是送货物的。
0: 只要您被利用了，您就是工具人，但是并不是说工具人就全部都犯罪，还是要看您当时是不是明知的状态，还有您这个情节的严重性，包括您这个物品啊有多少价值等等。
1: 所以就刚才帅帅演的这个小品其实是有真实案例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把真实案例的整个过程给大家好好看一看。
3: 一个网约车司机接到了一个神秘订单，对方是一位姓胡的女士，要求帮忙运送一个包裹，并且只给了她收货人的微信。
4: 这东西
5: 啊，
4: 他给我也不电话号码，也电话号码也不给我
5: 啊，
4: 就加个微信，微信上面你看他还是这个东西，我肯定看还是这个提示，查看异常，我害怕，就不怕送东西有问题。
3: 这位网约车司机觉得不对劲儿，随后报警。当警方联系对方表明要查验包裹时，收货人立刻挂断了电话。
5: 送的是什么东西啊？
6: 送的是我们公司的东西啊。
5: 寄的是什么内容啊？我们要检查开锁的。是什么东西啊？喂，他听我要拍照检查就挂着了。
3: 经核查，包裹里竟然有四根金条，价值70000多元。原来胡女士在此之前被骗子忽悠做任务刷单，对方告诉胡女士，由于刷单任务失败，账户冻结，必须要求她购买黄金，并发去指定地点，才能最终解除账号的冻结。
7: 惯用的一些手段了，就是告诉她刷单任务失败、账户冻结之类的，然后让她通过做其他的任务、购买黄金之类的任务来解除账号的冻结。
3: 幸运的是，警觉的司机发现了异常，协助警方成功将三名涉嫌诈骗的嫌疑人抓获。
1: 听完了这个案例之后呢，我们不禁想问啊，这个胡女士，她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这个工具人的呢？
0: 在这儿也是想给大家先普及一个概念，叫做两卡犯罪。两卡犯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公交卡、
8: 公交卡、银行卡、
0: 银行卡。对了，还有什么？
2: 哎，身份证。
0: 不是，电话卡。对了，电话卡和银行卡就是我们通称的两卡。那两卡犯罪呢，可以说这个电诈的这个源头其实就是两卡犯罪。实名制的两卡，不论是电话卡还是银行卡，我们绝对不可以出租、出借、出售啊。有些人呢就觉得说我闲置了这个电话卡啊，我1000块钱卖出去，或者有人高价回收等等，这个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个卡片一旦不在你的这个掌控范围内，如果被诈骗分子利用了，可能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加入到了这个诈骗的这个环节。

0: 环节当中，这个现在的这个案件啊，可以说也是在不断的翻新。过去呢，传统的电诈可以说涉诈资金的这个转移的渠道就是卡对卡转钱，银行卡去转银行卡。但是现在呢，诈骗分子也在更新他们的手段，他们现在就是采取了，比方说让受害人或者一些工具人去把现金取出来，或者是变成金条，也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线上去诈骗。然后线下再去取现金交付，或者是让你去买金条去邮寄等等这样的手段，这是一个最新的翻新手段。所以刚才咱们看到案例当中的那个胡女士呢，首先她是刷单返利，在线上已经被骗了啊，就前面啊做一些任务啊，给你返佣金啊，等到你去大额投入的时候，说你卡单了，说你的这个银行卡被冻结了，那怎么样去解冻呢？就需要你这个线下去取现金，然后邮寄到什么样的地址，或者是啊金条呀、黄金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新的手段。嗯，
1: 明白了。我觉得这整套逻辑大家都听懂了哈。实际上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关怡和帅帅表演的这个小品的时候，觉得关怡好像不应该是个受害者，他可能是骗子一类的。但实际上到最后民警一分析的话，实际上他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不单是受害者，还充当了一个工具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想，其实每一个受害者他本身都不是自愿的，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受到骗子的一些蛊惑，所以这也涉及到很多心理方面的一些知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专家马克尼老师。
2: 其实在这里呢，它是在我们常见的刷单骗局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做了一个连环的骗局。我们大家都知道刷单骗局嘛，它往往是说诱导受骗者投入了一大笔资金之后，他把这个资金冻结了，然后说不返还了，那受骗人心里多难受呀，对吧？我们知道要相比赚钱的那种快乐，其实我们人对我们损失的那个钱的痛苦是更大的。对，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厌恶损失心理，然后骗子就是利用了你这个心理，然后你总是企图要把损失掉的东西拿回来呀，他就诱导你一步接一步的增加投入。那在这个骗局里呢，骗子就是属于把常见的让你增加投入的那个线上转账的部分变成了这个线下的这个买黄金。然后在这里骗子又利用了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啊，我们总是对很多东西是空白的、无知的，那么庞大的一个洗钱的一个链条，普通老百姓是不明白的。所以你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你通过这个买卖黄金的寄送，然后就把你从受害人变成了这个犯罪的中间的一环。在这里我可能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一旦你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上当受骗了，注意及时止损。
1: 嗯，
2: 好，就是千万不要企图说我跟骗子再去谈判，我想办法把这个钱再拿回来。哦，不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及时止损。
1: 对，及时止损啊，不能越陷越深。那其实在很多骗子行骗的过程当中呢，通常会有这样一句说辞，就是您的银行卡不小心被冻结了。我不知道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啊，也可能接到类似于电话，那什么情况银行卡会被冻结啊？接下来我们也请专业人士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这银行卡会被冻结。
3: 第一种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监测到这个账户呢有这种可疑的交易啊，这种可疑的交易呢，可能就是短时间之内有大量的资金会集中的涌入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账户涉及到一些这种安全风险的这种隐患啊，比如说客户的这个银行卡丢失了，客户进行了挂失，我们银行呢会针对这个账户进行管控，防止这个资金被盗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账户呢在监测当中发现可能会存在一些被黑客攻击。第三种情况是司法查询的一些冻结和管控啊，这种情况的话呢，会要求我们银行呢针对账户进行管控，还有呢对资金进行一个这种冻结的这种处理。银行呢是没有权利啊，也不可能说任意的冻结咱们居民的银行卡啊，因为呢居民咱们使用银行卡呢都是支取自由的。
1: 明白了，这几种情况其实刚才提到的第一种是最为常见的，正常来讲我们老百姓的银行卡是不会被银行所冻结的。
3: 是的，
1: 但是呢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经常会有骗子打电话说我就是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您的银行卡已被冻结了。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很难判断对方究竟是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3: 可以给大家提供几个建议啊，因为识别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比较简单。第一呢，您可以看一下工作人员的工作证。第二种的话，可以观察一下他的行服，

0: 第三种情况呢，客户呢可以通过我们这种官方渠道进行认证，比如说呢可以拨打我们这个银行的客服热线啊，然后把这个工作人员的姓名啊，包括他的工号报给客服人员，然后他们呢可以协助客户进行验证。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咱们客户呢也可以到银行网点，通过我们当时值班的啊这些工作人员进行一些协助的佐证。
1: 那么刚才我们看的呢，其实是一个网约车、网约小哥接活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跑腿的拉货的小哥啊，他的一个真实案例。
2: 跑腿小哥小徐在一个兼职群里接到了一个神秘的订单，订单里表示只要他将两个包裹放到指定地点，就能获得400元报酬。小徐先后拿到两个网约车司机前后送来的两个包裹，对方表示包裹里是手机卡，但小徐感觉重量有些不对，并且他发现送货地点竟然是一处空无人烟的稻田。
3: 是我感觉这两箱子是钱，诈骗的钱，知道吗？
2: 报警后，民警在这处麦田里伏击守候，成功将前来取包裹的男子吴某和江某抓获。经调查，两个箱子里共装有18万现金。据了解，这两个箱子分别来自唐先生和袁女士，两人都是遭遇了刷单诈骗。对方告知账户即将被冻结后，要求他们通过网约车的交通方式把现金送到对应地址，完成审核后账户就能解封。
4: 按照他的地址要求寄到什么什么地方，到那个地方去会有人跟他对接，于是他们核审结束之后啊就解封了。
2: 目前吴某和江某已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1: 我觉得这个小哥确实他有警觉性，如果他当时压根就没想这事儿，干脆我送完了得了。
5: 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跟在座的各位老师来请教一下，咱们就借着刚才短片当中这个案例当中，他会出现两个不同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我应该做的和我的善念之举，就是如果这个案件当中我的判别是作为跑腿也好或怎么样，这是他应该做的，这是他的岗位职责，你应该拿起来确认他这个东西的重量。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超出了这个跑腿小哥的工作范畴？那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就算是犯罪了吗？我就被变成了所谓的工具人了吗？还有一个也是在这两年电商比较饱满的状况之下，还有一个善念之举。我听过这样一个案例，在门口回家的时候突然之间多了一快递，您帮我送到几号楼的几家，然后我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善念之举。请问一下我们的警官老师，就是说一个是我该做的，一个就是我的善念之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被工具人了算了。
6: 有的时候呢接起来里边直接就有人在通话，我觉得很奇怪。
7: 当时你接的时候听电话里面都说些什么内容？
6: 那些人挺奇怪的，什么这种那种的。完了我对那些内容没特别感兴趣，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被别人套用。
2: 不久前，李女士报警称自家火锅店的座机莫名其妙的总是串线，好像是被人占用了。民警找来了通讯运营商，
6: 他们觉得我很好笑，说的是那个不可能。我说那您就先报修吧。
2: 报修后发现李女士家的座机并没有故障，检查人员找到附近的通讯机箱，奇怪的是被围打圈了起来，现场还留有带着运营商标识的工具和服装。
8: 这个联通公司的维护人员到现场看了之后呢，这个机箱外面有风挡挡着围栏，放了一个他们的工服，放了一个箱子和这个交换机，他就以为是联通公司已经派人进行维修了，就向总公司反馈这件事儿。
9: 经理，您看他这个现在就是拿围挡挡着呢，也不知道是谁在这干活，什么时候开的，他这个工具包什么的还在这呢，现在没看到人在这。
2: 公司答复，当天并没有检修人员上门工作。根据这一情况，警方立刻展开了侦办。
8: 外接电话线的还有接路由器这种行为，一般都是这种高频呼出的设备，应用于这个电信诈骗。我们就对这个周边进行这个走访和监控进行观看，确定了两个模糊的人影，他们打车到了这个附近，从后备箱把这个围挡拿出来之后，然后下了车过来安装的。
2: 侦查员在机箱内发现了 VoIP 转接设备，设备连接到了附近6根固定电话的电话线。
10: 什么叫 VoIP？ 它的全称是 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 意思是在网络上传播声音。在生活中，我们遇到的 VoIP 设备是。

0: 个长得比较像交换机的黑盒子。
1: 原来这套转接设备的原理就是把国外的网络信号转成国内的座机，这样国外的电信网络诈骗电话就会显示为国内固定座机的号码，大大降低了被害人的防范心理。随后侦查员抓获了两位嫌疑人，他们自称自己是在网上找到了高薪兼职的工作，实际上却沦为了电信诈骗团伙的帮凶。
2: 这种设备呢，可以把咱们的传统电话信号转化为一个网络信号。这种设备它可以做什么呢？大家听完了之后可能会觉得还是挺危险的。第一点，一个 GOIP 或者 VOIP 这种设备呢，它可以同时让上百张手机卡同时去运作，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它可以去虚拟拨号啊，它可以任意切换电话号码去给受害人打电话。那第三点呢，它还可以远程控制，那这点很重要了。两卡犯罪提到过，现在的大部分电诈集团都隐匿于境外，那它通过这种 GOIP 或者是 VOIP 的设备的话，远程控制打电话或者是去收发信息，那就达到了一个人卡分离。他们这个电诈分子呢，人在境外，但是这个设备却冒充境内电话给我们去打电话的这么一个作用。嗯，
3: 哎，那这情况头几个月有一个人敲我们家门，他说我是电话局的，他说你家有电话机吗？座机？我说有啊。后来我说你是电话局的，你还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座机呀、啊？还上我们家敲门问我去？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我能知道被人家安装那黑盒子了？
2: 啊，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敲门上门的话，咱还是通过官方电话去咨询一下，您这个公司是不是有这种业务？是不是要提升信号了？啊，还是说交钱去？什么给我送礼物啊，是为了干什么？咱们去核实一下，不要随意就让人上门去安装动我们家的座机。
4: 是让不让进门，有的时候还真得看看，要进来的时候姚门给你说给送点鸡蛋。
3: 那倒没有，
5: 要鸡蛋打四个
4: 都不送了。
3: 要鸡蛋我就让他进了。
4: 马老师来上来给说说，
6: 就是这个上门服务本身啊，它是特别有隐秘性的一个骗局。一个专业的人士说着专业的术语，拿着专业的工具，他甚至还穿着专业的工服，带着我们也不知道真假怎么辨别的工牌，而且要给你提供的是服务。我们正常生活中升级换代的服务也很多呀，所以其实通过这个点我们是不能够甄别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脑子思维其实是有个误区的，就是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是我相信了一个人，哎，官员我相信他，然后我就相信了他做的事儿。往往我们遇见这种入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跳出这个思维的局限，一定要双重的去核查。除了我觉得哎这个人可靠，那他的事可不可靠，我们要双重核查。所以就像警官说的，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平台打电话问一下，调查一下有没有提供这个服务，最近有没有派人来，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请小区的物业帮我们一起来核实。所以我们做到双重核查，跳出我们的这个以人看事的思维误区。
4: 再问一个官员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来，还有请于警官。就如果说送了鸡蛋了，官员让进门了，骗子了也把这盒子给装好了，回头人骗子也通过他家的电话顺利的行骗了，官员承担什么责任？
2: 这个呀，我还是给大家说一个法条吧。刑法287条的之二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个信息网络去实施犯罪活动，而仍要为他人去提供这种互联网接入啊或者通讯传输等等这些技术支持的，情节严重的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是呢，也是要是明知他人是要做这个的，还要仍为去提供这种帮助。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 VOIP GOIP 大家可能觉得离自己挺远的，那其实有一种现在简易的设备，就是通过两部手机和一条音频线就可以制作这么一个简易的东西。
1: 实际上手机口兼职是让你使用一部手机打开免提，给诈骗团伙打语音，另一部手机给受害人打电话，使得双方可以直接对话。你以为这仅仅是一份兼职，你不说一句话就能日进斗金，但其实你已经作为沟通的桥梁参与了电信诈骗。
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这种诈骗叫做手机口诈骗啊。为什么想给大家去做这个普及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参与。比方说打一个广告，每天呢日赚千元，每个小时能赚300块钱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兼职。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手机呢使用语音通话功能跟这个骗子取得联系，另一部手机使用咱们普通的这个135啊、185啊等等那种普通的电话再去接通受害人的电话，或者甚至呢就让你打开两部手机扬声器，实现一个骗子跟受害者之间的一个沟通。那你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桥梁，如果你打开扬声器，虽然你一句话没说，那你也是一个电诈工具人。这种手机口诈骗千万不要参与啊，这个绝对是一个电诈工具人，而且会这个涉嫌帮信罪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1: 对，听到这儿，我相信我们今天台下的所有的朋友都应该有所收获哈。接下来我们一人一句话吧，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怎么样能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到防骗。
0: 首先，咱们避免自己呢成为一个受害人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多去了解一些洗钱的一些方式，避免成为一个工具人。那第三点呢，就是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这种抵御诱惑的这种能力，感觉这个东西不太合乎常理，但大家一定要去抵制。
2: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记住，我们是可以独立思考的，我们需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那这样就会让你时刻的保持警醒，保持理智，不要盲目的听从别人，然后沦为犯罪分子的工具人。

0: 放假了，功课做完了吗？
1: 还差一道题。
0: 什么难题能难住你呀？你呀，遇上事儿别自己扛，实在做不出来的题，你叫上西林呀。
1: 要是他也不会呢？
0: 那就你们俩一起做呗。
1: 嗯。
0: 哎，你这手怎么这么凉？不加衣服。
1: 这是不是还疼啊？
0: 好了嘛。
1: 给你揉揉就好了。

0: 林姨，您在这儿休息，我先回去了。
1: 远志啊，
0: 哎，
1: 下次你把西林也叫上，我给你们俩包饺子。

0: 远志。
1: 哎，行，林毅，等放假了，我就跟西林过来吃。那我先回去了，林毅。
0: 别乱跑啊！
1: 哎，您倒是休息了。

0: 进，丁医生，你怎么来了？
1: 韩希林刚出血，我来替他看一会儿。
0: 要不我来吧？
1: 没事，我来就行。

0: 找你。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来看看你。
1: 我有什么好看的？行了，
0: 那我先走了。何大卫，你不走吗？
2: 哦，对了，小太阳福利院有个孤儿叫王志恒，是我跟潘小爱一起资助的学生，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疑似脑胶滞留。
1: 什么？
2: 疑似脑胶滞留。
0: 他几岁？
2: 才14，
0: 这么小。
1: 走吧，咱们去看看。
0: 嗯，
1: 你在这看一下，

0: 患者什么情况？那边医院说发热三天，同一复试一天，头颅
1: CT 显示脑干占位半渗血，疑似脑胶滞留。准备做什么检查？已经预约了增强头颅 MRI， 也查了肿瘤指标，正在跟神外确定是不是要进行活检，进行最后确诊，并且进行胶质瘤基因分型诊断。

0: 之前福利院的孩子还问我什么时候来看他们，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1: 福利院的负责人来了吗？
0: 来了，他去办手续了。这些都是无亲无故的孩子，丁医生、韩医生，拜托你们了。
1: 明天和沈外一起回诊吧。

0: 患者王志恒，男，14岁，昨晚入院，积热3天，头晕复视1天，头颅 CT 显示为脑干桥脑炎水肿胀，低密度影水肿，胀位效果明显。
1: 这么小的孩子才14岁，就得了这么恶性的病。
2: 14岁，又是脑胶质瘤。
0: 马主任，患者是我们福利院的孩子，福利院的院长跟我们科室的潘医生、郝医生非常熟悉，所以安排住在了神内。
3: 大主任，患者的脑胶质瘤长在脑干上，这非常靠近延髓心跳呼吸中枢，这是神外的手术禁区。
4: 14岁的孩子，脑胶质瘤。
5: 是的，昨天刚刚入院，现在神内和神外会诊刚刚结束。
4: 这孩子的监护人呢？
5: 他是个福利院的孩子。
4: 哦，
5: 院长，您看这患者是留在神内还是神外？
4: 麦肯这一来啊，一切就都明朗了。
6: 是的，阿基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印度，那也就是说现在就剩咱们和日本了。
4: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的化硫丹，所以化硫丹改良小组势在必行。
1: 当年学科和墨家是在九院的帮助下研制化硫丹的，那墨家突然离世，他的那份专利转给了西院，这才导致到今天化硫丹都不能上市的原因。
7: 你放心，化硫丹上市这件事我一定全力以赴。
4: 你说呢？
5: 要是留在神内的话，就交给中西结合小组，他们不是正在研制化硫丹吗？
4: 行，就按你说的办。

0: 丁主任，你刚说的保守治疗是具体指什么方法？靶向治疗或者化疗放疗，具体哪一种，还等基因飞行结果出来才知道。嗯，没有其他治疗方法了吗？你也是医生，国际上除了这些，你还有其他办法吗？到时候我们内部病例讨论会上，大家可以再讨论一下。
1: 谢谢你。

0: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手术风险太大了，脑胶质瘤贴近盐水呼吸心跳中枢，而且指痕也太小了，可能连麻

0: 麻醉这关都过不了，更别提再进去动手术了。那就只能放疗跟化疗吗？放化疗对脑胶质瘤的效果都非常有限，副作用大，很容易复发。
1: 医生。

0: 你为什么画树啊？
1: 因为我喜欢树。如果有下辈子，我想去做一棵树。树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自己一棵树在那长着，但大家都不会觉得它怪啊。
0: 你现在用不着想下辈子的事儿，
1: 得想啊，要不然就晚了。
2: 别胡说，我们会治好你的。
1: 杨院长已经带我去过很多家医院了，我知道我自己病治不好的，你不用再安慰我了。但是没什么，我死了也没有什么牵挂，我也不想成为你们的累赘。

0: 两位医生，止恒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做手术真的不行。
1: 蒋院长，我也想为止恒做手术，可现在他脑胶质瘤的位置不适合做手术，就算能行，复发的几率也会非常大。我们还会找其他办法的。
2: 作为一个实习医生，为什么能进化硫丹干扰小组？不知道，<笑>因为院里有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丁医生，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使用化硫丹啊？
0: 郝大卫，你什么意思？化硫丹是九院自主研发的化硫丹吗？
1: 杨院长，化硫丹目前还在研发的阶段，我们不清楚它的副作用，所以不能给患者使用。
0: 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如果这么做的话，是不符合院里的规定的。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赵先生，好，我马上过去。郝大卫，你照顾一下院长。
3: 好嘞，赵先生。
4: 我目前让我把这封信已经亲手交到你们手里，
0: 谢谢。那沈阿姨最近还好吗？
4: 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3: 好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先走了。
0: 赵先生，有时间把地址给我一个，我再给阿姨寄点药过去。
4: 好，
3: 谢谢。
0: 慢走。

0: 尊敬的韩西林、丁远志医生，你们好。首先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知道你们一直在查关于丁学坤的事情，原谅我身体不便，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你们。我和丁学坤医生是在查尔图的私立中医院经古麦子认识的。啊，
1: 那个两位主任，先看看这份资料，给您。嗯，这是近三年查尔图病患的数据统计，这个统计说明在查尔图这个地方淀粉样的血管病、高血压、脑出血的这个病患率已经到了60%。
2: 嗯，这属于地方病啊，应该和环境啊、水土有关。
1: 您说的对，很多人年纪轻轻30多岁就没有了。查尔图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所以我不能不管。
2: 嗯嗯，沈总有具体什么想法，可以直说。
1: 是这样，丁主任，我的想法是，我来出资，来给查尔图做地方医疗和教学的帮扶建设，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医疗点，我希望九院能够帮助我们，在医疗的资源和培训方面给予我们技术和经验方面的支持。
2: 嗯嗯，
1: 这样能够尽快的来解决查尔图的地方病问题。
3: 沈总，您的心情我理解，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只是目前我们在院内的工作很繁重，很多事儿都忙不过来。你看这丁主任还带着院里的科研项目，我只怕是时间上会有冲突。
1: 可是王主任，现在的情况您也看到了，真的我们很急，所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
3: 我知道，我知道，沈总。这丁主任也希望能够为查尔图的百姓分忧，但我还是担心这个时间上。
2: 时间哈，哎，我看时间呢像海绵啊，挤一挤总会有的。哎，老王，咱们回去把日常工作好好再排一排。啊，尽量挤出点时间来，然后跟院里报备，我们成立一个查尔图医疗研究小组。哎，这件事情老王你来主管吧。啊，
3: 好，来来。
1: 丁主任，
3: 啊，
1: 我代表查尔图100多万人民感谢你，我感谢九院。
2: 哎，都是
1: 谢谢，
2: 应该做的，别这么客气。您坐，您坐。哎，咱们接下来把具体的事情安排一下，好不好？
4: 喂，
0: 我们相谈甚欢。
4: 哎，你好，你好。
0: 最后我决定出资150万，查尔图中医院出资40万，
4: 九院对
0: 加上王国栋先生的10万，
4: 他们可
0: 以一共200万。
4: 医疗器械
0: 由王恒之牵头成立医学研究小组，针对我们的地方病做医学研究，并找到治疗的办法。
4: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谁知，等流行病学调查结束，医疗点的建设居然石沉大海。说好的捐医捐药，最后只是草草地运来一些库存等价的维生素和基本药物。这件事后，我没有办法和地方人民交代。我去燕京找过王恒之，但是也没有结果。
5: 哟，你怎么来了？哎，快请进。哎，快请坐。来，还是
6: 这药品、医疗器械都运到查尔图了，
5: 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正好200万。
1: 如果这200万只是用来采购医疗器械和药品，

0: 我们完全可以自己来做。当时我们期望的是你们宝贵的医疗培训和研究，是你们承诺的要将整体的区县医生的医疗水平提高来解决地方病，不是简单的维生素和一般的药品呢。
1: 啊，是这样的，咱们九院的医生专家都特别忙，谁有时间去内蒙古那样的地方去搞什么医疗培训传授课程，去研究一个地方病，这不现实。
0: 如果不现实，你应该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讲清楚。
2: 我没有想到王恒之会这么做，没过几天我就查出自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也许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我决定退休，不再从事医疗慈善行业。
3: 沈总，我今天来就是想当面跟您道个歉。
4: 不用道歉啊，药品和器材我都收到了，没有问题。
0: 王主任跟我说了，说你们九院很忙，所以你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管我们做什么医疗培训。
3: 我知道我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都不用聊了，这些都是我们存在的问题。
0: 丁主任，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偏远山区的人好骗是吗？
3: 不是，
0: 多少人等着你们来救命，你居然能拿药品来敷衍，来替代你们之前的承诺，你知道吗？山区的孩子们一直在等着你们，等着你们来救命，你怎么能忍心，怎么能忍心骗我们？
3: 我现在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知道多说无益，你已经对我们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这个200万我如数奉还，恳切得到您的原谅。

如果不是林雅杰在我神志不清的时候把我带到九院，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来到九院，也不会提出那段往事。因为第九医院在我心中是一根刺啊。

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来看看我们的贫困地区吧，那里有无数人需要帮助。沈先知。

你要干什么？当着院长的面和王恒之理论清楚。再等等。等什么？证据都在这里。给查尔图做医疗建设，一共集资200万。就因为王恒之没有履行承诺，害得我父亲。

0: 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哎，对了，李叔、侯叔，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1: 别怕，我在呢。
0: 什么情况？
1: 突发癫痫，
2: 发作了三分钟左右。

0: 备简易呼吸器，准备随时插管。
1: 好，
0: 观察颅内情况，我担心刘卒中。
2: 查尔图中医院的古麦子，你们认识吗？
3: 古麦子，
2: 他大概40多岁，是查尔图中医院的院长。我想请你们帮我查一下。
3: 好吧，我明天就去查。
2: 好。喂，怎么了？好，我马上过来。王志恒癫痫发作了，我现在过去一趟。李叔，您查到什么第一时间告诉我。
4: 你放心吧。
2: 好嘞。

0: 韩希林，你不能那么做。明天我就把治疗方案做好，我们一起商量，肯定能够找到其他办法。王志恒的情况你我都清楚，不管你出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根本不可能彻底治愈。
1: 那你能够保证用化疗弹就一定能够治好吗？
0: 我不能保证，但至少有机会。
1: 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要是月磊知道你私自对患者使用化疗弹，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你了解我的。

0: 大卫，明天一早你把这个交到院里去吧。
1: 谢主任。
0: 别谢我，是你自己努力。我早说过你就是聪明。
1: 主任，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0: 哎哎，等等。

0: 别当回事儿，啊！
1: 哦，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下个月你和我一起去趟日本，代表咱们九院参加亚洲神经内科医学交流会，你准备一下。
2: 谢谢主任，
1: 不谢不谢，
2: 那我去了。
1: 好嘞，去吧。

0: 你怎么来了？
1: 韩组长，你真要给指控用化硫丹？
0: 对啊。
1: 你知不知道如果被追责的话后果多严重啊？
0: 我知道，但我不在乎，我先走了。
2: 哎，你等等，你这么去肯定被发现。
1: 你总得找个人给你打掩护吧。
0: 走了，把门带上。

0: 你进去吧。
1: 你不进去吗？
0: 这是你带来的患者。师父说过，医生的进步要靠治疗患者过程的积累。
1: 韩医生，谢谢你。
0: 进去吧，我在外面看着你。

0: 还在话说。志恒，为什么你每次画的画都是黑白的？
1: 因为我喜欢黑色和白色。
0: 那如果我说现在有一种药可以治愈你的病，你愿意试试吗？

好，我尊重你的选择。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非要让你在这样一个年纪遭受比同龄人都要多的苦难呢？苦难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多人说撑不过去就撑不过去了。那你撑得过去吗？苦难不是什么好东西，确实，但是面对苦难的勇气是一个好东西。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2: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1: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
2: 好嘞。

0: 老板回来了。
1: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真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非要让你在这样一个年纪遭受比同龄人都要多的苦难呢？苦难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好多人说撑不过去就撑不过去了。苦难不是什么好东西，确实，但是面对苦难的勇气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你能拥有它，并且撑过这一段继续走下去的话，有可能，我只说有可能，也许你就能收获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记忆还有财富。

0: 师傅，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老中医楼值班吗？哦，我来看看我27床的患者。哎，师傅，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是在给王志恒做治疗吗？啰嗦。
0: 我能跟这儿看一看，学习一下吗？

0: 叔父，您放心，无论您用什么方式治疗，我都不会说的。
1: 我去值班了。
2: 二七床患者不看了？
0: 啊，对，先看完患者，我再去值班。左老师，

0: 把处方拿好，明天早上郝大卫走了之后，你去老中医楼，按照这个处方把中药煎了，这是专门给芷恒提高免疫力的。
1: 谢谢，
0: 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嗯。
0: 你愣着干嘛？
1: 嗯，有个事儿想说。
0: 说。
1: 韩医生，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医生，能治病也能疗心的那种，是我最想成为的那种医生。虽然你平时生活啊、工作啊，都看着吊儿郎当，没什么正形，但是我知道，你其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对患者，还有身边的人，你都是很热心，也很有责任感。我想替大家也谢谢你，我也希望如果以后你再有什么难处或者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可以说出来，我一定会帮你，我们都会帮你的。
0: 说完了。还是你明白事儿，对我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1: 行，当我没说。晚安。
0: 晚安。

0: 喂，王主任，我刚刚看见韩心凌带着药去了王志恒的病房。王志恒把药吃了。好，主任再见。
1: 我再强调一遍，大家一定要按照值班表在老中医楼值班，不得擅自离开，否则我就让他离开小组。好了，我们来讨论一下王者恒的病例。我已经请了瑞典的省内省外专家，他们同意为他制定一套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2: 为什么用他们的医疗方案？因为他们是国际上最权威的神经专家。权威怎么了？他们要怎么治啊？化疗还是手术啊？你觉得一个14岁的孩子能扛得住吗？那你想怎么办？
3: 我已经对王志恒进行治疗了。你说什么？昨天晚上你走之后，我已经对王志恒开始治疗了。拿什么治疗？现在还不能说。安石林，
2: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3: 我已经开始了。你知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我知道。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丁院长，丁院长，
3: 你拿什么承担？丁院长，我告诉你，王志恒是郝大卫和潘小爱他们收治入院的，他是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患者，中西医结合小组的组长是我韩希林，不是你丁远志。
1: 你没资格插手我的患者。好，那你的治疗方案什么时候见效？
2: 2周内。
1: 你帮我记录，如果患者病情恶化，通知院里，让患者转到金锥小组。

0: 从现在开始，王志恒这位患者只能由中西医结合小组负责。如果其他医生要接触王志恒，必须先向我报备。
1: 嗯，明白。
2: 喂，李叔。
3: 西林啊，
2: 你说那个古麦子我查到了，他也是一个中医啊，毕业于中国医药大学。 而且在校期间啊，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3: 毕业以后呢，去了上海东普医院。神经内科。不过两年前，他辞职了。辞职？他为什么辞职？他同事说啊，因为家里的问题，他离婚了。后来去了查尔图，成立了一家私立的中医院。好，我知道了。
4: 谢谢李叔。喜林啊，是说，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昨晚没睡？没睡。
5: 就是再忙，也得注意休息，知道吗？知道了，师叔。哦，对了，化硫丹改良进展的怎么样了？挺顺利的。看着你在九院这话语权越来越大，师叔真替你高兴。 你师父在的时候，这中西医结合一直不被重视，根本没有地位。在患者眼里，也就是个死马当着活马医的最后安慰。一定要为我和你师父争口气，妈。
3: 知道了，师叔，您说这些我都明白，放心吧。

0: 你怎么不吹饭啊？心里有事情啊？今天早上跟朱长跟韩组长是不是吵架了？没有啊，好像是因为新来的那个队员王芷恒，对吧？你怎么知道的？
1: 哦呦，他们两个讲那么大声音，哪个人会不晓得啊？那个王芷恒得的是脑胶质瘤，韩组长肯定给他用的。怎么可能？脑胶质瘤，化疗丹还在研制阶段呢，不可能给患者用的。嗯，哎，你怎么晓得我讲的是化疗丹？哎呦！
2: 阿弟，你别胡说啊！
3: 哎呦，你放心好了呀，我们肯定不会乱讲的，我嘴巴替你管牢的。

数据收到了吧？你要抓紧。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韩熙林已经给患者使用化硫弹了。嗯，对，做好准备啊，先这样。

0: 慢点。
1: 下呀。

0: 邪气兽，蛇红少台成镜面兽，外是其阴阳上之交，有阴阳隔绝的意思，症状却稳定，甚至还有好转，此为逆向，究竟怎么回事？
1: 去联系一下影像科，我等会儿带他去做一个头颅 CT。
2: 好。

0: 去实验室拿两枚化硫弹过来，我要给志恒加大药量。
1: 加大药量？他这个孩子太冒险了。
0: 志恒14岁，是成人和儿童用药剂量的分水岭，他现在这种情况必须搏一把。去吧。

0: 王主任，您还没下班呢。啊，今儿我值夜班。忙什么呢？我去给患者送药。哦，听说这个实验进行得还很顺利，是吧？数据都是你在做记录？主要是我们还有其他成员一块做的。啊，这个数据一定要保管好。
1: 尤其是方子的配比，这个您放心，方子的配比只有发明者知道，我们几个就是记录记录实验数据什么的。啊，这个电脑的保密工作都还安全吧？安全，只有我们知道密码。好，这个没别的事儿，行，你忙去吧。哎，好。哎，这个小艾，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 这个韩希林得用什么方法给王志恒治疗啊？中西结合的方法呀。我知道，我是说用什么方法啊？就是用什么药啊？
0: 这个，他们开什么药我也不清楚。
1: 我这种小医生就只能记记疗效什么的。啊，我是说，这个韩希林给王志恒是不是在用化疗丹呢？
0: 真没有，真的没有。
1: 行，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这个，毕竟改良之后的化疗丹还没有正式上市。如果出了问题，我再好弄。啊，行，你忙去吧，没别的事儿。啊，行，你忙，哎，好嘞。

0: 你看一下这两张片子。你干嘛？
1: 我看看。
0: 胶质瘤似乎没有变大的迹象，但水肿更严重了，病灶边缘似乎还有渗血的迹象。看来我想的没错，一定是药量不够。化瘤单呢？
1: 在这儿。
0: 从今天开始，药量翻倍。

0: 谢谢。
1: 怎么样？
2: 眼动刀边，酒结膜水肿也比昨晚明显好转，颅内压也下来了，化疗单效果很好。
1: 好，那继续按照这个药量服用。

0: 你小子不用想下辈子的事儿了，赶紧好好想想这辈子的事儿吧。
1: 师傅，
0: 什么事儿？
1: 月亮找你。
2: 什么事儿？
1: 我也不知道。安姐，志成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2: 小孩们恢复都快。

0: 进。
1: 院长，您找我。
0: 找。就是想问问你，化硫丹改良的怎么样了？
2: 啊，院长，虽然这件事我没有亲自抓，但我听说进展得非常顺利，动物实验也接近尾声，而且效果非常好，是吧，西林？
0: 是吗？
1: 动物实验结果跟预期一样，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缉毒实验也完成了，证明安全。药效学的结果也比较理想，跟对照组比较，效果很好。
0: 好。
2: 所以说，一开始我就坚持让韩希林回到九院，主抓这个事儿。
0: 王主任，你是慧眼识珠啊，可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吧？
2: 院长，您这话真的是……
0: 韩希林，14岁那个脑胶质瘤患者，你用的什么治疗方案啊？我问过丁远志，他说他不知道。你能不能自己告诉我呀？
1: 我用的什么药？您不应该早就想到了吗？
2: 韩雪莲，你竟然……
0: 你有什么权利用这个药？
3: 院长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
4: 我没有。哎，我肯定不会讲的，好吧？
3: 院长怎么可能不知道？王志恒在你们组一直用中医方法治疗，除了化硫丹，你们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我这么做不也是您希望吗？
1: 我希望的。
0: 您把王芷恒留在神内，不就是想让我把滑硫丹用在他身上吗？
2: 你胡说什么，何麒麟？
1: 既然你这么想，那就把化硫丹的配方交出来，我们也可以尽快的进行双盲试验。
0: 我不同意进行双盲试验。
1: 韩希林，我可以不追究你私自用药，可你现在这态度怎么着，是准备跟我撕破脸吗？
0: 我没想跟谁撕破脸，我作为一名医生，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
1: 非常好，丁远志，明天给王芷恒办理出院。
0: 你凭什么这么做？
1: 就凭你未经允许私自给患者使用化硫丹，违反了九院的规定。我作为九院的院长，有权利把患者转到其他的医院治疗。
0: 我也很负责地告诉你，如果我明天早上见不到王芷恒，我就把化硫丹的配方和所有改良的数据全都删掉。
3: 韩希林，
2: 韩希林，
3: 希林，
2: 远志，快把他救回来。

0: 院长，您别生气。
1: 太猖狂了！他这是要干嘛？啊？造反吧？
0: 别跟他一般见识，这小子一根筋，他一根筋，
1: 必须严肃处理。你去跟他说，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啊，还有那个王者恒，明天让他出院。
0: 院长，真让他出院？
1: 干嘛？你也想造反啊？
0: 出院，出院。喜林，喜林，来，喜林，哎，
2: 喜林，你听我一句劝
0: 啊，回去跟院长道个歉，赔个不是啊，
2: 你别这么倔。
3: 是叔，他对我怎么样无所谓，如果明天早上我见不到王志恒，我一定说到做到。
0: 别这样，别这样，你。
2: 臭小子，

0: 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怎么了？
2: 我准备今天晚上
1: 怎么这么突然？
2: 等我拿到之后，我再跟你说。
1: 好，注意安全，记得把实验室所有的数据和配方都要拷贝下来。
2: 放心吧，我自己去。

0: 王主任，您来了。
1: 你决定要离开了？
0: 离开了。
1: 你把门打开，就在下面等我。

0: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我毕竟是个副主任，
1: 你也知道我这个副主任是怎么当上的。
2: 院长您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1: 无非是听话无能吧，
0: 我还能说什么？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那你能说说什么叫脑部 DBS 吗？
0: 这 DBS
5: 报纸杂志媒体都报道过，你还要跟中年人再说一遍？
0: 都说我这个副主任是靠着公民靠着公民的关系，当时为了寻找感染氨化硫弹的经费，我四处求人，都跑断了腿根两次，两次我都没能进军实验小组，我都憋屈。
5: 如果韩希林不答应成立化硫弹改良小组，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有连带责任呢？亚杰现在倒下了，咱们省内呢又要进行化硫弹的改良，又有那么多繁重的工作要做，我是担心你一个人撑不下来，所以特意聘请志森来主持一下省内的工作。
2: 我是说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哪见过呀？去年在法国举办那个神经学那个病理大会啊，要不就是去年在德国举办那个关于神经病学的研讨大会啊。
1: 我都没去过。
2: 是吗？这蛮有意思的。
5: 这件事儿我也考虑了很久，论功名论资历，你在省内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接下来的工作……
1: 院长您别说了，我明白。
5: 老王，还是你能为院里分忧啊。
0: 为什么您能做我就不行？我错在哪儿了？改良化硫弹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6: 如果你只是法律上犯了点错误的话，我还愿意帮你，但是你在道德上这么沦丧和堕落，你让我觉得现在想吐。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

0: 醋雕了。
1: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命让你们别说了。我明白。
1: 老王，还是你能为院里分忧啊。
2: 为什么您能做我就不行？我错在哪儿了？感恩滑溜的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3: 如果你只是法律上犯了点错误的话，我还愿意帮你，但是你在道德上这么沦丧和堕落，你让我觉得现在想吐。

0: 们不是一直说要在老中医楼安个监控，我就是过来看看安在什么位置好。吉莲，把锁打开，别跟你师叔闹了，多的人了，赶紧的。吉莲，你今儿怎么怪怪的？你不是真的是要来删除数据和秘方吧？你可千万别冲动，那可是你师父一辈子的心血，知道吗？
1: 你也知道那是我师父一辈子的心血。
0: 废话，我跟你师父这么多年，他为黄流丹付出多少，我能不知道吗？赶紧，
1: 跟我师父那么多年，为什么要害死他？
0: 你说什么？
1: 你忘了当年的事了？我帮你记着呢。
2: 准备把几
1: 这么多年
2: 最好的衣裳，
1: 你为了化硫丹改良小组四处求人筹集经费，可到最后，
2: 你看一下
1: 小组成员名单上没有你。
0: 说实话，丁主任也很想为查尔图的百姓分忧。
1: 直到你去查尔图，
0: 其实我
1: 认识了中医谷麦子，
0: 我们在院内的工作，
1: 你动了心思，
0: 很重，
1: 让谷麦子在院外进行化硫丹改良。你把沈先知集资的200万给了谷麦子研究化硫丹。
0: 你说什么？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没想到谷麦子没有改良成功，那笔钱也花没了。
0: 说走就走了。
1: 你从九院调出一批药品和维生素给了沈先知。
0: 急呢？
1: 但你知道，连这种事坚持不了多久。
3: 我就是借用一下，我到时候一定还你。
2: 你说你怎么还会抢着做？
1: 所以你去找师傅，希望他能够用苍门基金的善款把那笔钱先堵上。师傅义正辞严地拒绝了。
3: 都是要脸的人，对吗？
4: 王志，你让我觉得现在想吐。
1: 是你决定跟师父鱼死网破，把九心丸秘方泄露这件事向院里匿名举报。但你不知道的是，
0: 师父没有盗卖秘方，
1: 是川田家子破译的秘方。

0: 司徒院长收到举报信后约谈了师父，要他把手上的秘方交出来由院里保管。师父明白一旦院里得到化硫丹的改良配方，就一定会进行双盲试验。
1: 那有什么顾虑啊？我跟阔海如果把这封信当回事儿，也就不会把你叫来了。
2: 啊，这是关于化硫丹上市的事儿，你是不是可以再重新考虑考虑？
0: 这是他永远都不想看到的，而自己这一生的清白也因为你有了污点，所以师父决定自杀。从我回到九院那一刻开始，你就对我百般阻挠，你费尽心思，用尽一切手段，切断了我查到的每一个线索。你看似是担心我在九院的处境，其实你怕我查到。

0: 你在说什么？我还要演下去吗？我听不明白，我演什么呀？我早跟你说过，我根本没去过查尔图，真的。有人在查尔图见过你，
1: 就是他，
0: 他叫卢宁，之前在查尔图中医院当过保安。
2: 就是他，
0: 他看到你把九院的药材和器械偷运到古麦子的医院。
3: 慢点，
1: 是。
0: 又以免费治疗的名义收集患者。
4: 好吧，
5: 把表填仔细了，然后上二楼。
0: 我让卢宁回到查尔图，找到了那些患者的病历。
6: 没想到你。
0: 他把那些患者的病历发给了我，他们全部都是同一种病，就是脑胶质瘤。

0: 除了丁元之，没有人知道我去过查尔图。所以当古麦子告诉你之后，你立即让古麦子将所有的患者转移。
1: 林主任，
0: 还骗林一说我回到了九原，让林一来给我送饺子，拿走了他的日记跟钥匙。

你潜入林一的办公室，想拿到那本相册，但是你没想到，林一把他们都锁在了保险柜里。

0: 医疗资源有限为理由，
1: 医疗资源有限
0: 赶走了沈先知，
1: 还是说服他尽早出院吧。
2: 好，那我去跟家属沟通一下。
0: 好的。彼此是福，贪污善管，勾结古麦子，迫害林毅，就为了化硫弹。
3: 这都是你的猜测，你根本没有证据。
4: 师叔，

0: 麒麟，
1: 麒麟，
2: 孩子，你把师叔说糊涂了，
1: 你给我去自首吧。

0: 都在这儿。倒得真齐呀、啊。
1: 他让我把滑流单的数据拷贝给他，这样我的实习成绩才能过了。

0: 家一定要按照值班表在老中医楼值班，不得擅自离开，
1: 否则我就让他离开小组。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王景恒的病例。
0: 我已经开始对王志恒进行治疗了。
1: 说什么？
0: 我说我已经对王志恒开始进行治疗了。
1: 你用什么治疗？
0: 现在还不能说。
1: 韩希林，
0: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已经开始了。
1: 韩希林，你知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
0: 我知道，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2: 哎，丁主任，丁主任，
1: 承担得了吗？

0: 韩医生，丁医生，我们已经在实验室安装了监控，感谢你们的合作。同时，我们也在老中医楼周围部署了警力。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旦王恒之有任何的过激行为，你们要立刻通知我们，我们立即实施抓捕。
1: 原来都是你们设计好的，
2: 王主任。古麦子三天前就已经落网了，和你联系的一直都是我。
3: 老王，我多希望走出来的那个人不是你。
1: 让我对不起你。

我也对不起九幽。可九渊对得起我吗？自从我到九渊的第一天起，我没迟到过一次，没缺过一次勤。我把这儿当家，我付出这么多，可结果呢？你们认为我的忍让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们一次次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让我等，让我听话。我等了36年，听了36年，直到最后，我才发现我在这个家里

0: 大卫，可以啊你，你现在可是咱们神内的影帝啊！
1: 哎，大卫，我以后天天请你去茶叶蛋。
2: 哎，这是你说的啊？
3: 你之后不干医生，干演员吧？
2: 我不行，这都是师傅教的。
3: 哦，他怎么让我去？
2: 可能是怕你沉不住气，到时候露馅。
3: 我沉不住气，我前两天在楼道里碰见王主任，他问我化疗单的事儿，我说差了吗？
2: 那我就不知道了。
3: 哎，你没找俏姐去？
2: 这不是公主期间吗？
3: 她明天就走了。
2: 去哪儿啊？
3: 出国呀。
2: 出国？
3: 你不知道啊？
2: 他没跟我说。
3: 他代表咱们九院去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
3: 嗯，做3年基层医疗建设。
2: 哎呦我天，去3年？
3: 啊，
2: 不，你们全都知道吗？不，也没人告诉我呀这事。
3: 不，你天天在演戏，我以为你知道。
2: 我
3: 看看去。
0: 哎呀，巴基斯坦。
4: 什么事儿啊？
2: 明天就走了是吗？
4: 对啊。
2: 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4: 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呀？
2: 确实，以我目前的身份，你没有必要和我商量。但是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段时间里我对你，我一直都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
4: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说什么呀？
2: 李乔，我喜欢你，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实习生，长得也不够帅，也不够成熟稳重，但是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所以我决定了，不论你喜不喜欢我，我都要和你一起去巴基斯坦。
4: 巴基斯坦啊？
2: 你去3年，我陪你3年。
4: 我明天要去的是日本，有一个亚洲神经内科交流会，3天就回来了。
2: 3天？
4: 啊，
2: 日本。不是，我刚刚
3: 怎么样，我的演技还不错吧？看我干嘛？还不快追！
2: 师姐，师姐，那日本我也可以陪你一块去啊。

0: 还是林，我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保险公司的经理，另外一个是叫李德的心理医生。李德？啊，怎么了？他是师傅的心理医生，我刚回九院的时候去找过他。
1: 那他说过什么吗？先找他。
0: 老丁主任确实有抑郁症，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
1: 所以您当时没有给他做过心理干预？
0: 没有。在协议期间的两年里，我从未发现他有需要心理干预的心理危机状态。不过，在他去世之前，他曾经找过我。他说他要离开燕京，

0: 到其他地方就职，只能在当地找一个心理医生，所以他要跟我解约。那次他跟我提起过一件事。
1: 您说的没错，我的抑郁症的确是经历了一件应激性的事件。
0: 这件事情一定困扰了你很多年，您一直因为这件事情责怪自己，是吗？是您曾经犯下的错误。丁主任，我怎么问绝不是出于想窥测您的隐私，我是要确定今后您能够面对那件事情，或者说不再逃避。
1: 我明白您的意思，是这样，20多年前了，有一天发现我妻子得了脑胶质瘤，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个时候医疗条件都没有现在好，进行了几次化疗，疗效不大。然后我的一个非常好的同事给我推荐了祖传秘方化瘤丹，这个化瘤丹呢，当时已经治愈了很轻度的脑胶质瘤患者，效果非常好。这我就想着要给我妻子试试，当然我心里有准备，她的病情到了这个地步，不一定有疗效，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按照院方规定的用药流程来进行。完了，我现在依稀还记得我妻子当时用药之前，她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她说：“薛坤呐，中医我不相信，但是我相信你。”结果他服用了以后并发症肾衰竭，当天人就没了。最让我愧疚的是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那按理说这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应该释怀了，的确我没什么现在可以逃避的，但是最近我发现有人要想借用这件事情来伤害别人，尤其是伤害我那两个孩子。这让我就很焦虑了。大体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我当时也问过他，拿那件事情威胁他的人是谁，他没有告诉我，只是说当时他们俩都喝了点酒，因为偏远山区的医疗建设问题吵了架，后来这事儿就解决了，我也没有再多问。
2: 李医生，

韩医生、丁医生，我一直在等你们联系我。丁老先生曾经医好了我妈妈的病，一直没有机会好好的感谢他。这儿呢是一份丁老的嘱托，嘱托上面也明确要求，要求二位同时在场，我才能够把丁老留下的 U 盘交给你们。您二位看一下，然后签个字。

次怎么跟人说话，我不知道怎么开头，尤其是跟你们俩，原之西林。我就觉得当你们俩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啊，那就是意味着多年不见的你们已经心无芥蒂一起合作，并且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挺好的。你们俩能和好如初，我就没有任何遗憾了。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得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

0: 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三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2: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6: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7: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7: 对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7: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7: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

0: 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
1: 太值
0: 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哎，你
5: 好，
1: 阿姨你好，请进来吗？
5: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8: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6: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都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6: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8: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 是是，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9: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一点点。
1: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10: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10: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10: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湖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8: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10: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8: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10: 来来来，一定来。
8: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

0: 牛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么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我再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当地炒的饭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5: 特别嫩，这鱼啊，
8: 抢
5: 鲜呐！
1: 这煎饼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1: 便宜，
10: 咱们下

0: 子还来，
1: 我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 心情好，又年轻了，哎呀，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嗯，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7: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对呀，
7: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8: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星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9: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0: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周急要，下班前给我。
9: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哎，

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2: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1: 哎，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3: 好，哎。谢谢，您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大家
1: 来尝一尝
3: 啊，
4: 来一块。
2: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
5: 真的是。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绵，酸。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2: 对，
5: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3: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5: 哎呦，
2: 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1: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百。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百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三分案板功，七分炉火功。

0: 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1: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0: 是
1: 吃下去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0: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两分酸一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2: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两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0: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2: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0: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哎呦喂，
1: 太好了，
0: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1: 太棒了啊，35块啊，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的吃4块，对吧？中午还能吃2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0: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1: 哎，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5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得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是，
1: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0: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1: 行，
0: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5块。
1: 40块太好了，
0: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1: 哎呦，太好了。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说了这么多啊，我都馋了。
1: 来来来，赶紧
2: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3: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

0: 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
1: 嗯、
0: 就是微微的甜、
1: 嗯、
0: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2: 真香、
1: 嗯、
2: 哎罗总你别说、嗯、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3: 赵姐，您真的
2: 吃不够，
3: 吃不够。
2: 嗯，
3: 我觉得一看您就是那种美食家。真的，我觉得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啊，就像王老师您说的，
1: 嗯，
3: 只有尝过的人才懂。只要您吃一块，
1: 嗯，
3: 绝对回味无穷。
1: 哎，
3: 多一分清甜，少一分寡淡，有点酸，有点甜，酸酸甜甜，口口相传，一口下去穿越百年，一口下去满口掉渣，这酸酸。甜甜的，百吃不厌。
4: 哎呦，真的是啊！刚才罗总说了啊，这个是太行山大峡谷里边这山楂树里边摘的山楂果，然后呢，这山楂树林里头呢有800多种这中药材。
3: 嗯，
4: 哎呦，想想啊，就有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啊，是不是？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2: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
4: 嗯，
2: 我还真来着了，
4: 是吧？
3: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
4: 嗯、
3: 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
4: 嗯、
3: 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4: 好，
3: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
4: 嗯，
3: 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
4: 嗯，
3: 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
4: 嗯，
3: 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4: 嗯，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他们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哎，咱们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牛奶啊。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0: 下午茶，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有牛奶。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特口感特别清爽。哎呦
0: 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2: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可用处可大了。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我就来两块这锅盔，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晨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我有时候中午睡会觉啊，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0: 对，
2: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儿坐着就啃面包、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一人给你们分一块儿、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0: 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哎呀，照这么说啊，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儿、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这一份儿一点都不够，
2: 不够。哎，
0: 干脆啊，这样，赵姐，反正我今天 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还差不多。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4: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真的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是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以为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

0: 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0: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0: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0: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0: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0: 这还要多呀？
1: 对。
0: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0: 这是多少啊？10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0: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
0: 四十袋
1: 啊。
0: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0: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0: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1: 对，
0: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离

0: 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赌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就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啊，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对，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抢。

长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哎呦，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

0: 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0: 嗯，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2: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2: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2: 力度，你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0: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1: 好啊，
0: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1: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1: 行不行吧？
0: 不是，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1: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2: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2: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0: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1: 好，
0: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高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的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2: 对，
1: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2: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3: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1: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3: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2: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2: 真香啊！
3: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3: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0: 哎，
3: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它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0: 哎，
3: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

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2: 哎呦，我太爱吃了。
1: 是吧？
2: 是啊，你说什么烧鸡呀、扒鸡呀、什么酱鸡呀、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1: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2: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1: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2: 好啊。
1: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2: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我就想吃一口，
1: 是吧？
2: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都馋了我半天了。哎呦，就是这个味儿，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儿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1: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哎呦，这感觉真是让人陶醉呀、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

0: 那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1: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
2: 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有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0: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2: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1: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再多争取一只，
0: 就是嘛，
1: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2: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0: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2: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呀，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2: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1: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2: 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0: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呀、啊，对不对？
1: 对。
0: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呀、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一半，你们厂家呀补贴一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2: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3: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叫卖机，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叫卖机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叫卖机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焙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这么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

0: 能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啊，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1: 王前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两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1: 既然说到这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八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焙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椒麻鸡，放在家里的，你想吃就吃，是吧？我们家里人呐就爱吃椒麻鸡拌面，这微麻微辣的鸡肉丝，伴着这黄瓜的清香味儿，真是欲罢不能。
0: 哎呦，这么说呀、啊，我还得再抢一组，我呀、得回去给我哥哥姐姐再送几只、是吧？要不然以后你说涨价了或者不卖了、想吃这口啊就难了。
2: 来，你们快尝尝我拌的这肉丝面。
0: 好好好，来来来，好，
2: 尝尝啊。
0: 嗯，
1: 我也来的。
2: 来，哎呀，
1: 谢谢。
2: 嘿，快快快，好吃吧？
0: 好吃。
2: 这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2: 这我得感谢您呐。要不是您厂子里生产的这椒麻鸡那么好吃，
0: 椒麻味特别浓。
2: 太浓了，微麻微辣呀。下边呢，我给你们做一个春饼卷椒麻鸡。哎，更简单了。那您放点葱花，放点黄瓜丝，甜面酱。哎，还可以啊，烧饼加椒麻鸡。其实啊，干锅手撕椒麻鸡也特别的地道。
1: 这道美食啊，特别有烟火气。不管是平时呢，还是年节聚餐，家里端上一盆香喷喷的椒麻鸡，肯定能让餐桌氛围瞬间活跃起来。椒麻鸡被称为江湖菜，更是四川人的私房菜。而且各大酒店、连锁餐厅的厨师长们给内部员工团建犒赏三军是桌桌的必吃菜，更是厨子的保留大菜。
0: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2: 特别好，可能
1: 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啊，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得先包圆了啊！
0: 哎，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0: 对
1: 啊，
2: 而且。

0: 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2: 真是。
0: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2: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 啊煮着吃泡着吃都不行，
1: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1: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1: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往前说拦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1、2、3、4、5、6。
1: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2: 说，
1: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2: 太划算了，
1: 合适吧，阿姨？
0: 哎，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1: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1: 40包哇！
0: 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1: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粗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哎呀，
2: 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目前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啊，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哎，
0: 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的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道道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2: 看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2: 是的，
0: 炒着，
2: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2: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请到了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哎，王阿姨，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啊，您看啊，我给您带来了一个特别美味的咱们大碗的梅菜扣肉，它的味道啊，醇香浓厚，好吃到没边儿，尝一尝怎么样？怎么样啊？
1: 说这梅菜扣肉啊、还真是老北京人喜欢吃的那种正宗地道的老味道，
0: 是吧？
1: 一看呀、就让人咽口水、增加食欲，鲜甜的口味、香浓的味道，
0: 没错，
1: 口感醇厚，肥而不腻，就这瘦肉啊，它还不柴，就这个梅菜的这个味道啊，还完全都侵入到了这个肉里，既化解了这个肥肉的油腻，还略带有点微甜，真是解馋过瘾。
0: 这道梅菜扣肉啊，这个肉的醇香加上这个梅菜的清香，两者是完美的结合，而且真的是特别符合咱老北京人口味的一道菜啊。整道菜啊，色香味俱佳，爽口开胃，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增啊。
1: 我还真是特别喜欢吃这梅菜扣肉啊，今天要是有优惠活动、我赶快买点儿。
0: 没问题，王阿姨，您今天既然来了，我一定帮您争取一个大的福利。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熊总，欢迎熊总，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两位老师好，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咱们的节目哈。
0: 哎，熊总，刚才我们一尝这个大碗梅菜扣肉，就会发现这个味道是相当的地道啊，能看出来这个制作的手艺啊非常的精准。哎，就想问一问啊，哎，咱们这到底怎么做的呀？
2: 我们这个全部都是选择了上等的优质原材料，咱们全部都选用到了北京著名饭店的专业大厨、京味大厨、给咱们专门调配出来老北京人喜欢吃的口味，味道醇厚，口感丰富。那首先呢，我们对于扣肉的选材非常的讲究，那我们这个肉呢也全部选到的是小黑猪、小黑猪在整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以散养和谷物饲养为准，也就是说呢，它这个猪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喂到的是小米、玉米、甘薯等等，这样精心饲养的方式使得小黑猪的体质强壮，奔跑速度特别快，灵活有力，基本上不生病，肉质的颜色呢呈鲜红色，晶莹剔透，用手去轻轻按压肉的肉质，弹性十足，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香，吃起来呢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是制作扣肉的上好食材。而且呢，我们还经过了一个二次的加工，把肉质好的留下来，不好的再剔除掉，所以今天这道梅菜扣肉是既美味又营养又健康。
0: 哎，你看选材就这么讲究，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道菜吃起来这么特别，这么美味了。
2: 那我们在整个梅菜的选材过程当中也是非常讲究的，同样选择的是绍兴梅菜，也称之为宫廷的贡菜，那在过去呢也被称之为绍兴的贡菜。那梅菜呢，我们选到的是清明前的芥菜心儿，芥菜心儿呢先给它晾干，装在小坛子中腌制，大约一个月左右就晾晒蒸熟，然后在太阳底下再晒，这样反复蒸晒几次，直到色泽红亮，香气扑鼻，最后装入菜坛中密封。那这样的一个梅菜呢，拿出来之后呢，咱们吃起来的口感是不湿不燥啊，不热不柴，而且非常的鲜嫩，而且口感也是鲜甜的。梅菜扣肉呢不仅美味可口，还能增强食欲，那同时呢，咱们的这个梅菜里边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丰富的，其中呢硫代、葡萄糖苷、氨基酸等都是人体所需的非常好的营养元素，还含有钙、磷、铁、维生素 B 等多种营养元素，尤其是梅菜中的维生素 E 含量较高，这梅菜呀可是一种健康与美味兼得的美食。
1: 这绍兴的贡菜和

0: 猪肉完美结合，选材好，食材好，让我放心了。
1: 我们专门聘请了北京著名大厨，采用了传统工艺制作。咱们呢有独家的酱汁儿和烹饪方式，以及配料配比呀、啊、都是秘方，用了22种中草药以及香辛料组合而成的。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精选优质上等的材料，与您在大饭店里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完全符合了北京人的口味偏好。那当然有了这道菜呢，你也不用下厨房了，拿出来咱们是加热即食，吃起来特别方便，口感味道以及质量我们保证到是跟大饭店是一样的。所以说无论您搭配什么样的主食都非常的百搭百配。
2: 我已经想好了，我决定要来一组啊。首先这道菜我就特别爱吃，平常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时候，一加热马上就可以上桌直接吃，省时省力，最重要是质量好，味道好，吃起来放心。
0: 您这道梅菜扣肉的口味啊，还真是和大饭店一样、这要在大饭店这一碗得卖70-80块钱呢。
2: 没错，
0: 现在有了它呀，做起来更方便了，也不用上厨房烟熏火燎的了，瞬间硬菜就端上桌了。熊总快来说说价格吧，要是合适啊我赶快买一组。
1: 阿姨，我们这款定制版高品质的京味梅菜扣肉，这样我给您成本价，6碗不到200块钱，然后平均每碗30块钱，味道和品质不输大饭店，怎么样？
0: 您这道梅菜扣肉啊是大家都喜欢的口味，滋味鲜美，软烂入口，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这要是在大饭店呀、这一碗卖个70-80块钱我是相信的，那您给的这个价格呀也挺划算的。但是就是因为这梅菜扣肉啊鲜香下饭好吃，这大家伙啊肯定还得多吃，经常吃，想吃就吃，那这6碗呀肯定就不够分的了。这回呢好不容易碰到这个源头厂家，您再给我们的中老年人，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多送点福利。
1: 阿姨，我们的产品成本高，我们的肉跟梅干菜选择到全部都是优质高档货，而且我们的人工成本制作工艺价格都不便宜，我们家的梅菜扣肉您可以跟市面当中所有的梅菜扣肉去比一比，咱们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如果阿姨说要给面子，那我再给您加2碗，8碗不到200块钱，这下20多块钱一碗够划算了吧，可劲儿吃。
2: 我觉得今天熊总给的这个价格是挺实在的了啊，但是啊到我们节目组的产品都是要给观众朋友送福利的，我相信熊总是肯定有所准备的，所以再给大家点福利，
1: 这8碗，主持人我这都是咬着后槽牙，这真是成本价了。
2: 我觉得这样啊，因为我们节目组呢最近也在做这个回馈观众朋友的活动，你看啊这样行不行，就是您这儿送一碗，我们节目组再给观众朋友送一碗，这样算下来也就是说不到200块钱10碗，也就是每碗啊10块多，但是咱限个量，比方说100组，这样行不行？
1: 您都送了一碗了，那我也不能不送啊，这样咱们各自补贴一碗，不到200块钱10碗，这呀太实惠了。那这样咱先说好了，咱们这个啊不能无限时的销售，咱们限时限量。
2: 行，
1: 这真的亏太多了。
2: 这不到200块钱10碗，这价格怎么样？够实惠吧？
0: 太实惠了，太好了，十全十美。这10碗都不到200块钱，
2: 对，
0: 我这满足感呀一下就上来了。我要买2组，另外一组啊分开送人，让我的亲戚朋友啊都尝尝。
2: 今天我们争取到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这质量上乘、味道鲜美的京味梅菜扣肉，这福利价格难得，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关键，我们是送货上门，您不用啊下楼去取，您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就可以了。
3: 味道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京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0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京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修五花肉，优质梅干菜，秘制香辛料精制而成，让肉香梅菜香充分结合，营养丰富，味道浓郁，下饭开胃，解馋过瘾，常温储存，加热即食，配馒头、米饭、大饼均可，是家庭聚餐、探亲访友送礼必备，10大碗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我特别喜欢这梅菜和这肉啊，配到一起来吃，就觉得他们两个一混合，这个梅干菜里面有肉的香味儿，这肉里面还有梅干菜的香味儿。
1: 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老人吃了没负担，而且口味咸香，就适合阿姨您这样的吃，对吧？配着米饭呀，配着面条啊，卷个大饼啊，对不对？卷煎饼都好吃。
0: 我跟你说，就这梅菜扣肉啊，配什么主食都行。你看啊，这个肉里面啊，融合着梅菜的这个鲜香，这梅菜里面呢又融合着肉的这个浓郁鲜香，这味道吃起来啊特有满足感。而且我不光是自己想吃，我还想给我爸妈也送点，就很多菜现在他们吃起来都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是这道菜啊浓郁鲜香，味道醇厚，我相信他们啊肯定爱吃，
1: 他们肯定喜欢呀。现在老年人对于口感要求较高，而且他们口味较重，对于食物的味道呢有一定的要求。梅菜扣肉融合了咸鲜的味道，能够刺激味觉，增加食欲。我们这道梅菜扣肉啊，您拿回家放心吃，不仅滋味好，味道香，寓意还特别好，因为它属于一道蒸菜，象征着我们的日子蒸蒸日上。再加上我们这源自大饭店的制作手法，配合着高级食材，您吃起来呀才放心。尤其针对中老年人，梅菜扣肉还能促进食欲，梅菜的咸鲜的味道能够渗入到肉中，使得这肉啊更加鲜嫩可口，回味无穷。另外，梅菜扣肉中含有到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在饮食上多多摄入这样的营养物质，多吃点肯定没坏处。
0: 今天这道梅菜扣肉啊，选用的是黑猪五花肉绍兴梅干菜，味道鲜美，开胃下饭，组合实惠。如果你想品尝的话，可以抓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2: 味道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精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十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精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修五花肉，优质梅干菜，秘制香辛料精制而成，让肉香梅菜香充分结合，营养丰富，味道浓郁，下饭开胃，解馋过瘾。常温储存，加热即食，配馒头、米饭、大饼均可，是家庭聚餐、探亲访友送礼必备。十大碗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我们又蒸了一份梅干菜扣肉，来，
1: 满满的期待啊！
0: 对，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这一蒸完上桌啊，怎么样？
1: 哦呦呦呦！
0: 哇，阿姨再来尝一尝，刚蒸好
1: 一
0: 份啊！来来来，
1: 一人来一块肉，
2: 不光要肉，我们还要点这个
0: 梅
2: 干菜的肉汤，这个肉汁一定要拌一下米饭，这个梅菜的咸香味道啊，是越吃越下饭，配合上人家大厨的这个独家酱汁秘方，是酱。酱香浓郁，鲜香美味啊！
0: 嗯，
3: 我说这梅菜扣肉啊，还可以把它直接扣在米饭上一起煮。
0: 嗯，
3: 米饭熟了就直接吃。
0: 嗯，
3: 让这个汤汁和米饭呀充分融合，肉烂味香，米香，肉香，菜香，全家人吃啊太下饭了。全家人吃这么一大锅非常有特色的美味鲜香的一顿饭，轻松解决。
0: 对，
1: 阿姨可真是个美食家哈！
0: 哎，
1: 咱们家这个梅菜扣肉啊，您配着米饭，配着饼，配着花卷儿，保准您呢越吃越香，越吃越爱吃。我保证我们这道的梅菜扣肉给您用到的全部都是高档原材料，那今天价格也非常的优惠，所以大家囤几组，
0: 整道菜啊色香味俱佳，爽口开胃，可以说是让人食欲大增啊。那我们本次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购的观众朋友要抓紧了，这次也感谢熊总的大力支持。当然我们这么正宗美味的啊梅菜扣肉啊，这次啊是数量有限，限购100组，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味道鲜美，肉质软烂，滋味纯正的精味梅菜扣肉开抢了，补贴后特惠价10大碗不到200元，限量100组，先到先得。本款精味梅菜扣肉，精选黑猪精修五花肉，优质梅干菜，秘制香辛料精制而成，让肉香梅菜香充分结合，营养丰富，味道浓郁，下饭开胃，解馋过瘾，常温储存，加热即食，配馒头、米饭、大饼均可，是家庭聚餐、探亲访友送礼必备。10大碗不到200元，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3: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再往右边点，往右一点，
5: 行吗？
4: 哎，好，
5: 可以了。
6: 哎，可以，
5: 可以哈。
6: 对，
7: 好，又过邻里节了。
6: 哟，阿姨。
7: 哎，
8: 阿姨好。五月十号，您二位一定要来过节来。
6: 好的。
9: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
2: 邻里是什么？答案好像有很多，又好像都藏在了一些温暖的瞬间里。
10: 给我们鼓掌，这位先生，您上来是不是唱一首歌，好不好？
11: 可以吗？
10: 来来来来，
2: 邻里是那一声打破距离的，来，一起吧，
10: 一起来。

0: 大爷，您外卖到了。
1: 好，啊，
0: 您
1: 谢谢您啊，好，啊，谢谢您，啊，哎。小贾，灯坏了好几天了，多亏你啊！
0: 没事，顺手的事。
1: 好，谢谢您，啊，
0: 走了，大爷
1: 啊，再见。
2: 邻里是那份惦记着你、趁热吃的牵挂。
3: 您好，吃点什么？
0: 啊，给我来碗炸酱面。
3: 咱们万美园有8折优惠啊！
0: 哎，好嘞，谢谢。
4: 阿姨，您这块儿针布这个地方尽量稍微留点白，这是对的。这是。
5: 石阿姨好。
4: 那么我画2到4的时候，我们叫重染；那3到4的时候，我们叫找平；4到4的时候，我们叫添色；5到4。
6: Welcome to 北京。
2: 邻里是那一根跨越山海连接你我的红线。
3: 笑一点，哎，笑得开心一点啊！
7: 您往中间坐，好好好，小朋友看镜头，
8: 看这哈，
7: 好，哎呀，
8: 1、2、3，
7: 哎，真好，好看，
8: 笑着点儿。

0: 二三，
1: 漂亮，好哎，你们关系真好，你们都老邻居吧？
2: 对呀、
3: 啊，六十年了。
4: 您看，邻里就是这样奇妙，在一年又一年的陪伴中，大家成了再也分不开的老朋友，一家人，从此有了一份惦记，一缕牵挂。
5: 邻里是爱的传递，
6: 邻居在非常开心，大家伙一块儿。
7: 邻里是如亲情般爱的寄托，
8: 邻里是风雨中的一把伞，
4: 邻里让家有了更广阔的边界，让心找到了更温暖的归处。

0: 海洋性情多变，内向是安静，外向是疯狂。当地人早已深谙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天，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敌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被吃的命运。小管，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吸进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牡蛎、花蛤、黑虎虾，海味新鲜相仿。猪肉、猪肝、猪肉果，献上丰厚之香。鱼丸、香菇和鲤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10种食材将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很快就熟了。米饭，后出海陆之客，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宣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了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鲜甜的小管鱿鱼，左右着这一粥一面的身价。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时间多少时，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气。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渔民也总会有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馆。小馆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馆脖短身长，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馆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大海优先靠上渔民。20分钟前捕获的小碗，鲸鱼派厨舰的猛火，抢先出落成粗粝却无与伦比的海上珍馐。就这海风，小碗染黑唇齿，渔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些墨水。同样的食材，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别。也许

0: 这就是味蕾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1: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自己去学。
0: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以爆制爆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护卫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时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成菜。榨取猪油，炒出新鲜和甜辣，焯水后的鲍鱼片随即赶来。精心调制的芡汁糊在了锅底，阿星说如果不好吃一定是锅的原因。其实他不必甩锅给锅，狭小的厨房里香气飘扬，摄影师已多次做出了不自主吞咽动作。拍完这组镜头后，我们替你尝了尝，鲍鱼片鲜香馥郁，浸润适中，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1: 我自己做菜的话是有一点点小天赋的，就是炒完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好吃。
2: 像这种都是已经够味啦，够味啦，唔接梗啦。哎，伊迄种红红迄种，
1: 系
2: 最比最红迄种叫电塔，伊种就讲系。大概只是讲较大部分肉地。
1: 我自己对大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什么的，也会去海边那边看一看大海，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心非常舒畅。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白噪音也会选择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家大海。对大海是非常依赖的，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大多其实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来自大海的一个馈赠。
0: 浩瀚无际，神秘莫测，人类穷尽智慧探索风浪的秘密，

在无意中装点了海洋的风景。缤纷的浮球有序列队，海面好似绚烂的游乐场，

做的蓓蕾，成就了一道闽南地区的经典小吃。搭配新鲜蔬菜，辅以新鲜的猪肉末，过水断生。调味后加红薯淀粉拌匀，拌着滋滋声，海蛎煎雏形出现。蛋液强势调色，金黄的饱和度顺势增加，火候至关重要。在表面形成微缩的饼皮，缀以甜辣酱，口感绵软弹韧，茉莉携鲜甜引入其间。

0: 20多年来，在阿新家的小店里，三餐皆宜的海蛎煎是与猫仔粥不相上下的海岛之味，也是一家三口钟爱的日常滋味。
1: 其实很多福建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回到家乡这边。但是，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还是需要顾及到很多的一些相处方式的。然后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自由自在一些。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也有说现在是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外面闯一闯。但是因为家里面这些生意只有他们老辈在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好做，做不起来的。因为现在新时代需要很多新的一个方式，像是服务的一些体验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融入进来，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来辅助一下，帮忙店里面的一些工作。
2: 如果他在外面闯荡成功了，我这个店就是做到老，就是不做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去做。
0: 就像飞鸟迷恋天空，阿星坚持在远方闯荡。东山岛的旅游业日渐火热，街道的面貌正在更新。隔壁理发的爷爷已然老去，唯有潮剧的腔调从

昨夜潮起潮落，今日涛声依旧。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身处怎样的年岁，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时刻惦念粼粼波光，眷恋浪花朵朵。大海从不言语，但它一定听过很多心事，而多样的物产，极致的鲜美，或许就是它给予人类最温情的回应和抚慰。且放下此时的愁绪，且敞开此刻的胃口，但愿那海风再起，吹来你满心欢喜。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1: 哎呦真好，
3: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1: 尝
3: 尝
1: 好不好，
3: 味道啊。
2: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那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
2: 哎，好吃，
3: 好吃，
2: 太好吃了，
1: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越馋越吃越过瘾，
3: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1: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3: 哎，
1: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3: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1: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儿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
3: 对，
1: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3: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您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 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1: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嗯，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3: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7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1: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3: 对
1: 不对？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3: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
1: 哎，
3: 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2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儿，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会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3: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1: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3: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0: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儿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把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那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儿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
2: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呛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
2: 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1: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还不到20块钱，跟这差着一半价格呢。
2: 对，这也好了。
1: 尝尝，怎么样，阿姨？
0: 不错，
2: 好吃吧？
0: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3: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十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气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
0: 嗯，
2: 台面开裂啊，串味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
0: 嗯，
2: 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
0: 嗯，
2: 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
0: 嗯，
2: 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
0: 嗯，
2: 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
0: 嗯，
2: 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
0: 嗯，
2: 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
0: 嗯，
2: 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
0: 嗯，
2: 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
0: 啊，嗯，
2: 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
0: 嗯，
2: 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2: 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
0: 嗯。
2: 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10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
0: 嗯，
2: 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
0: 嗯，
2: 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0: 嗯，
2: 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
0: 嗯，
2: 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2: 啊，
0: 嗯，
2: 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
0: 嗯，
2: 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
0: 嗯，
2: 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
0: 嗯，
2: 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
0: 嗯，
2: 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
0: 嗯，
2: 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
0: 啊，
2: 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
0: 嗯，
2: 清清爽爽的，我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
0: 嗯，
2: 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
0: 嗯，
2: 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
0: 嗯，
2: 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 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
0: 嗯、
2: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0: 嗯，
2: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0: 嗯、
2: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3米的立柜啊，3米的石英石啊，吊柜1米5、
0: 嗯、
2: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
0: 嗯、
2: 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嗯、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
0: 嗯、
2: 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
0: 嗯、
2: 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
0: 嗯，
2: 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0: 嗯，
2: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啊，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的。
0: 嗯，
2: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0: 嗯，
2: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得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0: 嗯
2: 啊，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
0: 嗯、
2: 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
0: 嗯、
2: 啊、
0: 嗯、
2: 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5个新的名额啊、
0: 嗯、
2: 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0: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
1: 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就是一个口袋一摞一口袋
2: 啊。
1: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2: 现在就
1: 隐藏起来了，
2: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1: 还是设计的好。
2: 哎，对，
1: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2: 是的，
1: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到了，因为拆开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2: 嗯，
1: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楼了
2: 啊。
1: 咱就是
2: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1: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2: 重新建的，相当于
1: 重新建的。对，
2: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1: 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2: 您现在还有烟味儿没有？
1: 没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搭的好。
2: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3: 看我们这厨房，
2: 哎呦，
3: 厨房也非常亮堂，
2: 厨房都这么干净。
3: 对，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2: 啊，
3: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了、
2: 嗯，
3: 哎，对，门取消了，
2: 对，
3: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主要是非常顺手。哎、
2: 对了，因为我们
3: 不用来回的是吧？来回的。
2: 我们的厨房设计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一步到位，嗯、这个门什么的、嗯，现在抽屉什么没什么问题吧？
3: 没有，都没有，
2: 啊、
3: 质量都挺好的，
2: 台面也没有什么渗的是吧？
3: 没有没有
2: 啊，
3: 这个前两天。我们那楼上大姐来就说看我们家这个面以后说凭他家那强多了，他们家那就有点渗水，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选择您这公司、
2: 哎、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啊、满不满意？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0: 啊，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是十分。
1: 哎呦，谢谢谢谢。
2: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1: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啊，还是1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柳打电话。
2: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2: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你不到10000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不管是你3平米的小户型厨房，还是5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5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纸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1984年2月2日，农历除夕，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一片的喜气祥和。错落有致的小圆桌上铺着整洁的桌布，桌子上摆着汽水、水果、花生和瓜子儿，这些都是春晚的工作人员为现场的观众悉心准备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9:30，离春节联欢晚会正式开始只剩下30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参加演出人员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他们吊嗓子的吊嗓子，背台词的背台词，现场的气氛紧张而忙碌。此时此刻，演播厅二楼的大幕下却蹲着两个演员，他们先是轻声地商讨着什么，可不一会儿，两个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竟然你一言我一语地吵了起来。他们俩吵的是面红耳赤，而其中一个人突然站了起来，扭身就走了。
1: 扭头就走的人正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喜剧演员陈佩斯，而另一个人自然是他的老搭档朱时茂。两个人之所以吵起来，是因为春晚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的节目小品吃面条能否上台表演还是个未知数。在当时那个年代，登上春晚舞台的节目必须具有教育意义，弘扬时代价值，像吃面条这样单纯逗乐的节目能否展现给观众，两人还得等待最终的决定。
0: 一个看起来难登大雅之堂，甚至有点不成规矩的节目，能否在春晚的舞台上展现给全国的亿万观众，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谁也不敢拍板决定。直到春晚开播前10分钟，当时春晚的总导演黄一鹤找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对两人说：“上。”
2: 我今天正好没吃饭。
3: 你说什么？
2: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3: 来来，
2: 先定好好干。
3: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2: 打龙面。
3: 咱们给他稍微记一点，记好好记着啊。好嘞。哎，什么声音？
1: 陈佩斯滑稽的表演、夸张搞笑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让这部小品赢得了满堂喝彩。尤其是他手捧瓷碗大口吃面的无实物表演画面，让人笑到流出眼泪。
3: 是吃油吗？说说说说说，
0: 小品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一时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事后朱时茂说，正是因为陈强的叮嘱，才使得陈佩斯没有与1984年的春晚擦肩而过。陈强对儿子的影响从这件小事情上就能窥见一斑。事实上，关于自己如何走上喜剧的道路，陈佩斯自己的总结是命运的推动，而这里面最强劲的推动当然少不了他的父亲陈强。
1: 童年时期的陈佩斯性格调皮，不爱读书，学习成绩总是落后于班上的其他同学，陈强经常为此大发雷霆。陈佩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造了一个让匪夷所思的句子：我放了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屁。班上的同学笑作一团，老师气得直跺脚，随即就把陈强请到了学校通报批评。回到家后，陈强气得拿起鸡毛掸子对着陈佩斯就是一顿打。
0: 因为陈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拍戏，很少有时间陪在子女身边，更不用说手把手教孩子们做功课。在幼小的陈佩斯眼里，父亲陈强就像是一个时常来家里做客的怪家伙。陈佩斯对父亲陈强是又恨又怕，但对于舞台上的父亲，小小的陈佩斯却充满了崇拜。
1: 陈佩斯在4岁那年看完父亲在歌剧《第12夜》表演后， 着迷地模仿舞台上父亲扮演的马夫里奥，那动作那腔调让父亲看了又惊又喜。或许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陈佩斯的艺术细胞在父亲陈强的影响下开始裂变了。有时候童年的陈佩斯也想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和父亲一起说说笑笑，可是父亲严厉的样子每每让鼓起勇气的他又胆怯了下来。
0: 那时的陈佩斯由于年龄小，尚且无法理解父亲那种看似权威实则深沉的父爱，渐渐的他与父亲之间树立起了一座感情的高墙，俩人成了一对冤家父子。1969年，年近15岁的陈佩斯正处在叛逆的青春期，他一心只想着赶快脱离这个可怕的父亲，获得自己的自由。而这一年，他也等来了机会。
1: 1969年，正值中国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高潮。陈佩斯抱着为边疆献身的一腔赤诚，自告奋勇地报了名。1969年7月30日，还没完成在北师大二附中的中学课业，陈佩斯就登上了军垦部队的新兵车，来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原以为这次终于能摆脱那个令人恐怖的父亲了，没想到边疆的生活让他着实苦不堪言。他想起了家，想起了爸爸妈妈，自己的兄妹，他想赶快回到北京的家，而自己记忆里那个可怕的父亲此刻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不好接近了。陈佩斯有时会给家里寄信，向父母汇报自己在边疆的日子，而此时的陈强也一直在考虑着儿子陈佩斯将来的出路，他也想自己的孩子赶快回到北京，结束这段农场的生活。他宁愿自己的孩子将来做个普普通通的人，过一种简单平凡的生活。可是转而一想，儿子佩斯从小就表现出独特的表演才能，身为父亲的陈强也在纠结着儿子将来该朝哪儿走。
0: 1973年，结束了4年多上山下乡生活的陈佩斯回到了北京。这次的他全然没有了之前的调皮顽劣，而是认真地看起了中外名著，有时他还会听唱片吊嗓子写小说。这年一天的傍晚，陈强来到了好友田华的家里，请求他帮忙办一件事。
1: 田华，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1950年在电影《白毛女》扮演喜儿角色，被观众熟知。也正是通过这部电影，陈强与田华结成世交好友。
4: 73年，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又成立个学员队，我是招生的负责人，陈强啊，就偷偷的到我们家去了。田华，我求你一件事，把我儿子收了吧。我说好，一口答应了。
0: 在父亲陈强和田华的帮助下，陈佩斯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演艺事业也从八一电影制片厂为起点，正式的拉开了。

0: 百米。
1: 一开始，陈佩斯所得到的表演机会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配角，然而即使是一些小角色，陈佩斯也按照父亲的教导认真体会人物的动作、情感及内心。
2: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看面子，50块，
3: 别一杠子揍死人。
2: 25，你知道行事。
1: 1979年，25岁的陈佩斯第一次做起了电影里的主角，这便是由王好为担任导演的喜剧《乔治一家子》。
2: 你敢打？
1: 剧中陈强扮演顽固保守的老胡，陈佩斯扮演老胡的儿子佳琪，首度担任主演，还是与父亲同台，陈佩斯免不了紧张。认真努力的陈佩斯在自己宿舍的墙壁上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而陈强不单对自己的戏份亲力亲为，对儿子也总是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亲自示范。
0: 电影《乔治一家子》在我国喜剧电影史上可以说是一座丰碑，而它对改善陈强、陈佩斯父子关系也是功不可没。为了演好这部喜剧电影，陈强和陈佩斯在家里照着剧本，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排演。也正是和父亲在一起工作生活，陈佩斯才发现父亲陈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面目狰狞，反而充满着慈爱。那个时候父子俩人能够看到的喜剧不多，可参照的表演也不多，而陈强之前也更多的是饰演的反派角色。对于如何演好喜剧角色，陈强也处在摸索的阶段。
4: 老同志，您把头稍微歪一歪，来，好了，就这样了。老同志，您别绷着呀，表情要自然。您看那小伙子，他就不紧张。您在哪儿工作？
5: 文工团。
4: 我说的呢，够份儿啊。
6: 高翔师傅，帮您讲快一点吧。
7: 急什么？别照成丑八怪。
6: 模样本来就不急，
4: 别动了。睁眼，看这儿，笑一笑，再笑一点，同志，这样笑。
0: 出演《乔治一家子》这部电影，陈佩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喜剧概念。真正让他探索出喜剧模式的是他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夕照街》。
1: 《夕照街》上映于1983年。在这部电影中，陈佩斯虽然只有短短几场戏，但是他把待业青年二子那一副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样子演绎得惟妙惟肖。二子口中那句京味十足的“拜拜了您嘞”，一时间风靡全国。
5: 去不去啊？想那一块去？
8: 去去去！
9: 你给我腰腰。
5: 瞧你那长毛，也不说洗洗，那整个一个咸带鱼味。拜拜吧您呐！
1: 二子资质不高，但心地善良，想附庸风雅，可总弄巧成拙。正是这样一个二的有点可爱的小人物，让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喜剧性格，而这部电影也让陈佩斯找到了自信，他锻炼得愈发成熟了。《
0: 夕照街》中有点傻有点可爱的二，以及陈强扮演的地道老北京老孙头，加上之前父子俩在《乔治一家子》中扮演的胡家父子，让陈强又产生了新的灵感。何不让父子的形象固定化，以爷儿俩为核心再向前发展？谁料这一想法再次撼动了整个影坛。
1: 已经从北影演员剧团离休的陈强，本可以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可他舍不得放下自己心爱的演艺事业，他决心陪儿子一起创出一条有他们父子特色的喜剧之路。陈强虽然一直以演反派角色而深入人心，但是他却

0: 喜剧才是最能展现演员天分和才情的艺术。年近七十的他还渴望多演几部喜剧电影，而他也经常鼓励陈佩斯加强想象力和表现力，并且认认真真地演出来。1986年，一部具有浓郁的市民风情的喜剧电影《父与子》应运而生。
1: 好啊，你想背着我跑啊？你好大的胆子！
0: 其中顽固不化的老奎和思想新潮的二子，成为了银幕上的一对逗乐的父子活宝。
1: 哼，你个没用的东西！哼，2年大学你都没有考上，倒去当二道贩子，你也不想一想，就凭你那个傻劲儿去做买卖，你行吗你啊？
0: 每场戏开拍前，陈强都会帮儿子陈佩斯一起把每一个镜头分析透彻，前前后后仔仔细细体会剧本。父亲的帮助使得陈佩斯的演技越发精湛，两人将老奎和二子演绎的惟妙惟肖，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你多好，你爸爸死得早，没人管，自由自在。可我呢，我爸爸他还结实着呢，还没他不管的。
3: 他管就管呗。
2: 哎，
3: 眼下是80年代，
4: 他要是还来封建家长那一套
2: 啊，
4: 咱就送给他仨字儿：玩蛋去！
1: 你个丢兔崽子！你个兔崽子！你个兔崽子！
2: 站住！上哪儿去？
0: 除了对轻松愉悦的父子关系的独特解读，影片中的老北京四合院、小胡同、葡萄架、和平鸽更像是一幅生动的民生素描画。影片中高考的剧情、热情直白的对话，更成为了我们对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记忆。
5: 这时的陈佩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喜剧风格，他迎来了个人事业最忙碌的阶段。用陈佩斯自己的话说，通常是上半年忙着拍电影，下半年忙着演小品。
0: 1983年，电影《夕照街》公映后的一天，陈强与陈佩斯聊到了一个人，查尔斯·卓别林。陈强对陈佩斯说，卓别林是最令人敬佩的喜剧大师之一，要我说他飞升全世界的成功秘诀：自编、自导、自演，一条龙。从那时起，陈强就开始鼓励儿子自己进行文本创作。恰巧那时的陈佩斯与好友朱时茂正在琢磨着一起编排一个喜剧小短剧，考演员。在陈强的鼓励下，两人一起打磨出了这个剧本。没想到两个人的演出竟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4年的春晚导演就是慕名而来，邀请他们将这部作品搬上春晚的舞台。他们与观众见面的第一部小品《吃面条》正是脱胎于他们的短剧《考演员》。从那以后，陈佩斯与朱时茂成为了一对黄金搭档，他们的小品也成为了每年春晚盛宴上一道不可或缺的大餐。陈佩斯的小品时代到来了。
6: 吃大面呀，乌鲁木齐到处都有美呀，这转呀像是酒再尝一尝。
5: 演完小品《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向田华提出要离开八一电影制片厂，这让田华感到震惊。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
7: 我在这挺好的，你看你要演就叫你演，要导演叫你导演，要小品叫你小品，你什么都让你，都给你创造条件，咱们这多好啊！我说舍不得他，真是
8: 舍不得
7: 啊，舍不得。然后他说我就得走，我在这儿不行，我没发展，我在这儿我没我的戏。
0: 小品《吃面条》大获成功后，陈佩斯越发觉得自己需要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
7: 我说你爸爸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陈强老师特会演戏，实际上的后台呀，就是陈强老师，陈强老师出的主意。后来他也坦白了，我说你什么不知道啊？我说全是你后台支持的。所以陈强老师啊，所以他也是望子成龙，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
5: 为了让儿子在喜剧的世界里。

0: 游刃有余。陈强，这位曾经万众瞩目的大明星，甘愿做起了儿子身边的绿叶，与儿子一起走在了探索喜剧的道路上。在陈强的提议下，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为主题的系列喜剧电影《父与子》《二子开店》《傻帽经理》《父子老爷车》《爷儿俩开歌厅》陆续上映，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观众最难忘的记忆。
1: 有人说，《父与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片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对千百年来一直沉重的父子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片中陈强扮演的父亲角色，虽时有家长作风，但权威意识早已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父子平等换来的融洽亲情。
2: 来一点不如他们干的啊！
1: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影视剧作品还小心翼翼地触碰僵硬的父子关系时，陈强和陈佩斯用他们自由的戏谑风格，还原了父子本应有的轻松状态，而陈强则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超具亲和力的样本。影片中，老奎和二子这一对平凡的父子，浓缩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精神，呈现出新旧两代人的矛盾与困惑。
3: 你怎么能这么低呢，奎叔？
4: 你满世界走走去，有经理梳光头的吗？这年头，
2: 光头咋的？我就是光着头跟着部队进的北京城，谁敢瞧不起我啊？
3: 什么年代了？这都是八十年代了。
2: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样，不长虱子不长疮。
1: 就是从那时起，陈佩斯一直保留着他标志性的光头。在他看来，光头是平民化的一种象征。
0: 陈强与陈佩斯用俩人独特的幽默方式，让陈氏父子成为了当时那个年代响当当的喜剧标签。拍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电影时，陈强已经年过古稀，可是他身上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敬业劲头，让陈佩斯打心底里感动和佩服。
1: 在电影《二子开店》当中，有一场戏是老奎被比家美客店里的客人反锁在火房里，热得浑身是汗的老奎无奈之下只好往自己身上浇冷水。
5: 还活着？
3: 爸，盯得住吗？
5: 你怎么样啊？
2: 没什么，我跟那姓鲁都泡上了，看谁泡过谁。
5: 你想个办法把那火浇灭了不就完了？
2: 对，
5: 不行吗？
2: 对，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这里头都成了蒸笼了。
1: 父与子中有一场戏是在香山的雨戏，剧情是老奎在吃完人参以后浑身燥热难耐，为了图个凉快就光着背在雨里跑了起来。这些全是陈强真实的演出，他坚决不用替身，还像个顽童一样的说，我身体结实着呢。陈佩斯每每看到父亲为了拍戏而吃苦受累，都会特别心疼，这些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年事已高的父亲为了衬托思想新潮善良可爱的儿子，不惜竭尽全力地刻画出老奎的顽固保守，而这不正是父亲对自己良苦用心的真实写照吗？

0: 骨子里的倔强，一根筋，让陈佩斯对待工作一丝不苟。随着表演经验的积累，对于喜剧，陈佩斯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在和父亲陈强进行艺术探讨时，俩人经常会有不同的见解，而陈佩斯总是据理力争，有时候这种争执甚至会变成争吵，最后还要母亲李玉洁出面进行调停。
1: 争执归争执，但父亲陈强的内心很欣慰，眼前的儿子陈佩斯对于喜剧

0: 1999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儿，北京处处洋溢着过节的喜庆和热闹，炮竹声声，烟花璀璨。这一年的春节舞台上，人们没有看到陈佩斯的身影。此时的陈佩斯难得静下心来，与家人一起度过了团聚的新春佳节。
1: 80岁高龄的陈强，从亲手把陈佩斯领入喜剧的殿堂，到费尽心思与陈佩斯共同打造陈氏父子的品牌，对于儿子如今的现状，他一点也不担心。他相信儿子陈佩斯积淀的喜剧理念，足够支撑他独自走向更广阔的世界。2006年，陈佩斯推出了一部自导自演的作品，话剧《阳台》。这是他历尽4年的心血，十亿起稿完成的作品。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让《阳台》一经公演就好评如潮。
0: 尽管出演话剧很辛苦，家庭观念很强的陈佩斯还是尽量做到兼顾工作和家人。
1: 2008年，90岁高龄的陈强身体大不如从前，陈佩斯把老人安顿在北京郊区一个带有花园的宅子里，而他自己也搬了过来，和老人住上下楼。为了方便老人乘坐轮椅出入方便，陈佩斯特地找人安装了一个木质栈道。
0: 在陪伴老父亲的时候，陈佩斯经常和父亲探讨自己对于艺术的看法和见解。此时的父子俩早已经不是当初老奎和二字师的冤家父子了，大多时候父亲陈强都是默默地听着，微笑着点着头。2012年6月26日晚，外面风雨雷电，此时的陈强老爷子从普通病房转到了特护病房。这一晚正值陈佩斯陪床，看着眼前的老父亲，陈佩斯似乎已经有了预感，
2: 他那个血压已经不稳了。然后做了最后一次透析，然后血压就一点一点就下来，呼吸次数也越来越少了，然后那个给那个给升压药越来越高了，也不行了。
0: 2012年6月26日21时38分，94岁的一代表演艺术家陈强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走之前，陈佩斯与父亲陈强的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今天是。

0: 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953年的春天，朝鲜战争打得最为激烈，两方的谈判最为激烈紧张之时，战场中的一个掩体内，巾帼英雄花木兰也正在征战沙场。此时阵地突然遭到美军飞机袭击，几颗炮弹在周围炸响。

0: 台下的战士们用身边的手电筒照亮的舞台。就是在这样的舞台上，花木兰力擒蜂王秃笠子，勇立战功。在这一刻，古代和现代两个战场，时光奇异的交错。舞台下的战士们激动地高喊，向花木兰学习，向长相月学习。那一刻，战士们的眼中，花木兰就是长相玉，长相玉就是花木兰。这一年，长相玉30岁，正带着他的相玉剧社在朝鲜战场慰问演出。
1: 他化身为古代巾帼英雄，瞬间点燃了这些为国征战的铁血男儿。而在赴朝鲜之前，他还同相玉剧社为志愿军捐赠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这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0: 一个貌不惊人的女人，为何会拥有这样的魔力，又为何有这样的魄力呢？豫剧皇后，豫剧大师，爱国艺人，人民艺术家，这些头衔一直在长相玉的身上熠熠生辉。而这光芒的背后，又藏了一个女人怎样跌宕起伏的一生。1923年的秋天，长相玉出生在河南巩县董沟村的一个窑洞里。这是一个贫寒的家庭，长相玉是要着饭长大。他9岁这年，他的两个姑姑来到家里给他提亲，要把他送去当童养媳。在那个年代，穷人家把养不起的女儿送去做童养媳的事儿遍地都是。但是长相玉的父亲断然拒绝了两个妹妹的提议，坚决不把女儿送走。他就是长相玉的父亲张茂堂。他的这次非常抉择将彻底改写女儿的人生。父亲爱唱戏，也爱女儿，就这样他决定教女儿唱戏。说了半天，您也许发现了，父亲姓张，女儿为什么姓常呢？原因只有一个，为了唱戏。其实长相玉的原名叫张妙龄，当时张茂堂要教女儿唱戏这件事情，在张家族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2: 在旧社会，女孩子唱戏被视为最低下的职业。张家族长向张茂堂发话了：你要是让妙龄去丢这个人，就不许他再姓张，给我们张家丢人，死后也不许入老坟。
0: 张茂堂是个硬汉子，他说唱戏总比送去被人家打死强吧，天下那么多姓，我姓什么不行？不入老坟就不入老坟，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就这样，张茂堂和张家族人全部闹翻。就这样，世界上少了一个叫张妙龄的童养媳，而多了一个叫做常香玉的豫剧大师。但是就在常香玉跟随父亲学戏的第一年，有一天父亲却被众人五花大绑的押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有一次就是因为这个字都不清楚，他就上了他的手啊，掐着我的，撕着我的嘴，给这肉都抠掉一块，那能不流血吗？这我一哭一唱不成戏，老父亲就一脚就给我踢到那个车底下，一下趴那哈，脸头脸都磕烂了，就昏过去了。
0: 这是常香玉晚年的回忆录音，他被父亲毒打的这一幕让周围的邻居看到了，愤怒的几个人上去就把张茂堂摁住，押到了那时的农会，捆起来就打。大家认准了张茂堂是个人贩子，常香玉肯定是被拐来的。后来还是常香玉醒了之后被母亲搀扶着去了农会，常香玉看到被捆起来打的父亲，一把抱住了父亲的头。
3: 我就扑腾跪那儿，抱住俺爸爸，我说：“这是我的亲爹啊，这是我的亲爹，恁不敢打他了呀，不能再打了。”这人家才相信，才把我这个父亲才卸下来。俺老父亲抱住我，老父亲说：“孩子，这戏咱不学吧。”爸爸没有着本事教你，爸爸也不能挣钱，咱去要饭吧，乖乖，咱不学戏了。后来我不愿意，我哭着，我说一得戏得学，我说我以后听话。
0: 常香玉在父亲要放弃的那一刻，也许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唱戏。既然女儿也坚定要走这条路，那父亲就别无选择了，他一定要让女儿学出本事。这本事要怎么学呢？我们先来看一样东西，这是张茂堂在教戏时用的道具，鞭子。有一天张茂堂在家里编鞭子，常香玉奇怪地问：“爹，咱们家又不养驴，你编鞭子干什么？”张茂堂看了看女儿说：“我今天清楚地告诉你，是打你的。”张茂堂始终相信戏是苦虫，不打不成。有一次张茂堂让常香玉练习踢腿，说好了要踢100下，常香玉毕竟还是个孩子，没踢够就停了下来。张茂堂说：“还没踢够，我在旁边数着呢，还少3腿。”说着这鞭子就噼噼啪啪地打了下去。幸好啊，旁边有人拦着，张茂堂险些把女儿打死。经过父亲近乎残酷的训练，常香玉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加上他的天赋和努力，9岁开始学戏的他，10岁就开始登台表演，13岁就凭着新改编的《西厢》在开封一炮打响。可是常香玉在刚开始排演《西厢》的时候，却怎么唱都不对劲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要讲清楚这一点，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豫剧的流派划分。
2: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并没有豫剧这个称谓，豫剧原来叫河南梆子，分为豫东调、豫西调、降伏调、沙河调等等流派。1935年腊月，常香玉随父亲来到开封闯荡，这时的开封是河南政治文化的中心，想要唱红中原、成名成角，首先要在开封站住脚。这里唱戏的多，懂戏的也多，竞争非常激烈。
0: 在藏龙卧虎的开封，初来乍到的常香玉要想站住脚，就必须拿出新戏，争取一炮打响。所以父亲请人写了部新戏，这部新戏就是后来成为常香玉经典剧目之一的《西厢》。在《西厢》中，常香玉扮演红娘，这是个喜剧人物，唱腔应该是活泼轻快，但是他唱的豫西调特点却是低回委婉，只适合演悲剧，所以怎么唱都不对劲儿。这时父亲张茂堂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常香玉去学习豫东调。为什么说这个想法大胆呢？在我们今天看来，取长补短这很正常，但是在当时，这种做法无异于欺师灭祖。那时候的河南梆子流派划分非常严格，门户之见也根深蒂固，行内规矩是各流派间绝不能越界，所以张茂堂要想破这个规矩，是顶着欺师灭祖的骂名的。但是对这一对妇女来说，戏比天大，这些规矩算得了什么呢？张茂堂果断决定学，

0: 于是父亲敢改，女儿也敢唱。改编后的《西厢记》果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常香玉自此名满开封，《西厢记》就此成为常香玉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久演不衰。1938年，15岁的常香玉又到了西安，在陕甘演出，名声大振。后来在长期走南闯北的演绎过程中，常香玉逐渐把京剧、河北梆子、京韵大鼓、歌曲、劳动号子，甚至是苏联歌剧等等剧种都揉进了自己的唱腔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常派唱腔，最终成为了一代豫剧大师。
1: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舞台上常香玉多么耀眼，到了台下他还是人们眼中地位低下的戏子，他到哪里唱戏都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压制，今天被军阀逼婚，明天被地主老财抢劫，甚至还让国民党军队扔手榴弹恐吓，这让常香玉既痛苦又愤怒。终于有一天，这种情绪以最猛烈的方式爆发了，他决定一死了之。
0: 上世纪30-40年代，河南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抗日战争爆发，河南百姓苦不堪言。常香玉一直在各地巡回义演来赈济灾民。1942年，他在陕西宝鸡义演，此时当地的青帮头子李二爷娶小老婆，指名让常香玉去唱堂会。
1: 这一年常香玉18岁，他知道这已经是李二爷娶的第四房姨太太了，他一想到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觉得这是极大的不平等，说什么也不去。但最后李二爷毕竟势力大，不断派人来要挟，常香玉没办法，还是愤愤地去了。可他这一去也并没让李二爷好过，
2: 可要给你好好唱，我想起想我想了一段戏，孔雀东南飞，两口一块死了那一段。一唱这戏，有人说常香玉唱这戏咒骂那夫妻的，又是砸住了河南的一派不得了了，沾着茶碗茶壶，什么东西都朝我身上钻。还一钻我生气了，我一气从那门里头，我一个箭步跳上，头可上桌子上，站到桌子上，我的脚扑啦跟那茶壶茶碗都踢到，我就拍着胸口朝姑奶奶这儿打，手枪朝这儿打，我打了一顿骨子在我是手上带，那一天我就把他一下抹下来喝了。
1: 吞了金子是要人命的，医院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喝蓖麻油吃韭菜把金子排出来，但任谁怎么劝他就是不喝

0: 麻油，也不吃韭菜。常香玉从小就是个倔脾气，这时他想起这些年到哪都是受凌辱受欺负，他再也不想活着受气了，他下了必死的决心。就在师兄弟们焦急万分，父母也快绝望了的时候，病房里走进来一个人，这也是常香玉心里一直在等的人。这个人不但把常香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最终成就了常香玉和他的艺术。常香玉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他，陈宪章，河南郑州人，1917年出生，比常香玉大6岁，毕业于洛阳师范大学。一个是受人尊重的文化人，一个是唱戏的，常香玉为什么要等他呢？
1: 在一次聚评会上，大家正在讨论常香玉的新戏，而陈宪章不仅有文化，而且对戏曲也很有研究，他的发言立刻引起了常香玉的注意。
0: 初次相识，陈宪章25岁，常香玉19岁，后来两人有了接触的机会，就一起讨论戏。常香玉不识字，而陈宪章经常拿着本子给常香玉念戏词儿，还总能说出一些常香玉闻所未闻的新理念、新思想。那段时间，常香玉总是想，我想找的丈夫就是这样能给我念戏词儿、帮我排戏的人啊。就这样，有文化又懂戏的陈宪章走进了常香玉的心里。但常香玉怎么也没有想到，好不容易等来的陈宪章自己却要离开了。
1: 1943年，常香玉随父亲张茂堂来到汉中为灾民义演。之前父亲承诺赈灾义演只有7天，但7天过后，父亲以汉中人口多为理由，决定戏班暂时留在汉中了。
0: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常香玉的父亲有意要拆散他和陈宪章。原因很简单，张茂堂嫌陈宪章是个穷小子。陈宪章虽然大小是个国民党的官，但薪水仅仅是一月4袋洋面的钱，经常入不敷出，而自己的女儿可是个名角，每月能挣8块现大洋，这显然不般配。其实常香玉开始并不想去汉中义演，可因为这是为了河南老乡的赈灾义演，常香玉也只好忍痛去和陈宪章告别。常香玉问陈宪章，我走了你也就忘了我了吧？陈宪章哭了说，香玉，我不会忘了你。这张照片是常香玉在汉中时拍摄的，这时的她不是舞台上的名角，而是一个恋爱中的妙龄少女，与恋人的分别使她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煎熬。而更可怕的是，8个月过去了，她没有收到陈宪章的一点消息。那么这位少女的心里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
2: 他也不给我个信儿，他也连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人，哎呀，我说这男的还是你不能给他信，信的你对他很挂念很爱，他没有这个对我有什么表示，8个月没有音信，没有消息。
0: 难道陈宪章早就忘了临别时的话，把自己忘了？常香玉每天都在猜测这个男人对她到底是不是真心的。8个月后，她决定当面问问陈宪章。于是她在一个师兄的帮助下偷偷去了宝鸡，奔着他爱情去了。这一年她20岁。1943年夏天，常香玉与陈宪章在西安秘密结婚了。这一年常香玉20岁，陈宪章26岁。常香玉第一次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做了。

0: 主。结婚之前，他还向程宪章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他不做小老婆；第二，不嫁当官的；第三，不能嫌弃他是唱戏的，得跟随他的事业。程宪章全部都答应了。婚后，程宪章辞掉了工作，全身心地跟随妻子，开始了夫唱妇随的生活。婚后，程宪章一直给常香玉写戏，常香玉唱的大部分剧目都是出自程宪章之手。因为常香玉不识字，程宪章都是写完之后一句一句念给他听的。两个人你写我演，你编我唱，戏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两个人像树和藤，越拧越紧，这样的默契终于使他们迎来了合作的顶峰。
1: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果断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一时间，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捐献运动。此时，常香玉与丈夫也立即响应捐献号召。香玉剧社连续3天义演，演出收入全部捐出，但常香玉还是总觉得捐得不够。1951年6月，常香玉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到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
0: 这个消息让常香玉彻夜无眠。常香玉决心要为国家做些事，为前线的战士们做些事。于是天一亮，她就忍不住对丈夫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太落后了，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中，咱就干。陈宪章说：中，干吧。就这样，夫妻俩决定通过义演捐赠飞机。
1: 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有军用飞机31000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只有不足200架。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想要补充空军力量，只能从苏联购买飞机。当时购买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这对常香玉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
0: 很多人都觉得常香玉太不自量力了，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常香玉说干就干，她把自己的3个孩子全都送进了幼儿园，把剧社唯一一部拉货的卡车，连同自己的房子和金银首饰，几乎全部家当都卖了，筹到了一笔义演资金，带着59名演员上路。
1: 义演出发之前，陈宪章用7天时间为常香玉改编出了新剧《花木兰》，剧中有旦角，有小生，有武打，有身段，并且剧中角色花木兰的爱国壮举与这次爱国运动巧妙结合，唱词通俗质朴，朗朗上口，非常深入人心。常香玉的爱国义举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全国观众的热情使得常香玉夫妇与香玉剧社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在开封、郑州、新乡、长沙、武汉、广州5个省6个市募集了152700元，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为志愿军捐献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为了表示感谢，中共中央为战斗机提名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为常香玉题词爱国艺人，常香玉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全国的捐献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截至到1951年9月，全国共捐献飞机2481架，极大补充了志愿军的空军力量。
0: 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常香玉顶着困难做了这个常人看起来是不自量力的决定呢？
2: 我是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是被人瞧不起，是下九流，人看不起，对我的人格的侮辱，我是最痛苦的是这个事儿。解放以后马上变了，我这个人格跟大家一样，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我是新文艺工作者，我是演员，我是人。
0: 正如常香玉所说，在旧社会他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但在新中国他是人们尊重的艺术家，他太爱这样的国家了，所以他的回馈也就是这样义无反顾。
1: 1953年，朝鲜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并在板门店开始谈判。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中央文化部决定派遣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到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常香玉二话不说就加入到慰问团中。在朝鲜前线，常香玉和豫剧队面对着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的火力封锁，下坑道进掩体为战士们演出。
3: 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啊？
0: 我们找到目前仅存的一段珍贵影像，全长不到一分钟，是常香玉在朝鲜战场上留下的唯一一段影像。
1: 战士们都听说了常香玉捐献飞机的壮举，因此常香玉走到哪里都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花木兰和常香玉的爱国热情给了这些面对枪林弹雨的铁血男儿最大的精神鼓舞。常香玉带着香玉剧社在170多天里演出了180多场，直到朝鲜战争取得胜利。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壮举也让豫剧随着他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几乎人人都能哼上两句花木兰的经典唱段。
0: 常香玉和陈宪章使豫剧由一个河南地方小曲种发展为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戏曲一类，常香玉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豫剧大师、人民艺术家和爱国艺人。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呀，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机器人交警上岗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城市公共资源怎样为科技创新开绿灯？
5: 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交通指挥员就要开始上岗。
4: 为什么在亦庄呢？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
1: 路口执勤是秀场还是考场？而一场机器人赛事又如何变成产业爆发的强力引擎？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0: 我现在是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起跑点，那就在刚刚呢，来自各个战队的机器人就是从这个起跑点冲了出去哈。
6: 上期节目我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现场直击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竞技，见证了新纪录的诞生。
7: 恭喜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6: 上集我们的机器人化妆助理不仅业务能力满分，还当场给我秀了一段舞。
8: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0: 天宫，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8: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节准备好。
0: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

0: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从马拉松赛道奔向万家灯火呢？机器人走入家庭为人类服务的堵点痛点在哪里？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讨论。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1: 我们在关注斑马的时候，绝对不仅仅是关注它的速度与激情，我们通过比赛来倒推技术、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梁处，咱们就说第一届，您也说了效果是超过预期的好，首届我们人形斑马都产生了哪些涟漪效应？
2: 哎，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叫涟漪效应。就是我们滴下这一滴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它能扩展到这么大的范围，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机器人的相关的这些事件，机器人相关的公司是频频出圈，我们的创新成果快速的爆发，而且在集中的呈现。那我们的春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们的机器人的各种表演也好，还有它的各种和人的交流，甚至录的一些节目也好，都是我们这种创新成果集中呈现的这么一种表现。那去年呢，根据行业机构的统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一共是1.7万台左右，那么中国的出货量呢，达到了1.4万台以上。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特别节目的时候，海华总也说了，我们要加快搭建我们的中视平台。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3: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试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试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3: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3: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4: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5: 人形机器人斑马刚刚落幕，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4: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5: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6: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6: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6: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6: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6: 对对。
1: 停！这怎么不往里走呢？
5: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浇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这一到二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4: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4: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4: okay，
1: 好不好？
4: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呦呦呦呦！
7: 这有点快了。
1: 这有点快了。
7: 啊，这可以稍微慢一点。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样可以吗？
7: 可以。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7: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5: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4: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5: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4: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

0: 想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1: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卯，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2: 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3: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4: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现在只是在四月份，但是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四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2: 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4: 对。
2: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4: 对对，
5: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的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1: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6: 金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1: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6: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1: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具身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三百

0: 家，产业链规模突破百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0: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具身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2: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3: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4: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技术。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5: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6: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0: 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7: 这怎么往里走了？
2: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腰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0: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4: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3: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0: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8: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2: 梁处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

0: 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1: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
0: 嗯，
1: 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0: 这个2到3年走进家庭，要看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走进家庭，又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家庭这个场景可能跟他在工厂这些场景还不太一样，因为他环境不是结构化的，任务他也不是重复的，对吧？所以走进家庭会不会是最后最难的一步？我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唐老师，
2: 我觉得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如果硬件和软件技术攻克之后呢，率先能够进行批量化应用的，有可能是在咱们工厂当中。工厂当中的，例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啊，3C 的加工的制造啊，是吧？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例如说像物料的分拣、搬运、转运，甚至说像这种快递物品的转运啊、抓取啊，甚至还有一些质检的环节。我想在这些环节呢，它可以发挥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一个是通用平台的能力，第二个发挥它矩阵智能大模型那种识别呀、操作呀、抓取装备的能力。未来最后一步，我认为是，那有可能再进入到家庭当中，很多的技术已经成熟了，安全性啊、可靠性方面、成本呀都已经解决了，慢慢的进入到家庭。
3: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推进的呢，比如说康明斯，康明斯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厂环境。我特别赞成陶教授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哈，第一个进入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现在目前工业场景、商用场景和特种行业这三个行业，我们目前都进入了。现在可能少一个，就是在等待家庭场景的到来。
0: 您也觉得这是最后一环？
3: 对，工业场景呢，因为它是一个结构化的，然后它可以分阶段来做任务执行，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工业场景中呢，它能完成，先是要求机器人能完成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它可能我上午还在 A 工位在打螺丝，我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到这个 B 产线去质检了，到晚上呢，我又到仓库里头去巡检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商用场景呢，我认为就是人机交互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知识库，而且拟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跟你交互的更加贴心。当你要把人工智能从屏幕内给它挪到物理世界的时候，除了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还能帮助我做一些任务的执行。所以在未来的商用场景中，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刚需。第三个呢，就是特种行业，我认为这是人形机器人非常强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是一个强需求的。在特种行业，比如说在这些应急救灾的环境，我们现在在这个跟电科院在合作的就是电力巡检，包括一些带电作业的操作。因为让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穿上各种就是绝缘服啊等等这种隔离服啊，你要来做这些带电作业，但是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去做这个任务执行。
0: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应用，郭总，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这个市场它的很多采购的这个量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些租赁公司也好，或者科研院所也好，所以站在投资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和销量？
4: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就是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我卖给租赁公司或者说卖给这种科研院校，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这个就是机器人公司商业化从零到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只要是我们这些卖出去的这些订单能够实现这些商业闭环以及一些技术的反哺，那么它就

0: 个集中的去爆发的场景，就是我们到底卡在哪里？
1: 我感觉现在呢，就是场景的爆发，它其实是需要双向奔赴，或者说两端用力的。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进工厂，我们戏称打螺丝，对吧？现在我们的如果说是以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讲呢，它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大多数可能在30%，甚至可能有些还能更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实现不了它的这商业价值的闭环。
0: 如果真的像梁处说的这样，我们的这个模式没有跑通，然后商业闭环没有形成之前，会不会影响我们投资人的信心？
2: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会，未来一定会到这一步，它只是路径是比较模糊的。可能我什么时候去实现这种落地，哪些场景会优先实现落地，可能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它的就是终局是一定的。
1: 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场景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马拉松比赛也好，还有我们运动会也好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把真实场景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技术，或者说我们仿造真实场景的情况，我们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技术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进行验证。
0: 为什么一会一赛会在北京？这么多的应用场景会在北京？北京我们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3: 首先，我觉得很大一个优势就是人才的优势和研发的优势。因为北京集聚了全国相关这种顶尖的高校啊，包括相关的像中科院这种科研院所呀，大家在这种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研发上，我觉得是全国领先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还有这种先行先试的这种场景，就刚才提到的梁叔提到的在亦庄啊，在海淀呀，其实上包括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业中心，都是搭建了这种为人形机器人不光是样机，包括它验证是吧，实验的相关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北京先行先试行探索这个优势。
1: 第一个是我们想得早，马拉松比赛这个事儿啊，我们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我们做得快，我们不仅有想法，而且我们把它付诸行动了。包括去年4月份的马拉松结束以后，实际上到8月份的运动会只有4个月的时间，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要去设置相关的比赛的赛项，要去邀请比赛的队伍，要去我们去设计每一个比赛赛项的规则啊，包括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怎么样来组织。所以现在回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因为我们做得快。第三一个是我们落的实，我们叫以赛代贫也好，促产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产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能够，不只是咱们北京，我想我们全国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要保持全球的领先态势，都是我们继续要去做好的几件事。
0: 是的，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那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4: 谢谢。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最新的一期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为您带来知识，更带来快乐。好，那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今天呢，咱们隆重推出一位啊，刚刚来到拍宝节目为大家伙来鉴赏宝物的国家一级的珠宝玉石鉴赏专家高翔高老师，来有请。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珠宝鉴定师高翔，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咱们拍宝节目与各位藏友见面，希望呢能用我的专业知识呢为广大藏友这收藏之路吧啊增砖添瓦啊，谢谢大家。
0: 那么感谢高老师的到来哈。我们说一下这个国家这个一级珠宝鉴定师哈，好像全国只有50-60人是吧？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啊。这个这在学术上，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在这个一线的实战方面，那高老师呢也是从事玉石。

0: 是珠宝鉴定，应该说得有20年左右。那真真正正的是每天在过手，所以不管在学术还是在实战上，大家都可以以后来跟高老师咨询玉石珠宝的知识。好，我们要开始鉴赏了。但是咱们节目的规矩啊，高老师，您也看过拍宝？
1: 看过，看过。
0: 门口有一位比您那本事大的，知道吗？
1: 是，
0: 号称叫李然，
1: 李半张，
0: 哎，李半张，来看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1: 您好，您好，您好，
2: 文质彬彬啊！
1: 嘿，
2: 还够严肃的啊！这个您是久居北京啊，还是
1: 从外地来的？
2: 哦哦哦，远道而来。
1: 嗯，哎，
2: 仙乡何处啊？
1: 邯郸。
2: 哦，邯郸。哎呦，要不然您走路那么好看呢，是吧？我听说古时候都上您那儿学走路去。
1: 是、啊、
2: 是，这个是您带来的？
1: 对，我带来的。
2: 这是一个玉雕啊，是您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购的呢？
1: 啊，不是，都不是
2: 啊，都不是。
1: 对，我叔叔是一律师嘛。
2: 哦、啊。
1: 然后这个是。然后别人打官司，
2: 搞法律工作，
1: 对，
2: 真好。
1: 然后接一官司，
2: 什么官司呀？
1: 离婚案。
2: 那这个跟这件东西有什么关系啊？
1: 然后这个是人顾客，就是我叔叔那个
2: 啊，
1: 那个
2: 客户，
1: 对，客户没有钱给我叔叔，然后送你这个。
2: 哦，拿这个等于是你这个律师费。
1: 对，
2: 这个是男方当律师费抵过来的，还是女方啊？
1: 男方的。
2: 哦，男方的。
1: 对，
2: 让媳妇管控的太严了，是吧？叔叔这个律师费多少钱呀？
1: 啊，多少钱？几十万吧。
2: 几十万。
1: 对，
2: 打一离婚官司要人几十万。
1: 那律师好律师吗？
2: 那两口子的联系方式您有吗？
1: 这我还真没有。
2: 您还真没有。其实我倒是可以给他们调停调停。哎，咱们叫什么呀？宁拆十座庙，咱是不破一桩姻呀，是吧？
1: 是。
2: 能劝劝还是劝劝。是吧？本来叔叔也是这么想的，
1: 那对，
2: 但是一看这个呢，说得了，还是给你们分开吧，
1: 还是劝劝吧，
2: 不至于啊啊！我看看啊，这是一个玉摆件，打后面看是吧？皮子什么都在，前面开了个窗，雕刻了一个弥勒佛。您要说年代呢，倒并不是久远啊，近几年吧，大师的作品吧。
1: 啊，应该是
2: 是吧？
1: 是应该是。
2: 我瞅这不是还有本证书吗？我也是基于这个证书判断，它应该是个大师的作品。这弥勒佛呀，在中国历史上是确有其人，是五代时候啊，有一个叫布袋和尚，此人叫做弃子，而且呢还有一首诗，说是什么呀？弥勒真弥勒，化身百万千，时时常识人，识人常不识。好吧，
1: 啊，
2: 你看看咱们这挺好吧？
1: 好，
2: 一方面是给您搞个鉴定工作，二一个来讲呢，我们还把一些个传统文化普及给大家伙儿，是吧？
1: 是。
2: 更重要的是呢，还要给您送上一枚红包。
1: 对，啊，谢谢您。
2: 得，希望您下次再来。
0: 拍宝节目是由咱们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当然也是由咱们市真拍卖特约播映，抵律师费。
1: 对。
0: 那您这个家里的长辈要是打这官司好几百个亿，这可能抵不了，真的哈。啊，咱们看看能不能抵得上哈，或者是真是假，能值多少钱吧。嗯，来，有请高翔老师。
3: 咱们这个今天鉴宝第一件啊，就是一件重器。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这桌上那些东西都用不着了，因为这是非常开门的新疆紫料无疑。这个品种叫金包玉，像这种料呢，一般和田紫料说好皮无好肉，是吧？重皮之下无好肉，一般这种重皮啊都会串糖、棉、脏等瑕疵。但是您这块呢，一看它这个玉质白皙度跟皮色的完整度，这是非常少见的。哎呀，你看这个过灯下，这个玉质结构非常温润细腻啊，油性也很好。我觉着啊，这个东西原石现在啊，估计都要大几十，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着100万以内应该是都值。
0: 咱们有没有这个行情价？说这种料按克重或者按公斤？
3: 是这样的，现在咱们和田紫料原石啊，您要那种玩料的小原子，
0: 嗯，
3: 它是按克卖，红皮白肉吧，克价1万2万都有可能。
0: 一克1万2万。
3: 对对对，
0: 哎，不是说现在这个行情有所起伏，或者说有所这个波折，也是这么贵吗？还
3: 好东西一直在坚挺的上涨，尤其是。原料为什么现在好多说面粉比面包贵？就在这儿，因为这份东西它稀缺，就稀缺在它的玉肉，
0: 嗯，
3: 有这种皮子能出这玉肉非常少，而且您看它这皮，它是一个三色料的皮，它皮子推下来之后是一个红皮，对吧？你要老话怎么说呢？家有三色料，胜藏万担粮，就是说也是它一个加分项。而且我看这是一个，这有一个获过奖是吧？
1: 对，一证书。
3: 我还有一个证书，我看谁的作品啊？啊，董小红，他也是主要是雕佛观音题材的，啊，就是在行业里就是也是比较受追捧的一个新一代玉雕师，
0: 博大师还是什么？
3: 他是省大师，
0: 哦，省大师，
3: 对，省大师，而且他我看是一个金奖作品，鹿子钢杯，也是在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个奖项，哦，也是一个加分项。
0: 嗯，
3: 我就是如果要没有这个奖的话，这件东西整体的市场价值我能给他估一个80左右，
0: 80万。
3: 对，如果说有这个奖。

0: 我觉得只要不超100都吃这个东西、
1: 但我还得替咱们这拍宝观众啊从知识上了解一下啊，像这种的皮子，咱们说有叫秋梨皮，有叫枣红皮，有叫洒金皮，这叫什么皮？
0: 这个它就属于黑皮系，
1: 黑皮系，
0: 对，也可以叫它秋梨皮，没问题。嗯，
1: 这种会不会有鹅料的可能？
0: 鹅料的皮子呀，普遍都是非常厚重啊，它的厚度可能达到半公分。咱们看它开窗这块的皮色，非常浅。而且鹅料的皮呢，它非常鲜艳。鹅料的原石基本没有这种黑皮，它都是以红皮色调为主，全是大红皮。而且鹅料里边呢，鹅子的原石里边压的鱼肉，它都是泛黄底的。
1: 不是鹅料一比的话，跟这个 A4 纸一样的那种惨白色吗？
0: 是，但是它的底色是一定是走黄的。
1: 哦，泛黄底，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
1: 多少钱？说一遍。
2: 80。
1: 回去关键更得告诉您这个律师的叔叔啊。
2: 好嘞。
1: 这里头给人家得分配好财产。另外一个说，这个老语讲啊，说这宁拆十座庙，
0: 不拆一张棍。
1: 但是有时候这日子过不下去呢，各自找到各自的幸福，也未尝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0: 对，
1: 好吗？反正知识啊，你也告诉您了啊，回去让您叔叔自己决定吧。好，因为他是大师之功啊。但是呢，咱们节目中呢有这个规则，是这个老
0: 不老新的。
1: 对，那我们也要奖励这件玉器的精美啊，将给小伙子一份宝物奖励基金。时间拍卖，给你提供来。
3: 好嘞，谢谢你。
1: 好，拿好啊！就是现在市场上呢有好多的这种假的籽料，那么还有好多呢用鹅料去冒充和田籽的。那好的鹅料籽儿，就不值钱吗？
0: 好的鹅籽也值钱。但是它的价值相对于籽料来讲，可能也达到一个十分之一左右的价格。
1: 十分之一。
0: 对。
1: 那比如刚才这块说是和田的，咱们说市场估价，比如说在80万这个原料哈，如果是这种标准的鹅籽真的。市场价格有一个参考吗？
0: 如果鹅籽儿我预制下没有串一些脏，哎呀，也像预制这么干净这么白皙，这一块鹅籽市面也得要去到10几20左右，
1: 也得10几万20万。
0: 对对，也得。
1: 这就是
0: 并不是说鹅料便宜，
1: 是吧？
0: 对，
1: 这就是新玉的行情，大家可以掌握一下。
4: 表妹您好啊。
5: 您好。
4: 嘿呦，呵，您看看长得多漂亮啊，无论是这个面膜长相是吧，身材高矮，好多人都说咱们特像。其实不是我表妹啊，这是您带来的。
5: 是的。
4: 您先介绍介绍来历啊。
5: 就是我有一姐们，她在营业厅上班。然后有一男的老是想挖她，跳槽什么的。
4: 老挖的
5: 跳槽，
4: 这
5: 挖她去她那边上班。
4: 哦，上她上。您姐们在什么营业厅啊？
5: 电信。
4: 哦，电信营业厅。
5: 后来这男的老是送她一些东西。送一些小丝巾什么礼物，七七八八都送一点。突然有一天就送了她这一块玉，说是价值15万。然后我那姐们她心里就不踏实。然后就把这玉给我看，说让我来带着来鉴别一下，
4: 鉴别一下，看看值不值15万。要值15万就跟他走了，要不值15万呢，回头再等等啊。就是说这东西太贵重了，是吧？
5: 对，
4: 心里头有点反而没底了。怎么觉得那男的不是要把您那姐们挖到别的地方工作去，是不是要把他给挖到自个儿家里去啊？这反而您还得多留神啊。您那姐们结婚了吗？
5: 没有，
4: 还没结婚呢哈，我们估计也快了，这就没有那个，就主要是看看这件东西。
5: 是的
4: 啊，说是值15万。
5: 是，
4: 哎，这个呢，咱瞅着可有点像是和田玉里面的羊脂白玉啊，多白呀，上面还带着点洒金皮，而且这个造型呢，称之为叫做貔貅瑞兽。你要叫我看啊，不错，这个15万呢，如果要是羊脂白玉的话呢，可是不止这15万，
5: 不止，
4: 哎，雕刻就这么好，不止15万，但是。它具体是不是说是羊脂玉，值不值15万呢？因为这毕竟呢关系到您的这位姐们的终身大事，是吧？咱们呢不能够疏忽，光我说这15万了，哎，姐们跟人走了，后来发现，好家伙，10块钱能买仨，你说这不是给人坑了吗？所以您请里面的专家同志再给看看，看看他是不是15万。您那个姐们是不是就是您吧？
5: 不是，
4: 真的不是您吧？
5: 是我。
4: 您怎么？您结婚了吗？有男朋友了吗？啊。有了吗？啊，还没有呢哈。好好，也祝您早日找到您的幸福，好吧？哎，
1: 咱们这美女曹勇是老家哪儿的人？
5: 啊，我是湖南益阳。
1: 湖南，啊，这个湖南出美女，
0: 对
1: 啊，而且湖南美女，这个首先有聪明有智慧哈。说挖走，这跟他开工资就行了是吧？这不断的送东西，这是不是有一层别的含义哈？咱也不知道啊。这个现在这生活很精彩啊。咱们看看这块玉，那边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但是把玉器的这个情况知识告诉您好吗？转告您的那个姐们儿，
0: 这件东西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有？

0: 意思呢？首先，它这个玉绝对是真的，皮子也是正宗的新疆和田籽料的，这叫橘红皮。
1: 橘红皮，
0: 对，和田籽料红皮，什么枣红皮、橘红皮啊、撒红皮，它是橘红皮。
1: 那贵吗？像这种皮？
0: 哎呦，这种的橘红皮就是红皮白肉和田籽料。这东西如果说要没问题的话，可不止15万，一克都得过万啊。
1: 这种的就是
0: 对
1: 按克过万的。
0: 对，因为你看它这个白度，基本达到了一个纸白级，
1: 我天哪，
0: 比一级白还要高。它这个东西皮子也对。玉也对，
1: 那就行了。
0: 但是这两个东西组合到一起，这就不对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也是现在最新的一种作假的手段。大家知道市面仿新疆籽料东西特别多，如果我们要拿一个假皮子上色去仿，可能一上设备呢，红外光谱一测就能测出来。但是现在作假怎么做呢？他把皮子镶嵌或者粘上到玉里。你说玉也是真的，皮子也是真的，那一般人看不出来。实际上这件呢，他做的呢还算一般，好的是挖个槽把假皮子夹进去。你看他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啊，他非常齐，他明显是粘上的。因为真正的和田籽料的皮子，它是由内向外生长出来，像树根一样，它不会说它的色根这么齐这么平，这一看就是贴上
1: 的。那它能看出胶印吗？要粘上的，
0: 它后边都会做一层打磨，看不出来。这点为什么刚才我说呢，说这个皮子也对，玉也对，但是组合一块就不对呢，就是在这儿，
1: 就是它的分界线过于整齐了。
0: 对，它没有色根。而且这个玉质呢虽然很白啊，刚才我打灯也看了一下，典型的是砂糖状的这个青海料的玉质结构，包括它的透光性也是青海料，所以说
1: 皮子是和田籽的皮子。
0: 对对对，
1: 挂羊头买狗肉。
0: 对，然后您看还有人，您说这个挂坠啊，真正十多万几十万东西不会配这种挂链，一两块钱，对吧？
1: 那么现在这块有没有一个市场价值的估价呢？就它即便假是吧，连工艺啊，在这个料钱，比您刚才说的按克那上万的那个能差多少呢？
0: 这可差太多了，它这个还是一个老坑青海料，还不是现在新坑的。这块青海料现在市场价值呢，大概在个3到5千，这一块小皮子价格也在3到5千。
1: 那就是说整体加上的包括加工啊，得有个6-7千块钱的一个市场行情，到时候
0: 有。差不多，
1: 但是跟十几万可就几十万就是差多了。
0: 对啊，如果他要对的话，不止十几万啊！我坚守这个起码得有40颗，那起码得40-50万的东西。
1: 对，40-50万。
0: 对，
1: 所以这块的这个情况呢，回去您也告诉那个您的姐妹儿。另外，我们还想说说啊，世界很精彩，但也挺复杂。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这种小姑娘，我觉得也特别得注意
0: 擦亮眼睛，
1: 注意安全，好吗？啊，那么呢，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玉呢是假的。做假的，所以刚才李然发的那个宝物奖励基金我们得收回来，好吗？啊，好的。李然也不要信啊。
0: 好，小美女，是份情谊，留着吧，好吗？好，
1: 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2: 5月10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3: 这位妹妹您好啊。
4: 哎，您好。
3: 哎呦，穿的这么古香古色的哈。
4: 那不是跟您搭吗？
3: 是吗？
4: 是呀、啊、您那么帅，我可不得也打扮打扮。
3: 您这可真是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啊。眉、
4: 哎、
3: 黛春山，秋水剪瞳啊。
4: 哎、真谢谢、啊、您也挺帅的、啊、但我没您那么有文化，只会说个帅。
3: 不，我看您这性格也是蛮好的呀。
4: 哎，那不是遇到知己了吗？
3: 是，咱们这叫什么呀，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缘半句。咱们是不是投了说的有点太多了？有点太多了哈。我看这是您带来的。
4: 对，
3: 行，您先介绍介绍这件东西怎么个来历呀、啊、
4: 这我也不知道是个啥，主要是
3: 啊，
4: 我老公说他想
3: 都结婚了。
4: 对呀、
3: 啊、那咱还聊这么半天。哎呀呀呀，啊，都结完，行行，咱老公停了。不是那个，您老公是喜欢收藏啊、
4: 也不知道吧，反正他就说他想拿一套房、
3: 啊、
4: 跟他朋友换个这个
3: 啊。拿一套房哪儿的房啊？
4: 哎，也不远，就昆明。
3: 昆明啊。
4: 对，
3: 好，
4: 在昆明周边大概就40-50万左右吧、
3: 啊、
4: 那个房
3: 40-50万
4: 也不大。
3: 那您就换吧。您怎么今天把这个拿这儿来了呀？
4: 那我不太确定呀、啊、
3: 怕换亏了。
4: 对呀、啊、万一他是个败家老公呢、对吧？
3: 跟他结婚多少年了？
4: 也
5: 没几年，就两三年呗。
3: 两三年是吧？那有时候还没看出来呢啊，别着急。所以有时候呢，哎，提防着点也对，是吧？哎，这个一个是败家的问题，二一个来讲呢，就是说换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手续是不是您都没参与，都是他弄的呀？
5: 是啊，还没换呢，主要是现在就是先、啊、我想我这一趟来北京出个差、我就把它顺出来了、就来报名你们拍宝了、来看一下他是不是真值40-50万。
3: 您把这带出来，家老公都不知道。
5: 不知道呀，
3: 那边都报警了，正找这件东西呢啊。不过也对，是吧？因为呢，什么呢？他竟说了，说，哎，我给你拿回这个来，那套房我可给人家了啊。那到底是不是把那套房给人家了？是吧？
5: 是啊、
3: 而且那套房他给谁了呀？这个你都得长相，你跟他才结婚一两年，好多事儿我告诉你，慢慢你就发现了啊。你们这都憋的什么心呀、啊？行行行，咱不说那个了，家务事咱不管，咱看看这点东西啊。哎呀，我觉得这点东西还真是挺好的。这是一个带钩啊，也叫带扣、是吧？这个有一个造型啊，这叫什么呀？老龙教子，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造型啊。我瞅了瞅您这个玉还真不错，您看玉质非常之莹润，而且呢雕刻的呢也十分之精巧，这大概应该得是清中期的，
5: 是吗？
3: 哎，乾隆吧，哎，乾隆时期的，哎，这件东西可不错啊。您要说这个值不值一套房呢？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应该在30-40万左右。老公还行啊，
5: 这么厉害吗？这
3: 小外家也不是大外家啊，也没准是中间他想挣点差价，这是吧？留点私房钱，这也有可能。反正就看您查不查了啊，好吧啊，给您来一红包啊，祝您和您的老公生活得更加的幸福啊！
5: 谢谢你，
3: 好好，
1: 你老公。要拿他自己的，就你们的房子，
5: 对，
1: 是婚前是婚后的？
5: 婚前，他婚前的，
1: 不，他婚前也是你婚前的，算是。
5: 婚前，
1: 就是啊，婚前的这一套房子，人家要换这一个所谓叫代沟是吗？
5: 是。
1: 那来北京来对了，第一个现在北京这个气候也好，然后好好旅游；第二个咱们把这件东西到底弄明白，好吗？
5: 好嘞，
1: 来，有请高老师。
6: 这个东西啊。还真是不错，不枉您从昆明大老远跑一趟。但是我压力也很大，你这一套房，万一这个价格要不值的话，这个，
5: 它不在昆明市区里，它在周边，然后也不太贵，就40-50万的一小套。
6: 40-50万，首先来说这个东西啊，确实不错啊。我们一看古拙之气，对吧？年份，首先我告诉您，这肯定是老的。基本上可以说到乾隆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比清中晚期的代沟的形式呢要宽一点，如果您再晚可能到晚清它可能会更纤瘦一点啊，它器型会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它的微距的折痕雕工，尤其是它这块它的微痕，老的拉丝痕迹非常非常明显，老工艺非常明显，包括这块还残留着金刚砂，就是陀螺打过的痕迹啊，就是不管是它的微痕，还是它的包浆，还有它的玉质，包括它的整体形式，老的乾隆的没有问题。啊，苍龙交子的一个代沟。
1: 首先说这个料肯定是和田
6: 啊，肯定是和田料。
1: 那能看出它是山料啊，还是籽料吗？
6: 这个料像古代啊，像乾隆时期基本上以籽料为主。
1: 哦，
6: 因为在古代时候它不具备很高的开采技术，因为那个时候河床里的料很多啊。你比如说新疆的山料，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点，山料里头你要像于田料啊，包括铁木料，它的玉质结构跟新疆籽料还有细微的区别。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是黑山料，黑山料号称籽料里的母矿石，它的玉质结构就跟籽料差不多，
1: 但那是山料。
6: 对，那是山料，
1: 山料，
6: 所以说你就没法确切的回答这个问题啊。但是说看它的玉质，它的油性，包括它的老熟度，肯定是一个新疆的籽料无疑。
1: 籽料就它没有皮子，咱们从它的油性啊、硬度啊、密度什么都能基本翻译，它是一个籽料，是这个意思吧？
6: 对，
1: 但这是个经验而谈啊。
6: 对，
5: 是
6: 这个很难区分，但是也能看得出来，东西很好。但是说，你说要值个40-50万吧，它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行情。像这种东西，我记得应该是在2021年、2022年行情最好的时候，可能能卖到十几万
1: ，
6: 十几万。但是现在的一个价值呢，我觉得应该到8-10左右吧。
1: 8万到10万，
6: 啊，所以说您千万别拿这个换房，这个有点亏呀、这有点亏啊。
5: 了解了，
1: 看看你们家那边有没有，你那有没有小平米的？
5: 好
1: 吧。那么，因为是一件清代乾隆时期的和田玉的苍龙教子代沟，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由世珍拍卖给您提供。另外，从昆明来一趟，路途也挺远的，好好在北京玩玩，好吗？
5: 好的，
1: 好旅游，好，有机会多来拍宝，像扳指啊。 带钩啊，这些品种呢都是老玉器里头应该说经常常见
6: 的。对，常见的。
1: 但是呢像带钩呢，比如说目前啊也

0: 也有很多是仿古造假的，
1: 对对，
0: 那大家要注意，我觉得还是得先学会认玉料，
1: 对，
0: 甚至有些人代沟做的呢，都是用韩料做的，
1: 对，
0: 是吧？青海做的，那跟老就没关系，那把玉料学会，把刚才高老师说的加工痕看清楚，
1: 对对，
0: 是吧？如果是新的，它绝对不会是一种脱机的这种痕迹。
1: 对，现在新的，全是现在电动工具嘛，它高速转速痕迹不一样，
0: 对，节省成本，
1: 对对对，啊，
0: 所以大家多学知识。
2: 大姐您好啊。哎，您来，大姐握握手啊！
3: 经常在电视看到您。
2: 大姐，这个够靓丽的，是吧？哎，还是红色的皮衣啊！平时您是爱好这个艺术吧？
3: 是
2: 吧？唱唱歌，跳跳舞，
3: 对对，
2: 是吧？爱好艺术的人，都显得特年轻，真好。这是您带来的
3: 啊？对，这个呢，是，就是有一天我先生把这东西给我，我这说，他说，他说这是家里的，我跟他生活那么长时间，没觉得家里有这东西啊。
2: 哦，
3: 我就对他这件事有点怀疑，
2: 有点怀疑了。
3: 你知道怀疑什么？我怀疑他是不是他有私房钱，他买这么一个来啊？
2: 这倒也有可能，这物件小啊，可能是他们家祖上传的。他平时塞的哪个柜子角什么的，您可能也没注意。真要说家多一大衣柜，他告诉说这是家里的，你原来没注意，这您怀疑这个，他有可能他是塞的哪儿，他都忘了，这两天找出来的，这是有可能的啊。
3: 有可能，那这东西，
2: 您是不是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件事儿，
3: 对呀，
2: 把他那私房钱审出来啊？然后您通过这条线索，您再把他其他私房钱您都给他搞出来啊。这件东西还真好。首先说啊，这个是典型的碧玉。二一个来讲呢，它这个雕刻的呢，啊，它是个瑞兽。为什么是个瑞兽呢？因为你看它几不像，你看它这也不像牛，似牛非牛，似狗非狗，是吧？你看不出来它生活当中具体的这是哪一种动物。找它雕刻的呢，它比较写意，比较抽象。那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瑞兽。所以雕刻的是瑞兽，所以从题材上来讲呢，很吉利，很吉祥。所以呢，这件东西您要说老不老呢？我看这个造型啊，有点这个古拙的这个意思。明代的那个风格，市场价格呢，我觉得就这点东西啊，得8到10万块钱吧，啊，8到10万块钱，估计应该不是私房钱，一下藏个8到10万私房钱，那您也太不严格了，
3: 是
2: 不是？哎，你说我们的街坊那大妈藏8块，最后都给审出来，您这8到10万这么些年的，那不会，应该还就是家里传着。现在您更应该的是找让他找找，这家里头一般这个要是能传下一件这个来，就应该还能有其他的。您再翻翻，让他翻翻其他的，把这个控制住。
3: 这么多年生活，就没听见说突然蹦出这么一个，
2: 您慢慢来吧。
3: 想法
2: 这么多年您没听说过的事儿多了啊，过两天指不定还说出什么来，让您大吃一惊的啊。得给您来一红包吧啊，做好心理准备。
1: 您先生没告诉您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吗？
3: 什么没跟我说？
1: 没告诉您，
0: 家里留的
3: 啊，
1: 家里留的。
3: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有老气儿。乍一看它肯定是仿明代的风格，这个沁色有做的痕迹，当然具体的我给您再看一下细节。这个东西呢，因为刚才大姐拿来呢，我以为是青玉呢，因为它外边有一层染色嘛，后来我细看它还是一件碧玉啊。
0: 碧玉比青玉贵吧？
1: 对，肯定的，碧玉的价值要比青玉高，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年份不是很长啊，因为
0: 您想好了说啊，或者您看好了说
1: 啊，
0: 别到时候回去大姐跟那个大姐夫那个家里的闹矛盾是咱们造成的啊，
1: 我必须得实话实说，
0: 对
1: 对吧？我要告诉您这东西好，值几十万几十万，明儿大哥还买怎么办？对吧？啊，因为我刚才看他这个微痕呀，他有金刚砂走过的痕迹，跟现在电动工艺不一样，但是你细看，那老的金刚砂。它是颗粒的痕迹不均匀的，人工捣的嘛。现在的金刚砂呢，它全是机器捣的。它里边的微痕虽然有脱工的痕迹，没有现代工艺的痕迹，但是说从它的微痕来看，它这种金刚砂捣法就是很像十几年前、20年前的那种做法。啊，
0: 那怎么会没有现代工具的痕迹呢？
1: 我说它是驼痕
0: 哦，驼痕啊，
1: 对，它用金刚砂打出，不是用现在电动工具做的。所以说基于这点呢，我觉得它这个不老啊。为什么不老呢？因为我看这个表面，它有很明显现代工具打磨的痕迹，就是现代工具打磨痕迹，咱给它放到30倍到50倍，看它的折射光，会看到那种云雾状的结构。它跟老的那还不一样，你看刚才咱们那个代沟，
0: 对，
1: 它表面老的结构是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它又有传统的手工工艺，又有现在的新工艺，所以说它肯定不是近一两年做的，我估计应该有个10几年20年左右吧。
0: 那这事儿就破案了，可能还是这大姐夫外头花钱买的，是吧？实际您心里都有底，我跟您说，咱就看看买的真与假值不值。
1: 对，但是这个东西整体来说还可以，因为它这个碧玉还真是咱们新疆的马纳斯碧玉。
0: 那咱们关键到一个问题了哈，这。

0: 碧玉的瑞兽和今天的市场行情大概其实什么样子，这取决于大姐回家跟大姐们的态度啊。
1: 这个虽然不知道大哥是多少钱买的呀，但是作为我来，我得实话实说，现在像这样一个小瑞兽的市场价格基本都是在5到8千。和田玉大家知道，只有新疆的和田玉就比较贵是吧，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咱们新疆料贵，你看碧玉它一定是俄罗斯产的更贵，如果这样俄罗斯呢可能值个2-3万
0: 啊！我相信，这大姐我买的肯定是不亏啊，但应该是买的，不会是她什么爷爷奶奶家传的。
2: 但还是她有私房钱呀，答不出这个问题了。
0: 这事儿我们就不表态了。
1: 对，
0: 好，那么房物件您看这个，我怕您这怒火又更上升了，我们得把宝物奖金收回来，好吗？待会儿您交一下吧，啊，回去这怒火发泄在我们大姐夫身上吧。
1: 行，
0: 您就拿好，下回有什么再找我们，好吧？
2: 好
0: 来拍宝节目啊。拍宝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知识，更带来服务。那么特别感谢高翔老师啊，今天第一回来拍宝就做出这么精彩的鉴赏。那么也欢迎您经常来拍宝，
1: 没问题，只要咱们广大藏友需要，我绝对是随叫随到，为大家收藏之路保驾护航。
0: 那感谢高老师，欢乐还在继续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马上播出的啊大型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3: 5月10日，拍宝栏目收藏品公益鉴定会暨节目海选及拍品征集活动将在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11号华夏古玩城举办，品类包括瓷器、玉石、杂项、书画，时间5月10日10点至16点。
4: 瞧出什么好
5: 来了？这个，
4: 这就是你说那宝贝啊？
6: 啊，
4: 这我能卖吗？这个，
5: 这不是宝贝，您没看这穿着打扮吗？这是外国人手里有真宝贝。
4: 哦，手里有吧？大傻，有了你，我以为这是一把件。
5: 哎，
4: 慢着点啊，大师，慢点。有话。
7: 你们好，
4: 这不是唐山口音吗？
7: 你瞅见你看见了，你瞅见你看见了啊？谁是唐山的？啥人呢？这是来你们这儿半天了，到我这宝贝，到底你们谁买呀？是谁看呢？你们要没人看，我都走。
4: 别
7: 我钱还买忘了去了。
4: 我
8: 嘿，这个才是真正的海洋之心。拥有这颗海洋之心吗？你们就可以得到海神的力量，可以维护海洋的和平。
4: 太好了。好什么呀，人家的意思，你要买了这宝贝以后，人就算是积德行善了。你这人最缺的不就是德吗？我怎么老听大师这口音离烙听不远？烙听的不就是海吗？
8: 这颗宝石非常的神奇，谁要是拥有它，谁还可以阻止几百年以后的一场海难？积德行善，
4: 积德行善。
5: 哎，
4: 行，大师，我要了。
8: 好，忒好
5: 了。哎，咱们可说好了，这买卖是我介绍的，你买了以后，你得给我降租子。
4: 半仙儿，学会趁火打劫了是吗？
5: 不，这就叫积德行善。
4: 嗯，我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9: 你看到我这个上面的坠了吗？我这坠怎么少了一个呀？你们谁看见了？啊！

0: 被行里人都摒弃的一块砖头料，为何崔其明却情有独钟，还拿去参展？
1: 后来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来
2: 到这儿，这么看说，大师您这粘的还真好，
1: 就说里边这个人物头像是粘上去的。
0: 翡翠唐卡闻所未闻，三年选料凑成套，实在是机缘巧，
1: 是违背了以前我们说按料取材。
0: 一条玉链连两端，环环相扣，是后期粘贴而成，还是一气呵成？
1: 如果说活链子当中这一活链子啪断了，完了，一件活变成两件活了。
0: 一块众人眼里的废料是如何被他化腐朽为神奇的？
1: 两个飞奔的豹子，底下踏着喜鹊，飞奔报信，
0: 三秒钟就教会您掌握欣赏翡翠山子的门道，您可想学？
1: 你可以游，可以走，一直到上面。
0: 大家收藏，带您欣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玉雕精品。玉雕是燕京八绝之一，也是最古老的雕刻技艺。从玉石原料的挑选到设计、雕刻、打磨，每一道工序都融汇着拙于人的智慧和心血。那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走进一个精妙绝伦的美玉世界，去探索一块璞玉变成传世艺术品的过程，去了解玉雕中的经验故事、玉雕设计的技巧，去梳理出一个玉雕发展的脉络。崔老师啊，我看您这本书啊，属于封面很简朴，但是呢往里一翻呀，内容很精美的一本书。那您从艺四十多年了，出了几本书了？
1: 这是我第一本书，特别是我做的每一件活，这个它背后的故事，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呢就决定啊，我要写点什么，
3: 总结一下自己这个磨玉四十多年、从艺四十多年的一个经验。
1: 哎，可以这么说吧，
3: 是吧？
1: 但这本书您刚才说啊，封面很简朴，
3: 很朴素，
1: 很朴素，很轻松。
3: 对。
1: 那么我给这本书呢，就是定的调子就是轻松、活泼啊，愉快，就让人家茶余饭后拿起这本书来，哎，一翻，全是故事。老崔讲的这件作品背后还有一故事
3: 啊。什么故事？
1: 我写在这书上了。
3: 又那我这书还得仔细看了。
1: 这书它有一个题目是私房钱买块料，雕完以后老婆笑。这个我的一朋友建伟，他自己用私房钱呀，从网上买的这么一块翡翠。
3: 还从网上买？
1: 网上买，他还不去产地，
3: 好嘛，
1: 隔山买老牛，买来了，这拿到我这儿来了，拿到我这儿来了，一看，哎呦，我说这块料子又干，一点水头没有，还又是黑，就是墨翠有点绿，手电一打有丁丁点绿，没有水头，按说就像您说的，这块废料，手镯也不成，人物也不成，做什么都不成。
0: 崔其明刚看到这块玉料时，一时也是一筹莫展。从种水色、翡翠的三个评价标准来看，这块料是哪一样都靠不上边。
1: 但是呢，它很有特点，您发现没有？它这你看有几疙瘩黑，那么黑旁边呢是一种灰的又带小点的这么一种，这个您看这小黑点，我就想用什么创意把这黑给它连起来。那么刚才咱说的后边这个背景就像什么浩瀚的宇宙星空，那么这个里边这个黑就像这个星空当中时隐时现，您看它时隐时现，这一块那一块，那用什么方法给它把这黑连上？我就想起来啊，宋代有一大画家，画龙第一人，陈荣，那是画龙的高手，尤其他这个墨龙图啊，那是到现在我跟你讲都是
3: 难以超越，
1: 难以超越。
0: 陈荣，字公楚，号索翁，南宋著名画家。陈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索翁龙成为后人画龙的典范，备受国人特别是明清以来画家们的追捧，甚至在日本几百年来凡有龙图案的画绝大部分是仿效陈荣。
1: 我这会儿那会儿喜欢画画嘛，小时候画过，受那启发我也可以用这个墨翠的地方啊，做了两条龙，云龙九线，在这个云当中啊，忽隐忽现。这样一来呢，就把这个黑这几部分给它连上了。你看，那是龙头，这边是龙尾， 整个一条龙从头到尾就是又有虚又有实，
3: 身段意不断。
1: 哎，身段意不断，意断在咱们说笔不断伙伴当中，那么这边又一条龙和一条大龙一条小龙，那么我们也叫什么苍龙教子或带子上朝，这都是我们传统经典的一些典故。
4: 这件作品仿照陈荣的画作，充分利用玉料的特色，惟妙惟肖。
1: 通过配这木座，你发现没？这个珠子，二龙戏珠，
3: 对，
1: 是吧？我这个做一木座啊，我不是说随随便便啊，就给它配一个座就行了。您看我这些作品呢，对于木座也是比较讲究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拿木座做一宝珠。二龙戏珠，现在您看起来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其实当时这块料子，我这朋友啊都不敢让他媳妇儿看，
3: 化腐朽为神奇。
4: 玉雕是一项综合的艺术，集绘画、雕塑、雕刻于一体，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1: 我们专业的这个角度，就是设计手法的。啊，您看，就是以简衬繁，后边是大素面不动，就是它原石的这种原生态的素面。那么这个龙呢，我们是精雕细琢，您看一个鳞片一个鳞片，然后龙发一个发丝一发丝，我们都勾出来，这样它形成强烈的反差，
3: 对，
1: 这样呢才就是说你衬托我，我衬托你，所以这件作品巧在巧在就是说，就是。我们绘画当中有一个什么疏可跑马，密不透风，啊，就是这就体现了这个。你看那大面积的浩瀚的星空，两条墨龙在里面在天空上时隐时现的那种感觉。
3: 这件作品啊，我熟悉
1: 啊，
3: 就是您的微信头像啊。
1: 对对对，
3: 是吧？
1: 是，
3: 您拿它作为自己的微信头像，说明您心头好，也是眼中的宝。
1: 您说对了。我做这个敦煌印象系列啊，这个是第一件，也就是说第一次用这种风格来做，所以说呢我对它有就先入为主的这种感觉，
3: 很深的感情，
1: 是很深的感情。那么这块材料啊，是有一年我去也是瑞丽买料，它也就放在那个它那货格子里边，看的人不多，上面呢也画了好多圈圈啊，这本书里也有，想出手镯那意思告诉他，你这能出手镯呀，因为他们卖料的衡量这件这个材料的价值就靠能出几只手镯那么来算它的价值。
4: 可是崔其明看到这块玉料之后，并没有按照传统玉器商的想法来镶玉。
1: 我就觉得这块材料啊，这个种特别老，雾很厚，您看这个红雾，里边那是它的白心儿，我们叫它的肉，这种材料这我们叫也是特别的怪，怎么用啊？当时呢我想这个材料创作好了肯定要出彩儿，我就拿回到北京仔细观察，这个后边那个沙皮呀，特别像什么呀，就是敦煌沙漠，因为我去过那边，我们上学的时候写生采风，特别像那敦煌的沙漠。而它这厚厚的红雾呢，里边又有一圈跟红壳似的，你看到了吗？
3: 看见了，
1: 特别像洞窟。随着这个对这料象玉啊一步步深入，我觉得那能不能做这个敦煌里的，你比如说像这个造像。
4: 敦煌作品一经面世，引起了玉雕界的轰动，原来看似毫无用处的翡翠沙皮竟然可以这么使用，融合在玉雕作品中，还增加了作品的意境。
1: 后来有一次我一个朋友来到这儿这么看，说大师您这粘的还真好，就说里边这个人物头像是粘上去的，
3: 因为确实很难，哪有这么巧，中间这块肉呢和周边的那个感觉呢不是特别的像天生的一样。
1: 哎，对，是它就是说像好像跟粘上去一样，这就是我们制作当中啊一定给它做的干净利落，做活呀干净利落，你才能显出真的就像假的一样，那说明你做的才高。哎，真的都像你怎么跟假的似的，哎，那说明你做的就觉得天衣无缝了。
4: 自此之后，崔其明还制作了一系列敦煌印象作品，甚至这一类型的玉料的价格也随着作品水涨船高。
3: 之前没有人用这种材料做这种类似的作品的，
1: 没有。在这之前我们要学徒的时候啊，师傅说先包料去，就把后边的沙皮哗哗哗全包了。那可能包完之后就不知道 你把它沙皮后边的黄沙皮包了之后，就没有沙漠这种感觉了。这也算我自己一个创新吧。嗯，就形成了我一个系列，叫敦煌印象系列。
3: 这三件作品啊，是一个系列。
1: 对，
3: 但呢，都是一个厂的，
1: 一个厂口的。
3: 对，
1: 这里边也有故事。三块翡翠材料不是同时买的，是一年买一块，三年才凑齐。
4: 翡翠制作往往要遵循按料取材、因材施艺的原则，而这三件翡翠作品之所以最为难得，是因为崔其明完全违背了翡翠制作的原则，而是先有想法和创意，再去按意选料。这一转变让他一等就是三年的光阴。
1: 中间这件大威德金刚这块材料呢，是我爱人和他妹妹有一年啊，去瑞丽旅游嘛，也顺便呢看看材料，在一个商号里边发现了这块材料，买回来了。我一看这块材料器型特别好，我们说饱满，你看现在能看出这块材料的形状，这个形状天然就像一个佛龛。那么我当时想做什么题材呢？把这块材料的形状和颜色都用上。有一次呢去故宫，就是看到了一件佛造像，我受那个启发，当时我想，哎呀，这块材料做这个题材太合适了，所以就做了这个题材。那么有了第一件这个想法和创意，我想第二件能不能做一个系列呀？
4: 崔其明虽然萌生了这个想法，但当时手里却没有合适的玉料。
1: 第二年，我和我爱人又去了。因为在那几年呢，我基本上一年去这个瑞丽得去个三四次，我还有我爱人又去，又到那儿去转去看。就在解告那个市场旁边一个加油站旁边的一个商号里边，我发现这块材料了。我当时一看，哎呦，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
4: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崔其明兴奋不已。
1: 要做人物，拿手电啊，首先看看，就现在做人物脸部这一块有没有裂痕啊，有没有伤啊？一看没有，我的心里啊特别的高兴啊。所以说呢，这块材料我觉得就是这给我预备的一样。回来以后马上，因为有这个想法做了一个大威德了，我想做一个白度母。这块料您看颜色很干净，
3: 对，
1: 太干净了。外边呢也有一层黄雾，这黄雾很漂亮，机油黄，很漂亮。你看这颜色
3: 很正，哎，
1: 很正很正，它就像和田玉那个籽料一样，外边有一层红皮撒金呢、啊、枣红皮呀、啊、类似那样的。就刚您说一个厂的出来的，第二年
3: 你还没说哪个厂呢？
1: 大马坎，就缅甸人的发音的语言。那么这是第二年，我就接着往下想，能不能再做一件绿度母啊？首先要绿色的，通身是绿色的，
3: 这料就不好找了。
1: 实际上我这种创作方法呀，是违背了以前我们说按料取材，因材施艺，违背了。是什么呢？按材取料，就是按你想做的题材去找料。
4: 众所周知，红翡绿翠紫为贵，通身满绿的翡翠价值不菲，而且经过多年大规模的开采，别说是通身绿色的翡翠，就是有大块绿色的翡翠都不太好找了。这不是给自己出难题吗？
1: 翡翠这种材料是不可再生的呀，不是说像什么其他的材料你想找那肯定很多，这就是唯此一块，你就想做成一套太难了。但是我觉得啊，真是该招成。那么第三年的时候，就这块材料，也是在一商号里边，卖料的小姑娘很漂亮啊，这本书里也有，还给过她一张照片。她拿出这一块料，哎呦，我一看，这不就我要找的吗？也是种很老，外边也有一层红雾，我就啊特别果断的我就给拿下来了。这块料是买贵了，但是为了说配
3: 凑成一个系列，
1: 那也是真是可遇不可求啊。
4: 无心插柳柳成荫，三块玉料用了三年，竟然凑齐了。
1: 那么这块材料，我拿下来以后，拿到北京就设计成一个绿度母。您看这个通身是绿色，做的过程当中呢，还发现了绿色。那形式您看，有一种花纹装饰特别满，特别繁复。我就吸取了一些什么唐卡，您看这唐卡的一些风格就是那样，很细腻、很繁复的一些花纹。那么我不是说为了追求这种风格，而是想把它的皮色保住。 突出它这种就是那种唐卡的那种风格那种感觉。所以说呢，这三件我给它叫翡翠唐卡，一个大瓶子，一个小瓶子，那么我就给它做一结合，上面利用了一个翘色，做的是梅兰竹菊啊，四种花卉代表一年四季。那么平呢，就取决谐音
3: 平安，
1: 平安，您说的咱们要有，底下还有两个鹌鹑。
4: 这件作品的雕刻手法可以说是崔其明的老本行，制作难度非常的高，也体现出了当年北京玉器厂的特色之一。
1: 两个鹌鹑呀，互相嘴对嘴的，让你吃稻穗，你让我吃稻穗，用那翘色做了一串那个稻穗，用翘色，你要会仔细看啊，就是谐音一年四季平平安安，所以这件作品叫四季平安如意炼瓶，上面还有如意，就把人们对生活美好的那种追求全放在上面了。但是用什么给它连上呢？这个链活链啊，在我们玉器当中是比较难的。
4: 有不少人认为这条链子是后来粘上去的，严丝合缝和两只宝瓶结合在一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活链的风险非常大，稍有不慎将前功尽弃。
1: 活链子的时候这个风险很大，
3: 还不能活反啊，
1: 因为单挂链子它还好，不能活反，尤其这器皿造型的两挂链子，要求太严了，就像您说不能拧着，长短要一样，大小要一样，如果说活链子当中这一活链子啪断了，完了一件活变成两件活了，所以说呢，这个活链工艺在我们玉雕当中是一个特别独特而有风险又比较难的一项工艺。
4: 别看现场崔其明将活链技术的难度说的是风淡云轻，但是我知道这活链技艺对于手艺人来说那是个硬功夫啊。您不信，我给您呢找到了一本书，在这本《玉道玉之美》中就有这么一段描述，这种活环活链是一种近乎神话的技巧，一块小玉料雕琢成瓶，两边配以环环相扣的玉链，拉长和丰富了瓶身，既不单薄，又在画面上显出大的视觉效果，玉链浑圆完整，没有缝隙，相互套合，仿佛是鬼斧神工的奇迹。看到这儿啊，让我想到精于琢磨的先祖早在商代就已经以掏雕的手法造出了玉链，战国时候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才有了曾侯乙墓中的16节龙凤形玉佩。那么活链工艺发展到现当代，在玉雕的作品上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一块众人眼里的废料是如何被它化腐朽为神奇的？
1: 两个飞奔的豹子，底下踏着喜鹊，飞奔报信，
4: 3秒钟就教会您掌握欣赏翡翠山子的门道，您可想学？
1: 你可以游，可以走，一直到上面。
4: 大家收藏，带您欣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玉雕精品。活链工艺是玉雕中典型的小料大做的手法，十分考验琢玉人的雕刻技艺。玉雕匠人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就能将一块平平无奇的玉料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作品升值。从这件作品上就能看出来。
3: 如果单纯从这个原料的角度来讲啊，它这块原料属不属于可以扔的这种范畴了？
1: 应该是属于什么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您看这块材料吧，它是很有特点，从颜色上看有这个黑灰还有这个黄，它这个颜色这个肌理花纹特别漂亮，你说没种水吧，它打上就有点种水，那么这种在材料黑的地方我们叫乌鸡种。
4: 乌鸡种翡翠是一种颜色和乌鸡皮相似的翡翠，呈灰黑色至黑色，色调排列并不均匀，部分黑色翡翠不同程度的带有灰绿色色调，翠性结构明显。
1: 就像咱们那个乌鸡宰杀以后那个皮灰白色的，但是它巧在什么呀，它那个黄和黑结合，这是它其他材料没有的。你说像这块材料做人物没法做， 器皿，刚才您说平素更甭提，什么手镯呀，什么更甭说，都不具备，这又是属于什么怪装料？
3: 怪装。
1: 哎呀，当时呢，确实是这块材料啊，买了以后放我这个桌子上很长时间，做什么呀？因为玉器呢，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得试你那块材料。
4: 既然是怪装料，所以创意必须另辟蹊径了。
1: 您看那个豹子那个尾巴了吗？就那豹子那尾巴特别像金钱豹那个花纹。哎，我突然间眼睛一亮一闪，这做个动物，做个金钱豹多好啊。那么我就联想起来啊，就是咱们汉代的时候有一个，您看这上面有一个图片，马踏飞燕。
3: 对，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这个。那么就是说形容这马跑得很快，比这个燕子还要快。
4: 在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马踏飞燕是一匹奔马踏着一只飞翔的燕子，这样的设计凸显了马奔跑的速度。这时崔其明突发奇想，古有马踏飞燕，那今儿就根据料的形状、颜色和纹理的特点做一个飞奔报喜的题材吧。
1: 那么这个豹子呢跟什么呀？

0: 谐音，它这黑白的就像那个喜鹊，豹子和喜鹊就豹喜。
1: 在雕刻中，崔其明采取了圆雕和透雕的手法，夸张了豹子在飞奔时的动态。不过要说到怪装料，下面这块料更有意思。
2: 我一个师弟，他那块料说，师哥这个料子他可能就是说用不好啊。他说师哥你看这块料怎么样？
3: 哎，为什么用不好呢？
2: 他裂有点裂，他处理起来头疼。嗯，我说我这手里不是这个怪装料，像您刚才说的什么垃圾料扔的料，有点命苦啊。
1: 这又是一块设计难度极大的玉料，
2: 它就是一层绿，薄薄的一层绿，就是翡翠当中绿走一条线，一层绿，然后后边还有一些树的裂纹。怎么办呢？
1: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有了灵感。
2: 后来我就想起竹子都是一根一根的哈，就是不规则的树的一根一根，那我就给它做成竹子不就完了吗？
3: 对，
2: 竹林是不是？你看这一根一根竹子，这绿的全做成竹影，像竹林一样。咱们国家文人雅士当中有四爱，您知道竹子是谁爱吗？
3: 东坡
2: 爱竹。那个呢，菊花谁爱呀？陶渊明爱菊。
3: 采菊东篱下。
2: 荷花是谁呀？周敦颐爱莲。最后就是说了，大书法家王羲之，羲之爱鹅。那么这个呢，我就给它做成东坡爱竹。
1: 定下来雕刻题材，处理细节之处也是一丁点儿都不能含糊。
2: 因为东坡爱吃爱喝酒啊，咱们吃那东坡肘子，到那儿来一肘子。
3: 爱吃肉呢？
2: 爱吃肉，爱喝酒。东坡呢？你看在这儿，这刻画的靠在这梧桐树下，然后还就是说这个胳膊肘枕的酒坛子，酒坛子还有点洒了，流了往外。你看，哎，东坡这个醉态，没人又在。这是吟诗，是不是在写海雾天寿呢？就这意思啊。哎，这旁边一酒壶，你看，就是说东坡醉卧。哎，东坡不是说了吗？宁可食无肉，他喜欢就吃肉，宁可食无肉啊，
3: 不可居无竹啊，
2: 不可居无竹，就喜欢竹子，是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啊，所以这个后边呢就是竹林，啊，东坡在竹林旁边啊，你看这多潇洒呀。
1: 崔其明最拿手的雕刻题材之一就是制作山子摆件，这件作品栏目的热心观众肯定都不陌生吧。
2: 那么这件作品啊，它体现了一个祝寿的题材，三个老者，这是老，还有寿桃，还有仙鹤，那边还有代表盘古开天的盘古，他是够早的了吧？
3: 对，
2: 那边还有女娲，你都是远古时代的人物。
1: 崔其明介绍说，这件作品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有关于祝寿题材的形象。那么，这持许之间到底包含了多少含义呢？
2: 那么这件作品也是根据这个苏东坡的一篇短文，来改编创作的，而且那个手法呢，采取了就是说咱们北方的山子和南方的山子风格的一种柔和，
3: 北方山子是什么特征？
2: 北方山子就是那种伟岸，雄奇，大气，
3: 那么气势夺人，
2: 从远处一看，这山子有一种伟岸挺拔的这种感觉。
3: 那南方山子讲究什么呢？
2: 南方的山子感觉就是精巧细腻。一层一层的往里掏洞，用这个形象的说，跟铜钱似的往里掏洞。
3: 讲究细节。
2: 那么这个山子呢，你看从远处一看，小中见大。那么您再仔细一看，就刻画得很细腻，包括这个桃子上的小猴子，还有这个小鸟，都有。
3: 这个呢，就属于啊，远看有气势，细看呢很精巧。
2: 哎，对，我也是，就是说做这么多年了哈，那么怎么能把南北山子的这些优点结合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尝试。
1: 除了雕刻的主体，作为配角出现的底座也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
2: 还有您看这个底座，这是碧玉的，上面是翡翠的，硬玉和软玉这两种材料结合，您看还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冷色和暖色，衬托出来了，也一个对比。海那么就是碧绿的，用水来托这个山子，
3: 对，
2: 突出这个海屋天寿，福如东海嘛，
3: 对
2: 啊，寿比南山，是这么个意思。
1: 这件海屋天寿作品将北方山水的雕刻手法融合进南方山水的雕刻技艺，是创新也是取长补短。其实除了这件祝寿题材的作品，还有另外一件祝寿题材的，
3: 这是小的海屋天寿。
2: 小的海屋天寿，好多这个收藏我作品的朋友说，大师我也想做一件海屋天寿。

0: 赏一件翡翠扇子中各元素的比例呢？三秒记住下面八个字儿，立刻成为半个内行。
1: 这三个人物老者嘛，比那个又小了，
0: 嗯，
1: 又矮了，
0: 嗯，
1: 啊，但是依然写那个扇子，你看，很大，
0: 嗯。
1: 我设计扇子，我自己也对自己有要求。你比如说顺着这山路，顺着这山路啊，你可以游，可以走，一直到上面。
0: 嗯，
1: 就你作为一个游，就旅游者，你能进去，就是一个造型的比例。
0: 嗯，
1: 你看这个扇子这么高，这个树也就有它的十分之一高。
0: 嗯，
1: 那就是说呢，一丈的扇子，丈山一丈十尺嘛。
0: 嗯，
1: 一丈等于十尺，丈山尺数，一尺的数，丈山尺数，寸马。你比如这上有马，
0: 嗯，
1: 有动物了，一寸的马。人呢，就像那个，你比如说近点咱就说蚕豆，
0: 嗯，
1: 远处呢就说绿豆。丈山尺数，寸马，豆人，这是做扇子的一个比例。
0: 这件山水题材的玉雕作品，山峰风显得高大挺拔，伟岸雄奇，完全得益于雕刻比例。那八字口诀您记住了吗？
2: 这个松石的料子呢，刚开始呢是一个小圆疙瘩，小圆疙瘩上面松石呢或多或少天然的松石都会有一点点铁线。
0: 嗯，
2: 小狮子啊，少狮太狮这么对应着，狮子上面还趴这个小狮子，大狮子带小狮子，也有这种中国传统的这种带子上朝传帮带的这么一个寓意。
0: 说话的这位是崔楠，是崔其明的儿子，现为北京清宫技师学院玉雕专业讲师，算得上是子承父业了。这回他要介绍的是一件小而精的松石作品。
2: 松石这个材料呢，它就是相当于就是材料的韧性比较好。
0: 嗯，
2: 大家可以看松石上面有些大多数雕刻师雕刻这个作品呢，都是非常的这个细致、细腻，这也是根据它材料的这种特性，还是有关系的。
3: 因为它不容易崩啊，
2: 不容易崩啊。像比如说咱们为什么看这个南红，你雕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着点呢？
0: 嗯，
2: 南红啊，柳粒太多，雕刻的出来呢是容易，它雕一点崩一点，
3: 气型大，
2: 气对，它容易崩，容易崩，那韧性不是特别好。像松石这个材料跟和田玉这个材料呢，这个本身呢就是韧性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大多数松石跟和田玉的这个作品都是非常的细致细腻，可以上细工。
0: 从一件件精美的玉雕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手艺的传承，琢玉人的工匠精神，被他们感动着也激励着。同时，大家收藏不仅关注的是藏品本身，更传递了文化的传承、历史的感悟和情感的寄托。既有大家的收藏，比如文玩早市夜市淘宝，也有像朱少良、崔其明这样收藏大家的故事。感谢收看大家收藏栏目，请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1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1: 我必须成功，我一定能成功。
12: 简直是个笑话。
10: 话剧《翡翠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13: 拍一拍手，天就能亮，
14: 我们就飘在天上飞，飞。
10: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国家大剧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国家大剧院。舞剧《十面埋伏》。 北京

0: 保利剧院，全景莫扎特、齐夫与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音乐会，北京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高层建筑楼内发生火情，我们该怎么办？
2: 根据着火点的远近，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应对方法。如果木门把手很烫，或者开门时有浓烟涌入，说明着火点很近，这时千万不要出门，而是要关紧房门，塞紧门缝，脱水降温，积极呼救并等待救援。如果门把手不烫，楼道里没有烟，或者烟气很稀薄，可以迅速从疏散通道逃生。如果着火点较远，首先要判断起火方位。如果楼上起火，可以从疏散楼梯间撤离。如果楼下着火，就要先确定疏散楼梯间是否安全，有无浓烟。没有浓烟，就可以向楼顶平台或避难层等处转移。如果有浓烟，不要硬闯，退回室内等待救援。
1: 火灾来临不要慌，冷静判断保安全。

0: 啊，王先生，那个大米回来了。哎，啊，您看呢？怎么样了？
1: 哦，啊，我大概还有两张纸都没看到。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哎呦，还有一件事情，
0: 这怎么了？
1: 这个我今天我想起来，我这个我外甥啊，还有女儿啊，要吃饭，我要给他们做。那不过我先要给他们打扫卫生的啊，这个他们两个人是老爱清洁的，哦哟，个是洁癖，知道吧？洁癖。

0: 你看看，已经演错了三遍了，够感觉了吧？来，时间资料你看怎么样了？哎呀，
1: 搞了半天你就让我看这个东西啊！啊，
0: 快点把你们那个这个，公司险和这个年金险。 拿出来给我看看，
2: 你都60多岁了，年纪不再合算的，
0: 合不合算我自己算，你又拿出来。

0: 好了，就他了
1: 啊，就他了，
0: 怎么了？
1: 看这么快。
0: 呀，搁上了，不在小楼高头了吗？都亏啥亏了？啊，
2: 哟，小周，增额终身寿，你这可够厉害的啊！
3: 小周，你可太行了，要么不开单，你该开个那么大的，可说呢。
4: 对呀，我跟我跟
5: 客户是哪儿的人呢？
1: 增额终身寿，
6: 你看这一下，
4: 小周，你要的申请单，
1: 谢谢。
4: 没事，
7: 厉害呀！
6: 都看了没？都学着点啊！林姐咋说的？积极努力，认真开单。
3: 对
8: 对对对对，向小周学习，
4: 向小周学习。
7: 可以呀、啊。
4: 听说你开了增额终身寿啊，保单给我看一下。
1: 还没有准备好，客户说明天上午10点过来签约。
4: 客户年龄多大？
1: 66岁。
4: 哪里人？
1: 本地的。
4: 住在哪里的？
1: 新泾三村的。哦，对了，林姐，我查了一下，这个增额终身寿，前5个名额申请参加一次公司的体检活动，这是申请单，麻烦您签一下。
4: 进，我知道了，放那吧。
1: 你签一下吧，我用不了多少时间，签一下就行。
4: 你急什么？我保证，等你的客户签完合同以后，就能拿到这个赠品，可以了吗？行了，我跟一畅还有事情要说。你先出去吧。

0: 邻居的咱签不下来。
1: 三额终身寿不适合60岁以上的客户。
2: 没错，像这种中长期的理财产品，要想拿到高回报，最好是持续投保在20年以上。60多岁买它干嘛了？不划算的。我就觉得他这单有问题。
1: 他说客户在新井三村，我没记错的话，你前两天就去那里墓拜过。
2: 是的，那是个老小区，住的大多都是当地的老人，都是一听到保险两个字扭头就走掉的，一个像样的潜在客户都开发不出来。
1: 你都没成功，他去一次就成了。
2: 是啊，我不信。
1: 哎，明天上午10点就能知道结果了。
0: 客户也是够拼的。
3: 真的太不合格了，郑西某啊。
4: 不要小张，水果我来一个。

0: 还没来呢。
1: 还没有来哦，现在这个客户真是不靠谱啊。
0: 哎呦，怎么办呢？你说。
2: 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ing.

0: 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薛。胡先生，胡先生，我薛小周。胡先生，您在家吗？
1: 喂，侬寻伊啥事体啦？伊出去还没回来嘞。
0: 哦，那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晓得呀。
0: 哦，谢谢啊，阿姨。

0: 胡先生，胡先生，我等了您一天，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1: 弄来了干啥么子？
0: 不是，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胡先生，
1: 你要干什么？你要现在硬闯进去，我明天我要报警告。
2: 老板，出啥事体
1: 了？没啥，我刚刚一回来就碰着个你。我不认得伊啊！
2: 我是不是骗子啊？要不要我帮你报警啊？
3: 我不是骗子，所以你昨天你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耍我是吗？哎，胡先生，

吴先生。

0: 我不是跟你说不要理他吗？你怎么给自己加戏啊你？
1: 宋英把刚刚误过去，我帮他去我胸罩胸一下。
0: 他脸皮薄心气高，你把他逼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
1: 那现在哪能办啦？伊就蹲了楼下头不肯走呀。反正我过去，伊后头送我到哪办啦？
0: 侬现在晓得哈啦？侬怎么过去呢？才侬？
1: 快点快点快点，我想办法。杨一宝。
2: 对不起啊，
3: 哟，这么巧啊，
2: 你跟着我啊？
3: 谁跟踪你了？这是你的小区啊，只许你来。怎么又被我的客户拒绝了？第几个了？
2: 尽管嘲笑我。
3: 谁嘲笑你了？我嘲笑你干嘛？我要你兑现承诺。
2: 封城了和你合作啊？
3: 对啊。
2: 不可能。
3: 就知道。哎，时间不早了，乐布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哎呦，那么乱，走，我帮你理理好吧。走啦，吃饭去吧，走。

0: 那我又稳当来了。
1: 小样啊，哎，
0: 那没用啊。
1: 来，小样，要不要加点五香粉啊？嗯，让我加了。勺子给你擦过了啊，这样，那你看着我吃啊，嗯，我以前是南阳的前台。金总给我机会让我试着卖保险，我有了资格，但没有资源和人脉，我只能扫街抹白，被人当成骗子那是家常便饭。我要给客户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干家务带孩子，交水电煤费，甚至还要照顾他们老，但没用，还是没有胆子。很多账的时候，我一天跑下来是又冷又饿又累，口袋里还没有钱，那我只能在马路边叫一碗最便宜的小馄饨，就着灰就这么吃下去。哎，吃饱了就又不甘心了，心想别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又不比别人差。弟弟啊，我今天不是来嘲笑你的。怎么说呢，那天在小爱总那里看到你，一开始我是很生气，但后来看到你被同事骂，我就想到20多年前自己刚入行的样子。
2: 不用你可怜我。
3: 我没有可怜你啊，
1: 相反我还有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是不是很意外？

0: 人选。
1: 真的呀？当然你跟我很不一样，但有一点，你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忠于自己的原则。
0: 不用刻意跟我说好话。
1: 弟弟啊，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吧？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地球离了谁都会转变，是吧？我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人越是不得已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知道吧？吃，上来吃，我给你加点五香粉，很香的。好吧，没有礼貌，你吃辣椒吧，啊，加点醋吧，好吧。吃吃吃啊，吃饱了，明天拿着我的聚宝盆，继续去挖我的客户，我无所谓的呀，真的。我已经结过账了啊，你吃完就可以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哎，等等，
1: 等等，
0: 要不试试？
1: 试什么？
0: 就你之前说的那个合作。
1: 欲擒故纵，假戏真做呀！臭小男生跟我斗，扛不过两个回合。
3: 你在哪儿呢？怎么那么吵呀？
1: 我也踩到马菜。
3: 怎么了？消费降级了？
1: 我跟你讲，一样的车厘子，菜场便宜多了。
3: 哎，
1: 协议我发给你了，你帮我看看啊，看看语句通不通顺，有没有错别字，别到时候又被那个愣头青抓住什么把柄。
3: 你拿九成，弟弟拿一成。
1: 哎呦，
3: 你说这弟弟也能答应？
1: 不用，就用他个资格，又不要他抛头露面，就有傀儡还想怎么样？老贝，老贝，帮我拿药精，
4: 好，
1: 不要太多。
4: 好。
3: 嗯，你也别太狠了，人家也要挣钱养家的。
1: 哎呦，就你会疼人，好吧？看他弄我是留有余地的呀，他如果真的靠谱可以长期合作，那我也不会往死里压榨他，大家一起发财嘛。俺那个弟弟我还绰绰有余的，好吧。几点，老贝？
4: 28。
1: 我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啊。哎，我先挂了啊，我要扫码付钱了。哎，再见。来了，这是我你的协议，你看看。既然要合作，那一切都要正规。万一将来我们有什么纠纷，那也可以有据可循，对吧？放心啊，我这都是找专业律师看过的，红圈所那种，一小时都要5000-6000呢，那也都是我的客户。
0: 你确定吗？
1: 当然，我手上这种高端客户多少去了，随便一张年金单子那都是7位数。
0: 这份协议是违法的，根据保险法规定，我把从业资格证出租给你进行获利，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万一以后我们有任何纠纷的话，这份协议上的所有内容将不被受到保护。我也拟了一份，你可以看一下。你负责介绍客户资源给我，由我来出面销售保险。
1: 什么意思啊？你让我

0: 把客户给你啊。
1: 对啊，
2: 你介绍客户，我给你中介费，至于怎么去说服客户去买保险，这是我的工作。
0: 不行啊，你搞不定客户的。弟弟啊，你就听我指挥啊，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这钱挣得多容易啊，干嘛要自讨苦吃啊？
2: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合同要签就签我这份。

0: 什么？佣金我二你八，你写错了吧？
1: 没有写错。
0: 弟弟啊，我是出来挣钱的，不是要饭的啊。你搞以工为首我理解，但戏也不能太过了吧，是吧？
1: 我八你二。
0: 我八你二，否则没得谈。

哎呦，等等呀，弟弟，谈判谈判们是要谈的呀，是吧？好了好了，散了啊，我们都各退一步，好吧？坐呀，坐坐坐。

0: 你的底线呢是要合规，对吧？我理解。那我的底线呢就是分成方面，你是不是要尊重一下？
1: 我敬你三，
0: 我六你四，
1: 对半，这是我的底线。
2: 哎，算了算了算了，阿东拿出来，
0: 累死他了，真的是。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2: 哎，你真的蛮搞笑的啊，楠楠。我要是违反合约，你真跟我打官司啊？啊？
1: 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我是不会客气的。
2: 切，天真了吧你？哎，你知道现在法院排期都排到什么时候了？都排到明年去了。好了啊，我相信你啊。哎，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互相不信任的话是没有办法一起搞钱的，对吧？
1: 那倒不一定，有太多相互不信任的夫妻也可以一起过日子。
2: 我想想干嘛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啊。
2: 色心扫屋子吧。哎。
1: 嗯。
2: 你有没有像样点衣服啊？啊？
1: 怎么了？
2: 就穿起来能够提气一点的衣服呀。
1: 干什么呀？
2: 到了。
3: 到这干嘛？
2: 我都打听清楚了，客户明天要出席一个读书会，见大客户你穿成这样可不行啊。
3: 我是不会排队的。
2: 知道什么是 VIP 吧？我的身份不用你排队，

0: 上理解。
1: Yuki 啊，
0: 哎，
1: 我记得你上次微信告诉我说男装有调价是吧？
0: 啊，对。
2: 姐，他谁呀？好像没见过。
1: 团队小朋友，
2: 西昌的，
0: 蛮帅的。
1: 这就帅了，我儿子比他帅多了。
0: 啊，曼迪姐，这一季的打折款都在这儿。
1: 看看啊，哎，这件好像还可以啊，
0: 是吧？
1: 蛮不错的了，来，来看看。

0: 这还不错。
1: 不是，这我穿不了，这我穿着我自己都觉得尴尬。
0: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嘛就是别人呀。
2: 您看还想要哪种类型的衣服？我再去拿。
1: 不用了，谢谢，再见。
0: 徐小舟，不要任性呀。谈大客户必须要搞人设，你得穿得像个人，知道吧？
1: 我哪里不像个人了？
0: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大牌露 logo 的意义就在于不解释。你一亮相，就告诉那些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你不差钱，你不是为了钱来抬这一单的。你有了身价，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儿。
1: 如果我是那些大老板，我只会觉得我可以显摆、浮夸，明白吗？
0: 可惜啊，你不是大老板呀，你是要卖保险给这些大老板的人。穿大牌是很可以。那些大老板也知道你很可以，哎，但人家就觉得这种可以是有必要的。你们这些小年轻真的不懂，听听。
1: 行，别絮絮叨叨的了。那个，请问你们这儿有黑色的或者稍微低调一点的吗？
2: 有是有的，但那个不打折。
1: 这得多少钱啊？
0: 这个蛮好的呀，颜色那么亮。你说你个子也不高，这人群中一下就能看到你了，是吧？拿个尺寸我们试一下。谢谢啊。
2: 没事的嘛，丽姐。
0: 薛小舟，你搞什么啊？我是这家店的 VIP， 你这么做我面子往哪里搁啊？
1: 胡曼丽，我卖的是保险，不是面子。
0: 这是战袍，你看看你现在样子，像是能做大生意的人吗？
1: 衣服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0: 明天穿好一点。

0: Yuki 啊，
1: 是柜台销售，这种奢侈品店的店员收入很高的，
0: 人脉也广。
1: 怎么样，约出来喝杯咖啡聊聊？哎呦，哎，小周，

0: 你昨天说你自己搞定衣服，搞了半天，你是在搞我啊？啊？
1: 客户在哪里啊？
0: 回去换衣服，把你家里最贵的衣服穿出来。
1: 还见不见客户了？好，我先走。
0: 走走走，好吧。来，打电话呀。
1: 打什么电话？
0: 这魏总是什么段位的人啊？你想见就能见啊？啊？我跟他套了2年近乎才加上微信的。
1: 然后呢？
0: 邱丽苏是读书会的主办方，你不给他打电话，怎么跟魏总搭上线？
2: 不是你说的人脉是我是吧？啊，胡曼林，你骗我呀？
0: 就啥么事了？噶许多人难听不啦？现在是计较这些问题的时候吧？你想不想开单？
2: 我当然要开单了，但我绝对不接受邱丽苏的施舍。
0: 你不要担心，他利用完你一脚踢开你，他心虚的，知道吧？你现在在他面前出现，他怕你的，怕你砸他场子。哎，你就顺势提出要求，让他介绍魏总给你认识，他绝对没有二话啊！相信我，人性这一套我比你熟啊。
1: 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
0: 行行，你说什么就是。来，坐下。现在电话可以打了吧？
1: 吴曼丽，要么就想办法让我现在见到客户，要么我就走了。

0: 一会儿见啊。
1: 哎，行了行了，这什么时候能见到魏总？能不能见了？
0: 你电话肯定是不打的是吧？
1: 不打。

0: 那你要干嘛？
1: 哎，王雪，我呼曼黎。

0: 冒险。
1: 哎，师母，您怎么又来了？
0: 你叫我师母啊？啊？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母啊？
1: 师母，对不起啊，我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嗯，你也知道，林教授是我导师嘛，很多事情我都不太好说的。
0: 我真的很感动哎，王学。嗯。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师母？我知道，丁志远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误会了你。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1: 不用不用不用，师母，真的没关系的。
0: 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我当初第一次看到你就很喜欢你，真的。我还怕你对我心里有所芥蒂，不愿意原谅我。
1: 不用自责，师母，以前您对我很好很好。总之，以后您还是我师母。
0: 真的啊。那师母，请你帮个忙好吧？
1: 好呀，师母您说。
0: 看到那个人了吧？
1: 嗯。

0: 谢谢。
1: 哦，没事没事。到了，这边请。
0: 拜拜。
1: 跟紧我。
2: 哎，好的。哎，换一个姿势。
3: 好久没见了。
2: 哎，好好好，很漂亮，很漂亮。
3: 对，真高兴，高兴啊。还好，我觉得我打算没事就打掼蛋，这晚餐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没事，我组织啊，咱们这个黄河商学院的好好聚聚啊。
1: 魏总，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丁教授的助教王雪。我们之前见过。
3: 啊，我记得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想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
0: 魏总，你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理人，我叫薛小周，来，这是我的名片。
3: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啊。
0: 魏总，你看方不方便加您个微信？
3: 这我手机刚才没电了，回来我加你。
1: 对了，
0: 那你说，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看到那个人了吧？嗯，他是邱丽苏的亲戚。等一下，师母，你让我理一下。

0: 只想告诉你。
1: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
2: 对了，
3: 那你说，
2: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经纪。
4: 看到那个人了吧？
2: 啊，
4: 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2: 他是那个是，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
4: 哎，这个不重要。你一会儿呢，把他带上去，引荐给魏远翔，魏总知道吧？告诉魏总，他是邱丽苏的亲戚。
2: 他是邱总的亲戚，

0: 师母，您的意思是让我领着邱总的经济去帮您拉生意？
1: 聪明，没头脑。
2: 邱总的经济？
0: 嗯，对。
1: 失陪。
3: 哦，那他应该记错。
0: 小周，小周，你怎么来了？找我？
2: 哎，邱总，这位是
1: 我们家的孩子。
3: 嗯，不是他没关系。
1: 魏总，嗯，您什么时候到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2: 我这正好碰着俩同学，这瞎聊。
1: 谢谢啊，谢谢光临。嗯，
0: 喂，师母，那个亲戚他刚走了，我也不知道，就感觉他跟那个邱总好像有点怪怪的。
1: 哦，好的，啊，知道了。哎，老姐，改天有空适量请你喝咖啡啊。
0: 师母，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哎，好，再见啊。谢小周，你知道你丢掉多大一个生意吧？我饭都送到你嘴边了，你只要动动嘴，早几分钟说话，生意就到手了。你这都能搞黄啊？要不是
3: 我跟你说了一万遍了，我跟那个女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靠她攀客户，我恶心。
1: 我知道那个老女人欺骗了你的感情，你恨她，但你反过来想啊。他利用你，你也利用他呀。
3: 吴曼玲，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女的没有关系。
1: 你不要叫，你们这样的关系我见多了，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3: 那是我父母的第三者。行了吧。
1: 你父母第三者，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哎。
3: 十三年前，他靠我妈接近我爸，把我爸给骗了，跟我妈分开，所以我恨他。明白了吗？
1: Yuki 跟我说过，说他死了两任老公，其中有一任是你爸爸。啊，你爸爸死了？
3: 对啊，三年前车祸死了。
1: 对不起啊，所以你家财产都被那个女人骗走了。
3: 不是，你脑子里为什么只关心这些啊？
1: 我是在替你不值。再怎么说，你是你爸爸的儿子，多少都应该给你留一点啊。
2: 这些都不重要。
3: 反正坚决不可以跟邱丽素产生半点关系，绝对不行。换个新客户。
1: 换个客户？我爱，哎，你以为逛超市啊，客户在货架上摆着，随便你挑挑拣拣啊？这个魏总，我花了五年的时间进行客户教育，才让他改变了一点点对保险的偏见。好嘞，你现在为了争口气，闹出说鸭子飞来跑嘞。
3: 吴曼，你要是只有这么一个可以开单的客户的话，咱们就算了。
1: 年轻人，不要目光短浅，做保险是长期主义。
3: 有还是没有？
1: 有肯定是有的呀。你等我回去盘一盘，

0: 孙姐，我回来啦。
1: 哎，王阿姨。
0: 哎，我来弄人都来。
1: 哎，
0: 我来看咱妈。
1: 哎哎哎，
0: 哎，你晓得吧？咱妈有花头了。
1: 什么花头啊？
0: 有一个男

0: 给他骂你去亲嘞，这里亏他骂呀。哟，那牙哦，刚刚剥他两个耳朵，那妈就有新的方向了。姐弟恋，黄昏恋，哎呦，那妈不要太时髦。
1: 马姨，你误会了，是我妈以前弄堂的老邻居。
0: 哦，是老邻居啊。
1: 是的。哦哦，哎，我们以前弄堂里的老邻居关系都蛮好的。哦哦，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根本不好意思哦，就当我们刚过。
1: 你锻炼啊，
0: 好，
1: 给力给力。

0: 妈，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你要去旅游，还要去欧洲？
1: 啊，
0: 太远了。哎，你看这样好吧？等囡囡放暑假，我开车带你们出去江浙游兜一圈，好吧？
2: 不用了，你忙你的。

0: 不行吗？
1: 谁啦？我认识不啦？
0: 你认识的呀，阿东，就是以前我们的老邻居。
1: 哦，阿东啊，哦，我想起来了，我爸葬礼上他还来了，对吧？就他一个人？
0: 一个人怎么啦？
1: 妈，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阿东比你小20岁吧？你跟他一块去旅游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母国都没好啊。
1: 妈，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有别的心思？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我啦？
1: 你要这么说呢，就没意思了。妈，我爸刚走不久，对吧？你就算要找，你这也有点太着急了吧？
2: 我有数的。
1: 妈，我不是我说你啊，你找老伴，我是支持的，我不反对。哎，但是你要找，你找一个好好的可以吧？你不要找一个阿东呀，这什么了？哎，你找的邻居他们怎么讲的？这个话很难听
0: 的。你不要说了，孙杰，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告诉你一下。以后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都一大把年纪了，为你们活了大半辈子，以后你们谁也不要当我的家。
3: 曼丽，这次你一定要帮我，我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那都美了，我实在没办法了，现在只能找你了。
4: 哦，之前你找我是因为这件事情啊。
5: 妈妈，哎，
4: 好的好的，我知道，我们见面聊。
6: 好吧，
4: 哎，再见。
6: 快点，
7: 拜拜，
6: 来吧。
4: 哎，说
6: 你
4: 说，
6: 哎，曼黎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介绍你们俩认识一下。
8: 你好，
6: 不知道你俩认识吧？这个陈子豪妈妈，我邻居。
4: 子豪妈妈，
8: 你好。
4: 我一直听丁丁说子豪的，子豪很优秀，啊、那个编程拿过奖是吧？
8: 啊，
4: 嗯，真好，好好跟人学学啊。
8: 听到没？我妈让你跟我好好学，
4: 真的是。哎，子豪，不能没礼貌啊。
8: 听到没有，子豪，不能没礼貌、
6: 哎。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帐篷呀，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团购啊？
4: 什么帐篷？
8: 我们班不是要集体去佘山露营吗？我忘了。
6: 哦，对对对。哦，我跟你说啊，嗯，达尔的爸爸是教授，哎，他有一个节目啊，叫《哲人说》。我跟你说，他这个《哲人说》真的，他讲解的时候那个叫深入浅出，特别有意思。哎，我们王世元都成粉丝了。《
3: 哲人说》我机器都看的呀。哎呀，失敬失敬啊。
4: 对对。
3: 哎，今年年会的时候，我们老板还说一定让我想办法请丁教授给录个 slogan。我找 MCN 机构报价，人家说丁教授不是什么活都接的。
6: 那是，
3: 这不就认识了？你看，
4: 没事没事，好说好说。
6: 好，哎，帐篷呀，要不要团购了？今天晚上截止了哈。
4: 不用不用，家里有的，
6: 有的，
4: 有的。
6: 哦，那好吧，嗯，行，改天约吃饭啊。
3: 好呀，
6: 好，
4: 哎，我们先走了啊。
6: 好，
4: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3: 走吧，
6: 正不正是吧？
3: 今儿作业多不多？
4: 丁丁，来做啥？快点打车吃饭。
8: 我在找帐篷，你不说家里有吗？
4: 有的，你先吃饭。
8: 那够大吗？得睡三个人呢。
4: 你爸在闭关啊，他没时间去。
8: 闭关又不是坐牢，请一天假应该没关系吧？
4: 你爸工作重要还是你玩重要？录音嘛，我跟你去就好了呀。
8: 可人家要求是一家人啊，只有你去，否则我跟单亲家提议。你不说我去说。
4: 单亲家庭怎么啦？我养不活你啊？学习事情没见你这么伤心过。知道了，我一会儿去跟他说。
8: 妈，你们是不是？
4: 哎，我要做，快去吃饭，吃饭做功课。今天功课多吧？
8: 啊，还行。
4: 就快用到单词啊。

0: 怎么了？
1: 达尔在学校组织露营，开学前就定下的，说是让全家一块儿去。
0: 那是应该去的，我支持。
1: 我知道你不介意，但是我们分开的事儿，我们你到现在都没跟孩子说。
0: 那你还要继续跟他假扮夫妻啊？
1: 荒唐了。
0: 志远，我很理解你现在矛盾的心情，你不想见他，可是也心疼孩子，不过让你这样继续演戏，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跟他分开已经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你答应过他给他时间跟老人和孩子去解释的，可是他一拖再拖，现在还让你继续在众人面前假扮夫妻，这说明了什么呀？
1: 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了他根本不想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
1: 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嘛。
0: 这不光不是好事，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坏事，不是因为感情，是因为他的人设。卖东西的人为了成功，必须要向外界经营自己家庭美满的人设，更何况你现在不光是大学教授，还是当红的知识博主，对于一些高净值的人群来说，你个人的 IP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信誉背书，这对于他的人设能够增光添彩，这一点古曼尼是很清楚的。所以你觉得他会愿意让外界知道你们已经分开了吗？
1: 你这么一说，我是全想通了。算计，都到了这种地步了还在算计，可悲呀。
0: 你先别激动，也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
2: 不，你分析的是对的，非常准确，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1: 看来，对他最后那点怜悯，也没必要了。

0: 一开始嘛，邻居之间的风言风语我没有放在心上呀。我想我爸刚去世没多久，而且那个男的比我妈小20岁，怎么可能呢，对吧？
1: 死了呀。
0: 但是后来啊，邻居跟我讲了，说那个男的啊，家里面一直有一个年轻的女人进进出出的。后来我想这个不对了，他这边跟我妈走得那么近，那边家里面又藏一个小的，说明什么了？
1: 哟西嘞，我跟侬讲，你妈声誉都拆白党了。
0: 我妈已经跟我摊牌了，她说他们要去旅游，还要到欧洲去旅游。哦，
1: 骗子要收网了，你冰不牢了，能晓得吧？
0: 对吧？啊，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哎呦，阿丽，我跟你说，我现在真的是。我急死了啦！我妈现在是老房子失火，什么救护车、消防车，通通开不进去。
2: 孙女士，你们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你要咨询的保单类型是……
0: 不要急，我马上就说到了呀。曼丽，是这样的，我爸妈住的那套房子呢，我爸生前已经做主给了我们女儿了。但是我妈手里还有一笔钱，是他们两个人一辈子的积蓄。
1: 大概有多少？
0: 多了我不敢说。100万总是有。
1: 噶许多啊！哎，我跟侬讲，这个拆白的肯定是冲着这笔钱来的。
0: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1: 你想。他们出去旅游谁花钱？肯定是我妈。
0: 好嘞，两个人到了国外，这个男的再花花我妈，我妈稀里糊涂一家一档通通给他了。
1: 我告侬讲，钱没了就算，搞不好人要出事的啊。前段辰光这电影看过吧？这电影叫啥？消失的他呀，里向个女主角就被这男的弄死他个呀。
0: 哎呦，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对对对，那个男主角，是个赌徒，然后杀了他的老婆，继承财产，对吧？
1: 刚就这个做事体啊！哎呦，
2: 不是孙女士，你们聊的这些和保险的关系是？
0: 萨尼亚。新人是吧？
1: 不好意思啊，刚刚开始做保险，这脑子不大灵光，
0: 刚喝喝着。
2: 孙小姐，
1: 孙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谢谢你，我就相信你。
1: 我跟侬讲，我最讨厌骗子了，
0: 就是。
2: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有单要开，我听你向我八卦。
1: 你还好意思说我不靠谱？你差点把这单给搞砸你。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还不明白？他妈现在手里有笔钱，被拆白党盯上了，他还想通过我的嘴去说服他妈用这笔钱给第三代买保单。
2: 不对啊，如果对方是个骗子的话，他应该报警啊，找你干什么呀？
1: 这叫刻苦粘性，连他都搞不定他妈，但我可以啊，弟弟，好好学学，知道吧？喏，侬最欢喜养游戏啊，你是好看吧？
3: 好看、啊。
1: 注意织毛衣啊，颈椎要当心的。嗯嗯，
4: 巧了呀，天马上冷了，我又给你织了一副手套。
1: 真啊，
4: 养牛毛。哟，
1: 好看好看。
4: 另外，我试试看。
1: 大小正好哎，老灵啊，我老欢喜。
4: 看看，好看啊，
3: 好看啊，好看啊，
1: 灵啊，老灵啊，嗯，
4: 看看灵啊。
1: 张阿姨啊，哎，前几天孙姐找我哎，啊，她说她想送囡囡出国读书啊。
4: 是的呀，真要送出去，那就好几年都不能见上一面，可哪能办啊？哎呀，我舍不得的呀。
1: 囡囡嘛，从小侬带大呀，肯定舍不得呀。不过现在来回飞机也方便，不会几年见不到的，这个你放心啊。
4: 是，囡囡是我从小带大的，她上小学回到自己家，你看我都难受了好几天呀。哎呦，跟你们一聊，我都忘了时间。谢谢你送我的毛线啊， 我后面还有事儿，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曼黎，啊，
2: 不好意思，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您外孙女的教育年级前。
4: 怎么回事？
5: 我是跟妈妈说过来，说过来干。
4: 那前段时间，孙姐找我说，以后想送囡囡参加读书，想在我这里买一款教育年金，但是经济上还有点吃力。
2: 嗯，还假证明是违法的。
4: 干啥秀着？我又不是要做什么坏事，不要那么死脑筋呀，帮帮忙呀，好不啦？啊，曼黎，我妈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6: 医生说他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
4: 让我带他去医院做详细的检查。
1: 哟，怪不得，不过那娘奇奇怪怪，性格变掉了。哎
4: 呀，你说这怎么办呀？现在。

0: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这是鬼迷的心窍了。
1: 你别着急，哎，我问你啊，那个拆白党还有其他小女人这件事情确定了？
0: 老邻居说是亲眼看到的。哎，不瞒你说，我自己去堵过人，就是没抓到。
2: 我就是太忙了，我又要上班，又要陪孩子上课，我实在没时间。
0: 不然的话，我肯定可以抓到这个骗子的把柄。
3: 妈妈，谁是骗子啊？
0: 哎，你怎么那么快下课了？哎，曼丽啊，孩子下课了，
3: 我不下了。
1: 我有事了，你放心啊，搿张提包了，我送过的。嗯，侬去忙，哎，再会啊。

0: 过来，眼睛忽然的鼓励呀，给打。
1: 不是，叫我到这干嘛？
0: 阿东住这里呀、啊，进来，进来，进来。
1: 所以呢？
0: 这个阿东脚踏两只船，搞不好是他和其他女人一起做的局，你知道吧？
1: 吴曼丽，我们是卖保险的，如果客户遇到骗子，我们应该建议他报警。
0: 你以为卖保险就是往咖啡厅硬坐啊？资料往客户面前一扔，随便说几句话就可以开单了，天真了你。
1: 我们是专业人士，我希望客户买我的保险是因为我的专业，而不是什么免费的劳动力。
0: 弟弟啊，你知道我的保险生涯里最大一单800万是怎么做下来的吗？下着雨的天，我在高速公路上车开到120，帮着客户去捉奸。客户身边专业人士多了去了，但能跟他们有过命交情的只有我顾曼丽一个，这种关系才劳工动脑子。来来来来来，快到了快到了，就是快到了。特如生产气，不能哭了呀。

0: 去。
1: 我动作快点，双目去跟我一样，要躲他嘞，快点走，要快点呀，双目双目，帮你去。我喜欢慢离，嘿，慢离慢离，我只想告诉你，长睫毛大眼睛，长长眼睛，小碎步滴答滴，做个跟班小弟，随时会呼应。

0: 不是，不是，大姐，咱们这是玩命呢！曹操，那是电动车，你到底要干嘛？哎呀！你要说龙？哦，
1: 这个，这个，
0: 这不是，这个。你要说，拿拉好，
1: 你也穿白衣服，
0: 那肯定要跟你配了。

0: 你看，还拉着手。
1: 一会儿就好点吧。
2: 哎，这都挺好听的。
1: 那什么，
0: 进
1: 走，没事，你坐坐坐。
0: 哎呀，谢谢。
1: 呀，今天天气倒蛮好的，本来说下雨啥的。
0: 天气没有准。
1: 因为我们俩来的嘛，对吧？阿姐，你还记得跳舞队那个阿芳吗？就是一个差七五岁的把套房子一个。
0: 哦，你记得呀。
1: 昨天居然是要跟我好，哎，我踩都不踩的。
0: 哟，那蛮好的嘛，把套房子嘞，一个一天一直在套，一个礼拜要冷空一套，那才开心哦，啊。
1: 哦哟，那个女人啊，十只指我的八只大金嘎子，不要吃土哦。哎，这跳起舞来，这一身肉，这味道，哎呀，瞧不笑，瞧不笑。阿佳，我们是不一样的。您啊，有气脏，我们有那个清纯嗓子。哇，
3: 就喜欢你这样的。
0: 好嘞，别说了。
1: 走，跳舞。

0: 你死了，你死了！哎呦，哎呀，啊，啊，快歇歇
1: 啊！这样，哎，先垫张纸，要不然啊，刚才跳舞出了这么多汗，要直接坐的话，很容易感冒生病的。
0: 哎呀，哎呀，生病嘛就生病了，早点死掉嘛好嘞，省得遭人嫌。
1: 呸呸呸呸呸！你死了我怎么办啊？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怎么了？
0: 是的呀，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哎，说对不起你，我连累了你。
1: 哎，佳，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哎呀，喝口水行了。
1: 哦，好事好事。凤爪，
0: 好好，下下
1: 下，
0: 无护士去了。
1: 佳，你倒霉，接着搓。
2: 你好，女士，请问你们是26号吗？
3: 是26号吗？我们还有两位客人没到，再等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3: 谢谢。

0: 昨晚没睡觉啊？说好早上八点了，现在都快到中午，你怎么才来啊？还好他没有离开家。今天你来的主要费亏多了呀。
1: 刘红梅，我们都跟了七天了，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啊？
0: 七天算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
1: 你别无理取闹了好吗？我们跟阿东了七天，进进出出就周阿姨一个疑心，我觉得他对周阿姨很好啊，他不是骗子。
0: 无非我，骗子们肯定要对他好的呀。骗子打他骂他能骗到钱吧？
1: 这什么逻辑？
0: 生活逻辑。你看，现在连你都被这个骗子骗到了，你还是太单纯了，知道吧？
1: 我说过吗？我们就地散伙，自己玩。
0: 咋累了，快到吧，又咋起了？
2: 哎哎，手机别忘了。
0: 有一个女人快到了吧？
2: 慢点啊！
3: 啊！哎，走的时候记得关门啊！嗯，哈
0: 哈。我西，你多晚来了？做啥的？
3: 走了。
2: 哎，拜拜。
0: 快坐吧！啊！
1: 这不说明什么？
0: 人家跟我吃不难啊。
4: 那你说不定就是他妹妹。
0: 阿东是独生子啊，
4: 那就是钟点工啊。
0: 你跟你们家钟点工阿姨绯闻啊？你口味这么重啊？哟西嘞，是不要么怕的，不跟我千年谁争个事的侬？不见棺材不死心是吧？哎，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服服帖帖的。就犯我口味你啊？
1: 干什么？不是胡曼林，你要干嘛、啊？
0: 哎，我不要动。
5: 哎，你们
0: 你好，居委会人口普查，我跟你老公电话通知过的。
5: 我老公？居委会的？你没有证件吧？
0: 哦，对，证件拿出来。什么意思啊？又没带证件？出门要带证件呀？你第几次了啊？不好意思啊，走回去拿。
1: 对不起。
0: 真是的，你还在实习期，你知道吧？做事情动动脑子。我跟你讲，出门要带证件，带证件的呀。啊，脑子在想什么？啊？
4: 是干什么？
0: 哪能搞？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吧？啊？
1: 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0: 你着急说下一步呀，我现在要你亲口承认阿东是不是骗子啊。
1: 行行，我承认错误，你经验丰富行了吧？
0: 这么差吗？
1: 大姐，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0: 下一步你等一下啊。哎，这个名字给我改一下好了，改成叫丁达尔。
5: 好，我试试。
0: 帮我把水印取了好吧，这个水印不要。
5: 嗯，
0: 哦，你看像不像？
1: 哎，那丁达尔是谁啊？
0: 我儿子呀，看不出是 P 的了。
1: 抑郁症，为什么要开个假证呢？
0: 哎，说起来就来气。学校组织全班同学家庭露营，家长们都要去。我那前夫，那、就你那现任继父呀，他拒绝我了呀。
1: 是，婚都离了，不太适合现在这种全家欢呼。
0: 可我儿子不知道我们离婚呀。
1: 你们离婚，你儿子不知道？为什么？
0: 这还用问？万一我儿子知道了，受不了打击，想不开， 轻一点吧，成绩一塌糊涂。往重了说，万一李玉珍想自杀怎么办？
4: 不是，所以你就开一个假证明，逼你前夫和你们去全家欢？
0: 他不懂事吗？我也没办法了。
4: 你比阿东更像个骗子。
0: 侬还刚不刚？我这是善意的谎言，和阿东这种拆白党有本质区别的，好吧？

0: 啊，你说，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样啊？我竟然一直都没有发现。
1: 志远啊，小丁这么阳光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有抑郁症呢？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
0: 我找医生咨询过了，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上了初中，学业比较重，也有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关系。而且医生说，一些看起来阳光开朗的孩子，不代表就不会得这种病。我这个当父亲的真是有点不合格。
1: 那我接个电话。喂，
2: 邱总，诊断书是假的。
1: 假的？
2: 对，是 P 的，而且非常拙劣。
3: 我也去核实过了，诊断书上的诊所根本不存在。
1: 我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先别让丁教授知道，知道吧？
3: 好，我知道了。

0: 丽珠啊，我决定了，孩子学校的活动我还是应该去一趟。
1: 去了以后你就要在小丁面前跟他装出一副恩爱夫妻的模样，这样就可以稳定小丁的病情了，是吧？
0: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做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可就孩子目前这个状况，如果他知道了我们分开的消息，那无疑是火上浇油，这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我可赌不起。
1: 你要去露营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更直接的去处理孩子的病情。我有一个建议。
2: 曼琳，你带我来这里看看，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哎，
3: 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哦，
3: 朱阿姨，早上姜娘药吃过了吗？
2: 吃过了。这个是阿东的家。哎，你们认识他呀？哎，阿姐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进进进，进来坐。
4: 来，
2: 进来呀。
3: 哦，
0: 这是什么情况？
3: 哎呦，可咋动结棍哦啊，让老婆和女朋友认识，最危险的关系是最安全的。
4: 没没事。
5: 阿佳，你怎么来了？
2: 不来怎么拆穿你的真面目呢？
3: 朱阿姨，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个阿东他是个骗子，你知道吧？他这边跟你谈着，那边喏还跟他好着嘞。
6: 那啥呢？啊？跑到阿东来还干不干？
7: 是不是误会了？我和阿东是朋友。
4: 对的，丽丽我也认识的。
3: 朱阿姨，这就是这个骗子厉害的地方，他真真假假让你分不清楚。上次呢我来看到他们两个在门口，哎，飞吻来飞吻去的。
2: 你为个为事体啊？
6: 什么？我跟他飞吻？
2: 哎呀放心。哎，昨天
4: 你停
2: 出门手机忘记带了。哎，我出去给你送手机记得吧。那个
6: 哦，嗨。
2: 哎，我说这位女士你肯定是误会了，我跟阿东是一个剧团的朋友。哎，我们最近在拍一个短剧嘛，那我们两个演夫妻，刚好那天在对戏，哎，还在剧情里面还没出来呢。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4: 还剧团拍片，侬都没为的还谁误死吗侬？哎，搿桩事体我晓得个呀。
0: 哎呀，好像还真的是误会了。
3: 误会什么？周安颖被他们套进去，你知道吧？他们就是利用这种身份来掩饰。现在事情很清楚了。他们俩就是联合诈骗，还剧团拍片。我也是上过镜被采访过的人，好吧，这个小伎俩瞒不过我的呀。
8: 魏老师，丽丽。
2: 哎，导演来了。
8: 那个夫妻戏搭怎么样了？
6: 搭的不要太好啊，已经有人误会我们俩是夫妻了。
8: 是，今天有学院吗？
9: 好像没有啊。剧本
2: 看看。
4: 他们俩他们拍的这个戏下个月电视台要播的。

0: 你去试试。
1: 这
0: 个是你的
1: 观察一下。
0: 好，好，好，等快点啊！
2: 我们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0: 哎，
2: 不信，来来来，看看。
1: 差不多
0: 了，
2: 证件看来。
0: 今天这个时间紧的，来，我去看点啊。好，去那边，去那边。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少爷，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呀，我们也是好心办了坏事。
1: 好心？
0: 哎呀，五哥，你们能晓得呀？
1: 是孙姐让你去的吧？
0: 不是，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1: 孙姐不许找你，你怎么知道我跟阿东的事情？天天防着我，好，我也可以防着他。
0: 哎呦，朱阿姨啊，这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千万不要影响你们母女感情啊。魏先生那边改天我会去道歉的，你不要生我气啊。侬忙，我先跑了啊。
1: 就这样走啦。好嘞，我知道的，你没有坏心。
0: 我说朱阿姨，你可原谅我了。
1: 认识你十几年了，你什么样性格我不知道啊，嘴巴厉害，心肠不坏的。有件事情啊，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你最合适的。
0: 哦，你说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全力以赴。
1: 阿东的情况呢，你也是知道的，这些年他四处打零工，这个年纪轻的时候也不觉得，现在人到中年了，体力也不行了，那将来老了肯定有一天是做不动的。他又没有退休金，你说怎么办呢？
2: 朱阿姨，您的意思是？
1: 我比他大将近20岁，我总归是要走在他前头的呀。那他将来像我这么老的时候，那没人照顾，做捏娃。所以我想给他买一份养老保险。
0: 哦，根本侬想嘛都说啊，
1: 也不嘞。
2: 我们公司现在的养老险应该分为两种，分红险还有传统险，你觉得阿东到底适合哪一种？
0: 让我想想啊。
3: 要不这样，我去做几套方案，到时候看看张阿姨什么意思。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总觉得哪里还不太对劲。
3: 什么意思？
1: 喂，
4: 胡曼丽，儿子的确诊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先接个电话，你往前走，我一会儿就来啊。
0: 丁达尔平时表现得没心没肺的，可医生说有一种抑郁叫阳光型抑郁。
4: 胡曼丽，你满嘴还有没有句真话了？这份确诊书是假的，对不对？
1: 啊，什么？喂，什么是假的？
4: 你别跟我在这装，我知道你听得见。你听着，儿子的露营我是不会去的，我们分开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儿子说？
0: 我跟你说啊，现在肯定是不能说的，你知道吧？儿子要期中考试了。
4: 行，你不说是吧？我来说。
0: 你不许说啊。儿子要是知道了有什么，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
4: 这件事情由不得你。
0: 你不许说。你不许说，听到没有？我告诉你，你如果敢说的话，

0: 我家里人都别想见孩子了。
1: 你敢？
2: 你看我敢不敢？
1: 杀人了啊！亲，我真敢为兄。
3: 哎，等等，钟阿姨的事情还没说清楚呢。
0: 弟弟啊，我现在有一些事情要去处理，钟阿姨的事情晚点说，好吧？
3: 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要说清楚嘛，到底哪里不对？
0: 他外面没有其他女人，不代表他就不是个骗子。你想想啊，周阿姨跟她老公结婚快40年，人刚走2个月，外面就有人了，还要给她买100万年金，这正常吗？
3: 那多久才叫正常？啊？周阿姨的老公离开了她，她多久走入新生活？对你来说，这才叫正常。
0: 这我不好说，反正2个月，肯定是太快了点。
3: 其实周阿姨应该像你一样，走不出分开的阴影，逃避现实，这才叫正常，对吧？
0: 你有病吧？没事说我干什么？
3: 不是分开了就分开了，整天埋着埋那的，累不累啊？哼，哎，你这个不叫逃避现实。
0: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儿子，他知道要受影响的。
3: 还是自己去。
0: 你懂什么啊？我真的有空了，给我弄弄里巴嗦。

0: 我跟你邱阿姨还有点事儿，你自己上楼，有什么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啊。
1: 爸，你下来，我有话要问。

0: 怎么了？
1: 我妈惹你了？
0: 没有
1: 啊。那你惹我妈了？
0: 儿子啊，有很多事你现在还不懂，等你再长大。
1: 是因为车里那个女人吗？
0: 不是。
1: 我都看见了，你那个车也是他给你的吧？你把车还给人家，你回家跟老妈道个歉，我再帮你说两句话，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嘴硬心软，刀子嘴豆腐心。
0: 我跟你妈分开了。
1: 什么？
0: 我跟你妈一个月前就分开了。

0: 你听，你爸爸带你去看心理医生啦。
1: 还一直说他忙，脱不开身。
0: 说闭关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又看你很想叫他去，所以想了。
2: 你们分开了？
0: 他跟你说啦？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是呀，
1: 你干嘛呀？哎。

0: 呀，丁丁，你不要生气啊，丁丁，你要考试了，你知道吧？我不想影响你的情绪，你外公呢，血压也不稳定，我是为你们好，你知道吧，丁丁？
1: 拿去，生了卖了随便你处理。你要早告诉我，我肯定不收那个女人糖衣炮弹，我连见都不会见她。

0: 我不怪我啊。
1: 我怪你干嘛？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又不是你做错事情，你说什么对不起？
0: 不是妈妈不好。我们分开，你没事情吧？啊，
2: 分开，我肯定不希望的了。但是事情都已经这样了，老妈，别难过了，分就分了，没什么。不管怎么说，你还有我。
0: 妈妈做的不好，对不起。

0: 说清楚了就好。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说点别的吧，李芬洞那边已经找过我好几次了。志远，要不你给个时间？
1: 哎呀，又是饭局，看就算了。
0: 你怕什么呢？李芬洞他也不介意，再说他是志哥的房东，你就当是帮我一次吧，好吗？
1: 我不是不帮你的忙，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我这个人什么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吃个饭喝个酒随便聊聊天，我没什么呀。哎，我就怕那些老板附庸风雅，动不动就要跟我聊艺术聊哲学。我只要听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观点，我就忍不住要去反驳，到头来呢，哎，没有培养感情，反倒是给你添堵。
0: 志远，这就是你的魅力所在。你安心，那个李奋斗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老板。再说，万一你真的是说了什么得罪了他，我也无所谓啊。你跟他之间，肯定是你更重要啊。如果到时候你真的不开心了，你转身就走，我肯定不拦你，好不好？
1: 好吧。
0: 谢谢。
2: 还没做完，来把牛奶喝了。
3: 怎么了？
2: 我想说我们分开的事情，你真的不怪我啊？
3: 我怪你干嘛？要怪也怪我爸，我没那么脆弱。
2: 哎呀，我是说我跟你爸分开也没征求过你的意见就让你跟了我。
3: 这又征求我什么意见啊？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真征求我意见了，我才怪你。
2: 感情使我们好，但是怎么说，你爸也是大学教授呀。
3: 所以呢？
2: 他现在大小也是网红，我听你中年阿姨说了，他现在挣的不比我以前少哎。
3: 所以呢？
2: 他那新老婆人嘛是恶心了点，但他是辅导机构的老板，手上教育资源

0: 肯定是多的，你要是跟了你爸，他也可以帮帮你嘞。
1: Stop， 胡曼林女士，我再也不想听了。
0: 有一说一啊，我就怕你跟了我，我会拖累你。
1: 不是，老妈，你怎么突然自卑起来了？啊，他是大学教授，你是中专毕业，你就低他一头。
0: 我刚刚说了呀，
1: 胡曼林女士。你睁开眼看看，这个家里哪样东西不是你挣钱买的？你哪里比他差了？不许你再这么看不起自己。
0: 你真的这么想啊？
1: 杜曼丽女士，自信一点。只有没本事的人才需要拿什么钱啊、资源啊这些有的没的说事儿。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
0: 谢谢你儿子啊。
1: 嗯。
0: 你什么？
2: 你拿钱的他，
0: 快做作业，做完早点睡吧。
1: 哦。

0: 喂，
1: 喂，哎，周阿姨，你等怎么说？
0: 坐，但必须要和孙杰说清楚。
2: 为什么？
0: 这一单要做，就要做得漂亮，让人挑不出毛病，让所有人看到我胡曼丽的实力。

0: 明天我会把你的东西快递到你学校，记得收。
1: 什么？他居然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你疯他了？哎呀，我不同意。
2: 其实你母亲给阿东买养老保险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1: 你这个同事什么意思啊？哦，为了钱什么昧着良心的单子你都可以签是吧？
2: 不是。
0: 误会，你先别说话。岑杰，一开始呢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就觉得那个阿东是个骗子。到后来我跟徐小舟跟了他7天，我发现这个人跟你妈他们真的是在谈朋友。
1: 曼琳，我爸爸才去世2个月，我妈就要给另外一个男人花这么多钱。哎，100万哎。哎呦，谈恋爱。我看你们真是啊，为了挣钱真的是啊，什么话都想得出来的。
0: 哎呀，不是这样的。
1: 胡曼琳，我警告你，我妈这个单子你不能接。
0: 孙杰啊，
2: 这是你母亲的自由。
1: 吴曼黎，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我妈这个单子你接还是不接？
0: 亲爱，你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讲。
1: 陆当呀，
0: 你看不了干些多人。不要讲，不要讲，坐下来，坐下来讲，坐下来。孙杰啊，我呢比你大几岁是吧？经历事情比你多一些。生活他有时候他就没有道理可讲，你知道吧？有些事情发生，你再难过，你哭过闹过，最后只能认了呀。别想了，日子要过下去。
1: 好好好好，我请你来帮我，你给我上课，那是我妈哎，我不能看见她犯糊涂。
0: 我做啥啦？断一起啦？
1: 啊，我洗了怎么？哎呀，
0: 我明白怎么洗，我明白。
2: 不是你干什么去啊？
0: 他情绪那么激动，不要出事情的。你买单啊！
2: 哎，我买单。
1: 妈，妈。

0: 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1: 妈，你非要给那个拆白党买养老保险吗？
0: 是，
1: 我不同意。
0: 我不需要你同意啊。
1: 你要跟他在一起，对吧？这是你的自由，我管不到。但是钱是你和我爸两个人的，我是你的女儿，我不可以眼睁睁看着你的钱被这个男的骗走。
0: 买养老保险这个事儿是我提议的，他怕你有想法，他让我不要买。孙杰，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阿东他不是骗子，他对我，我对他，我们是认真的。
1: 哎呦，认真的！哎呦妈！妈，哎，你是不是疯掉了啊？你昏头了吧你？
0: 我爸才去世两个月啊，
1: 你就要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
0: 你真的是昏头了吗你？哎呀，母女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不要吵，不要吵。哎呀，周阿姨啊，这件事情呢，我跟小周忙进忙出，了解的也比较全面。那阿东对你确实很好，但是家里刚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孙杰刚才态度不好，但是心情可以体谅，是吧？
2: 你们都觉得两个月太短了，那你们说要我等多久？
3: 等两年还是等20年？
1: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们不是这意思，我们
2: 等，我这一辈子都在等。过了年我就60了，你们还让我等，是要等我死吗？老实告诉你们，我跟阿东已经谈了5年了，我们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他是教表演课的老师。
1: 5年？哎，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世。
0: 妈，都要脸吗？妈，你这样子对得起我爸吗？
2: 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在你16岁那年，我们就已经分开了。
1: 我刚才。
2: 那个时候。你高中马上要高考，怕影响你，所以就打算瞒着。结果你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想继续读研究生，好，我们就继续瞒着。好不容易等到你研究生毕业了，我想说，结果你谈恋爱了，有男朋友了，要结婚了，我就在想，要是男方父母知道女方父母这把年纪还分开，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所以又等，等到女儿生了女儿，我帮着带第三代终于上学了，你爸又得了癌症，我这一辈子都在等。可是就在你爸闭眼那天，我突然明白了，像我这样的年纪，我随时都可能走，所以我不能等了，我也不想等了。不要开始我新的生活。

0: 16岁，16岁，他们就已经……玛丽，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别想了，别想了，先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阿莲，我妈的保单，你能不能再帮我拖一拖？他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5年了，但是那个男的毕竟比我妈小20岁，是吧？我不放心的呀。
1: 你放心，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0: 小雅。

0: 哎，这单到底做不做呀？
1: 做，但不能拆人家。
0: 大姐，我们是保险销售，不是私家侦探，更不是什么居委会主任。那这母女之间的矛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哎，我问你啊，你觉得一个保险经纪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呀，专业能力。
1: 是也不是？
0: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这三五年吧，我有点走弯路。我总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感觉自己有钱了，别人就会找我开单。现在想想，走远了。
0: 所以你现在认可我的观点了吧？
1: 哦，那倒不是啊。你会那些计算机做得比你更好，你充其量就是个复读机。不骂你了啊。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胡曼黎在这个行业干了20年，干得还不错。我靠的不是这些有的没的，而是我愿意坐下来深入客户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烦恼矛盾，再用保险的方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一单我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既能满足周阿姨的诉求，还能打消孙杰的顾虑。你少看不起人啊，给我3天时间，我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弟弟啊，这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咱不能为了做笔买卖把人家家给毁了，作孽的。
0: 就3天，
1: 我想想。

0: 你努力工作的样子真帅。哎，这个事情都你干了，那个大姐什么都不干，就要分一半的工钱啊。
1: 他说给他3天时间，他要给客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我觉得这个大姐除了会哄客户，未必能搞清楚各种年级的利弊，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简单清晰的文件，沟通起来方便一点。
0: 那我不打扰你了，你快点弄啊，
1: 啊。
0: 你饿不饿啊？我给你点吃的。
1: 嗯，哎，对了，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火锅，改天带你去啊。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要是忘了的话，我就发你一包螺蛳粉。
1: 没事。

0: 喂，嘿，这方案你做的？
1: 你这么能做方案，当初不应该去理赔部，应该去顾问部啊。
2: 那就按我方案上的来，好吧？
1: 不行，这不是有
0: 三天时间吗？时间还没到呢，别着急，等我消息。
2: 胡曼林，你没本事，别瞎逞能，好吧？
0: 第三句，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超过1882万人次，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突破4370万。
1: 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消费的热度啊并没有退。不去景区挤，不往外地跑，到家门口的商场就能完成一次微度假。现在啊正成为很多市民的新选择，比如呢五一期间在国贸商城落地的主题展。
2: 观众朋友，现在来到的是国贸北区的室外广场，大家看我身后啊，有一个巨型的艺术装置，这个呢就是国贸商城和泡泡玛特联合打造的繁花时序主题艺术展览的华北首展。因为它这个位置啊正好可以和央视大楼同框，因此啊不仅在五一期间成为了北京的潮流地标，五一过后呢这里依然是热度不减。
3: 今天行程刚结束，走之前准备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那个特意来北京旅游的是吗？
3: 对，
2: 是五一期间还没走是吗？
3: 对，是这样的。
4: 本身就是泡泡玛特迷好多年，错峰出行嘛。本身五一假期北京人比较多，像我就是常住北京的人口，就会那个不爱去那个凑这个热闹啊。
2: 地标建筑加潮流 IP 的组合，让五一过后这里的人气还在持续发酵。不仅是室外有主题装置，整个展览分四幕，以画的四幕戏为主线，分布在中庭、彩虹连廊及露台等多个公共空间，形成一条移步换景的沉浸式动线。哇，快看，果然叫花的四幕戏，这里居然搭起了小舞台，有一种啊大幕拉开好戏上演的感觉。在所有展览中啊，位于边儿中庭的这个展览啊是规模最大的，在这里展示了很多 Scar Panda 的新形象。那它的灵感来源啊是源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以花的四季轮回为主题设计的，在这儿呢让人有边逛商场边沉浸式感受戏剧魅力的独特体验。
5: 本来是想看看书的，然后看到这个展我觉得挺漂亮的，所以刚好一个人就自己随便在这里拍拍，确实挺好看的，所以我看完之后可能也想去店里看一看吧，看看这个新系列。
2: 看完展览还可以到店里选购系列潮玩新品，这好看好玩的都有了，当然少不了的还有好吃的。最近天热，主题展的专属涂装甜品车里不仅 Scar Panda 伯克莲雪糕是看展打卡的标配，还有不少其他泡泡玛特 IP 形象都十分受欢迎。新鲜人必须得来一个吧，感觉跟我今天衣服的颜色太搭了。很多年轻人说这趟微度假分四步走：看展、买新品、吃甜品、发社交媒体。

0: 体可以让快乐加倍。不过要说拍照打卡出片的点位，很多人选择国贸的露天平台区，特别是五一期间，国贸商城露台区可流量和消费额均明显提升。
1: 有了美景，怎么能缺少美食相伴呢？我觉得不仅是在这儿拍照非常出片，准备的这些餐食是不是也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
2: 是的，五一期间呢，我们这边接待了全国各地来的很多的游客，然后呢，这边绝美的一个露台和地道的西餐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和认可。五一期间过后的话，相对来说会就是和之前比会稍微的少一些些，但是呢，它也会有一个等待的状态，
1: 就晚上依然要等。
2: 是的，
0: 从日间看展到夜间聚餐，展览将客流自然延伸至晚餐时段。多家餐厅反映，消费者愿意为好风景加好内容多停留多消费，展览与夜经济形成叠加效应，让商圈的活力从白天延续到深夜。
3: 今年五一期间同比去年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国贸的一个展览加上我们门店的一个菜品的上新，那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的话增长了大概30%左右。
4: 开业之前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客流量，那么五一期间的话，平均每天的排队，就是顾客整个的在门口这边排队，达到平均基本上在300多个，有一些外地游客，然后包括本地的一些父母带着孩子过来用餐。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对于披萨来说的话，对于儿童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从这个面团的发酵，整个的一个炙烤过程，好多这个家长呢都会带小孩过来拍这个视频。我觉得它不仅是一种食材的制作，更是一种这种对食材艺术的一种考究。
0: 一个潮玩展带火一座商城，还点亮了夜经济。专家表示，这并非偶然，也代表了北京消费供给从功能型转向场景型、情感型。这种微度假模式精准承接了错峰高品质的短途休闲需求。
5: 一的期间呢，大量的消费项目呢发生这样明显的变化。第一呢，从商业结构的策划上，我看到很多新的项目引进了有特色的手店，让自己项目有独特性。第二呢，就是我们相当多项目的业态组合发生了变化，从过去购物为主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吃喝玩乐，特别是各种潮玩、各种各样的市集，这样给消费者寻店寻宝乐趣的参与活动的项目增加了。再有就是我们的商业项目的营销策划上丰富了，更多的把握了消费者感兴趣的流行时尚 IP， 消费者感兴趣的生活方式的内容，文商旅体的全面融合的发展。
0: 不光是国贸商城、首钢园啤酒节、西单更新厂演出、蓝色港湾灯光展，北京越来越多商圈靠内容留住人。当艺术装置和璀璨夜色成为新消费引擎，假日经济正从黄金周拉长成黄金月，而家门口的微度假就是这个五一后最值得关注的消费新赛道。
6: 五月不仅是赏花的好季节，更是鲜花销售的旺季。这头一个高峰啊，就是本周日即将到来的母亲节，此时的鲜花消费甚至赶超了2月14号。
7: 这几天不少的花市和花店的订单量激增，热销的鲜花从传统的康乃馨已经转变为了季节限定加小众高级的多元化品类。
8: 公爵夫人、巴斯拉、红色魅力、御前表演、三文鱼，我已经掉入了芍药花的花海呀。在潮月花卉市场呢，光一个摊位就有上百种的芍药。这母亲节要到了，芍药呢也成了市场上的热销花卉。
9: 作为母亲节的鲜花顶流，芍药现在的品种多到超乎您的想象。花色柔美的沙拉，芍药里的爱马仕、三文鱼，会变色的落日珊瑚，都是现在的爆款。
1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欧文上校，就是这个花是它没有开的时候像那个水蜜桃，像桃子一样咱们想吃，但开了以后像馒头也想吃，所以这个花也是我们这个最受欢迎的一款花。
11: 这也太可爱了。
10: 对，
11: 那您现在每天是不是也特别特别忙啊？
10: 非常忙，我从凌晨3点一直到忙到晚上7、8点钟，这个时间段一直在整理这个芍药，每天大概能发走个600到700扎吧，一扎是10只，也就是6000至7000只。
12: 芍药它五月花神嘛，当季花材，花期又长，这种好看的花就是要比其他的花要更合适嘛，
11: 送给妈妈是吧？
12: 对。
9: 玫瑰作为爱意表达的经典花卉，也有了不少的新面孔。这些从厄瓜多尔进口的玫瑰拥有独特的色彩。
13: 厄瓜多尔在地里面就开始吸色上色，最后加工成。首先它就是花期时间超级长，
11: 多长？

0: 能保持20天到1个月，
1: 这么长时间，
0: 花期时间很长，而且还可以做干花。哦，
1: 但这颜色很自然的是吧？
0: 对，这个叫婴儿蓝。
1: 婴儿蓝，
0: 对，
1: 它有一种过渡色啊。
0: 对，过渡色，
1: 浅浅的，
0: 两个色啊，颜色比较洋气，
1: 白色和蓝色。
0: 对，哦。
2: 母亲节鲜花市场价格分层明确，既有几十元一扎的切花，也有100多元以上的高规格花卉。数据显示，虽然低价鲜花销量大，但高端花卉凭借独特的质感贡献了可观的销售额，部分消费者愿意为高品质付费。近年来，母亲节已成为鲜花消费第一大节，部分花卉市场的销售额已经赶超2月14日。
3: 像母亲节这样的节日呢，超越花卉呢，每天的鲜切花呢，这个销量都在20万株以上。因为我们这个市场呢是一个批发市场，综合性的市场，比其他呢同行业相比呢，便宜30%以上，普通的消费者都能拿到，是吧？同样的价格。
2: 在位于丰台花乡的北京花卉交易中心，很多商户母亲节的订单已经接满。
4: 有原来母亲节总订放在心，现在变成了就是各式各样的，什么芍药啊、郁金香呀、蔷薇，还有什么火焰兰、洋桔梗、剑兰、天鹅绒，这些都可以。
5: 就基本上是取决于自己妈妈喜好，有一个淡紫色我也蛮喜欢的。
1: 你喜欢淡色系的
5: 啊？对，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话不方便说出口，然后觉得送个礼物就能，也是一种表达。哎呀，自己当母亲，觉得母亲不容易。
2: 数据显示，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线上线下的销量各占一半，及时配送成为消费核心渠道。这家专注线上平台的花卉企业，母亲节订单已达20000单。
6: 现在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母亲节的订单量比平时增长了20%到30%左右。
2: 一边是鲜花香，一边是烟火气。刚刚开市的花街夜市全长400米，集美食、文创、鲜花打卡于一体，带动节日消费。每晚在夜市消费满100元，就能免费领取一张2026北京国际花展的门票。
7: 觉得有的时候上班下班晚了，花市都关门了，然后来到这里，然后它这个关门比较晚，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花，挺好，还能吃小吃什么的。
2: 6块钱一只的生蚝，现捞现做的阳澄湖活虾，香气四溢的榴莲饼，火遍东北的烤鸡架，购花之余的逛吃体验感直接拉满。
8: 等到天热起来了，这个生蚝啊，鲜鲜的，冰冰凉凉的，一口生的生蚝入肚，一口凉啤酒，那绝对是人间最美的享受。能玩能吃，然后能品。
2: 以花为媒，多业态发展，沉浸式体验，花卉家成为核心战略。北京花卉交易中心销售鲜花的 B 厅就即将升级改造，
6: 它可能会有热植，有花卉的衍生品，然后有摄影拍摄的，还有以花相关的美食的，还有一些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文创市集类的，把 B 厅改造成一个消费空间、生活空间、休闲空间跟美学空间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场地。
2: 从中老年为主到 Z 世代主导，从单纯卖花到提供社交体验，随着北京建设全国花卉消费中心的推进，鲜花也由节日刚需变为日常月季，消费需求快速上升，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9: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0: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0: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1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政务服务下沉社区创业审批再提速。近日，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在北京亦庄正式启用了，创新推出便捷化服务模式。
10: 今后啊 ，OPC 企业也就是一人公司，哎，不出社区就能够实现30分钟快速领取营业执照，大幅降低创业办事成本，激活区域创新创业活力。
12: 在北京经

0: 外区魔术 OPC 社区全市首个 OPC 社区审批业务指导工作站正式投用，打破了传统政务审批的空间与时间限制。工作站与 OPC 企业同址办公，精准嵌入社区创业生态，整合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全链条审批事项，构建起一站式政务服务体系，彻底解决了初创企业办事远、流程繁、耗时长的难题，让企业准入审批迈入极速时代。
1: 以往啊，我们办理政务业务主要有两个渠道嘛，一个是网上办理，但是因为对流程不熟，所以经常填错信息。第二点呢，是因为线下的政务大厅距离我们园区比较远，开车就得20-30分钟嘛，加上排队和办理时间，半天时间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咱们工作站直接在社区里，步行直接就到了，而且呢就是预约制，准时办理，不用排队。更关键的是，这儿的咱们工作人员不仅精通业务审批，而且还了解 OPC 我们的具体的需求。进门到拿到执照，全程用了不到30分钟。
0: 针对 OPC 创业群体的办事痛点，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大胆改革，创新推出两免一套餐特色服务模式。同时，工作站打造多元化办公模式，搭配全时段预约服务，全方位适配灵活办公的创业需求，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具效率。
2: 两免，一个是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住所零材料的改革，免掉企业提交我们的住所证明和房产材料的这个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免是免于他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然后一套餐是我们针对就是现在新兴的 OPC 企业的三个主流业态，包括 AIGC 内容创作，还有手册硬件以及软件开发，我们给他推荐行业名称，然后借助咱们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这样一个经营范围套餐，以及自动生成章程模板，这样企业就是全程不用自己再去操作了，我们都直接给他推荐好了，大大节省了他从海量的信息当中去挑选筛选再填报的这样一个流程，然后把时限压缩在了咱们30分钟以内。
0: 政务服务的核心转变是从被动审批转向主动服务。北京经开区行政审批部门彻底打破传统审批思维，深入产业一线，贴近企业，针对创业者没时间办、不会办的痛点，创新服务机制，推动审批人员角色转型，让政务服务从管理者向陪伴者转变。
3: 原来呢，其实呢，作为政府的审批人员，更多的是等企业上门，然后他申请什么我们就办什么。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嵌入到这个产业的内部，到这个 OPC 社区里，然后跟着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他需要什么，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会根据这个给他推荐相应的办理什么手续，申请什么政策。同时呢，我们也结合他没有时间办的这个难点吧，我们呢提出了这个7×12小时，早9点到晚9点的随时预约服务。这样也是解决了他不知道办什么，然后没有时间办的这个痛点，然后从这个企业的一个审核者吧，更多的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陪伴者，这么一个角色的变化。
0: 除了高效的审批服务，工作站更聚焦企业全周期发展需求，推出差异化精准服务，针对不同业态的 OPC 企业量身定制行业指导、资源对接、合规辅导等陪伴式服务。从企业名称核准到经营范围规划，再到后续产业要素对接，全程为创业者保驾护航，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步入发展正轨。
4: 尤其是我们做这种人工智能产品，这种东西其实是我们非常欠缺的。你比如说算力，或者是数据啊，或者是商业资源推广，或者是对接啊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纯技术团队来说，其实挺欠缺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只会搞技术，所以就我们特别也需要，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OPC 社区，就是他们来去帮助我们，然后去完成这些。我们呢就是只要去搞技术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踏实的去把这个技术本身去做好。
0: 立足区域主导产业发展布局，北京亦庄以 OPC 社区审批工作站为抓手，打造产业专属服务模式，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整合各类优质要素资源，通过精细化政务服务，吸引更多创新人才和创业主体集聚，助力区域产业提质增效。
3: 然后从区域来讲呢，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 OPC 企业的这个社区，是针对开发区的主导的产业，形成一个产业一个专属对应的一种服务模式，这样更 精准的贴合产业的需求，提供我们的政策支持，能助力整个区域的各个产业快速的发展。通过降低这种企业的这种由企业自己去找到我们给企业提供各种的政策服务和要素资源，这样呢可以使更多的人才呢更多的聚集到我们开发区，也能享受到更多的好的一些利好的条件吧。
0: 黄海告诉记者，北京经开区将根据新业态创业者的实际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模式，以该工作站为核心载体，深化新业态审批服务改革，逐步将服务边界拓展，拟在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复制推广，因地制宜推动更多专业化审批指导工作站落地，让准入审批、分类指导、要素赋能、有机融合的嵌入式审批服务惠及更广泛的创新主体。
5: 日前，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从2018年到2026年八年间，回天地区这个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6: 我们的记者深入其中，记录了四个不同但生动的故事：一所从老厂房里长出来的名校，一座废弃储煤厂改造而成的社区邻里中心，一片从废地还绿于民的城市森林公园，还有一群踢了20多年足球的老回超。
5: 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以点带面梳理出八年来回天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一起来看报道。
0: 这里是北京城北回龙观天通苑，两个名字连在一起，组成了亚洲最大的居住社区，8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8年前，人们对它的印象更多是睡城，早出晚归，这里只是睡觉的地方，路堵，学校少，看病难，这是当年贴在回天身上的标签。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启动，2021年第二轮接续施行。8年间，241个重点项目落地建设，200个项目已投用。2026年4月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发布。今天我们走进回天，去听听生活在这里的人亲口讲述的变化。
7: 那时候酋长还没有现在这么好。
8: 我是附近小区的，因为我是这儿的1期的业主啊。因为这个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其实这块是什么也没有的，包括学校没有。
0: 8年前，霍营街道没有中学，小学学位还得靠抢。家长这样描述当年的窘境。
8: 这么大一个社区来讲，光我们小区就入住的就有4000多户，那实际上作为霍营地区来讲，只有一个小学部的话，那这种情况下，那时候这个小学学位我们抢的，你知道吗？就太辛苦了。
0: 抢学位成为了那一代家长的共同记忆。2018年第一轮回天行动计划把教育补短板放在了首位，两轮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累计增加学位2.3万个，先后引入人大附中、清华附小等17所名校名园。人大附中昌平学校就从一片老厂房和田地上长了起来。
9: 周边环境，这个首先就是北边是没有马路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的总校的领导和专家们要是来我们这儿做个讲座的话，他们是找不到这个学校的，所以那个时候每次迎接他们，我都得要走到黄平路上，走到中西结合医院那儿，我从那儿开始迎接，然后再领着他们再找到这个学校。
0: 学校从无到有，校门口从乱到治，学校东边多了一个口袋公园，爷爷奶奶们在接孩子的时候有了可以坐一坐的地方，孩子放学后也能在小公园里玩一会儿。最重要的是，大家不用再骑电瓶车挤在学校门口了，交通安全上对老人对孩子都有了保障。
9: 年年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年年都改善，后来才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回天计划，它并不只是说给我们建学校，也包含着我们周边环境的改善。
10: 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娃，我们家姐姐呢是在这儿上的3年的初中，我们家老二是弟弟，今年也在这个初一。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门口这个路你也看到了吧，修的特别宽，就是对孩子上下学这种安全，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保障了。其实我们那时候最大的就是这个路有点窄，因为它就是这边一条道那边一条道，就是你再加上又有行人还有骑那些电动车的，就真的就是堵死了。这个路现在一扩了以后，哎，就是各走各的道啊，特别顺畅，就现在就是老年人送孩子我们都安全，都放心了。
0: 龙泽苑社区，一个1998年建成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先天不足，社区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活动空间，但却有一座废弃的储煤厂。随着回天计划的实施，储煤厂摇身一变，从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变成了热闹实用的社区邻里中心。
10: 那是老百姓就需要弄什么我们就弄什么，那就补足了这个老百姓这需求方面的这种。比如说西区，我2005户，我1939户参与投票，说这个空间要用，你们都想用啥，然后弄了700多条，就挑点那个排前头集中的。
0: 从2019年开始，街道先后开展多轮意见征求，收集780余条诉求，最后医疗卫生、养老住餐、公共休闲成为大家最需要的东西。建成后的龙泽邻里中心，一层有便民食堂、生活超市、养老驿站、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10元剪发的月龄快剪。二层是共享空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室、儿童乐园、共享自习室。二层空间在每天下午3点前免费向居民开放，3点后低价收费，1小时1块钱。
7: 没邻里中心的时候，我们是在咱社区综合那个活动室，然后这个小区就这个邻里中心建成之后，我们就来这了。这里宽敞、明亮、舒适，我们感到很快乐。我家离这块儿也就是7-8分钟就到了，在这块儿结识了很多朋友，欢乐地度过晚年。
0: 一座废弃的储煤厂变成了居民家门口的客厅。两轮回天行动计划中，类似的城市更新项目还有很多，垃圾楼、锅炉房，这些曾经闲置的角落正在被重新点亮。过去回天地区一直被诟病缺绿，但如果你今天走进奥北森林公园2期，可能会改变这个印象。
11: 奥北森林公园2期比1期相比呢，它更突出体育健身、绿化种植进行了极大的补充啊，在保证大尺度的这个绿化面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滋补了许多，你像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啊、网球场，还有咱们的国球、乒乓球啊。然后对于这些青少年的使用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轮滑和一些滑板场地，让他们也满足一个他们有他们活力的这一面的使用的功能。
0: 两轮回天行动计划实施以来，回天地区新增公园18处，公园总面积突破680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大幅提升。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奥北森林公园不只是推窗见绿，这里有市集、有森林音乐会、有夏天的泡泡池，公园被用了起来。如果说教育、社区、公园是政府为回天居民建出来的获得感，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回天人自己长出来的。回超联赛全称是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它始于2004年，20多年过去了，回超从未中断。
12: 参加回超我是2013年，那时候还在回龙观体育中学，对，在中学参加的比赛。那个时候这边的球场还没有建得这么好。
0: 这位父亲叫蒋明，他踢回超10多年了，现在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回超。
13: 从小说爸，其实小时候也不爱踢球，然后爸从小带我踢嘛，然后长大了就热爱上足球了，给我们提供这么好场地来比赛或者训练。
0: 回超的变化不只在于一代人的传承，更在于脚下的这片场地。回龙观体育文化中心的专业足球场建成后，回超有了真正的看台，有了接近职业赛场的体验。
12: 因为有看台嘛，有时候踢球人观众看得更多，有这种感觉不一样。各种硬件也是提升很大，然后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职业球员踢球的感觉。你看这个回龙观体育中心建得那么好，各个方面，这无论是足球还是其他运动，能让更多的这边的居民能感受到运动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这是一个多大的幸福。
0: 8年的回天行动计划，在织补短板的同时，也在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超大型社区如何才能让80多万人产生家园的归属感？
14: 回天地区呢，经过第二轮的这个行动计划呢，大概有200多项项目的建成，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比如说这个回龙观的文化体育公园、天龙苑文化中心建成落地，有效地弥补了回天地区的短板。
0: 2026年4月15日，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正式发布。
15: 第三轮行动呢，我们主要是提品质、精治理、促发展，推动回天地区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提档升级。力争通过5年的时间，回天地区的公共服务安全韧性和交通网络运行保障能力得到全面增强，人居环境品质和产业消费活力实现大幅提升，回天有我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进一步深化，率先打造成为大型社区现代化治理的首都样板。
0: 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将如何推动回天从治理大城市病迈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14: 一是开门边规划，市级和区级的回天专班的联合组队，了解属地部门的企业的和居民的诉求。第二点呢，聚焦品质提升，要做优做精。第三呢，要在这个治理上下功夫，在更大范围的尺度上来解决交通联动、功能互补和这个职住平衡。
0: 8年前，这里被叫做睡城，8年后，人们开始叫它家园。而接下来的5年，回天还在变。13号线扩能提升，4支路网建设让通勤更顺畅，更多学校、养老服务中心将在家门口落地。从什么也没有到什么都有了，以回天有我为口号，汇聚每个我的力量，点亮回天更美好的未来。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海洋性情多变，内向是安静，外向是疯狂。当地人早已深谙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天，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敌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未知的命运。小管，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吸进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牡蛎花蛤、黑虎虾，海味新鲜相仿，猪肉、猪肝、猪肉果，献上丰。

0: 江后之江，与晚香菇和敏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十种食材将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很快就熟了。米饭后出海陆之客，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宣娶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鲜甜的小管鱿鱼，左右着这一粥一面的身价。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时间多少时，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气。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渔民也总会用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馆。小馆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馆脖短身长，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馆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0: 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1: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自己去学。
0: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以爆制爆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护卫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时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成菜。榨取猪油，炒出新鲜和甜辣，焯水后的鲍鱼片随即赶来。精心调制的芡汁糊在了锅底，阿星说如果不好吃一定是锅的原因。其实他不必甩锅给锅，狭小的厨房里香气飘扬，摄影师已多次做出了不自主吞咽动作。拍完这组镜头后，我们替你尝了尝，鲍鱼片鲜香馥郁，浸润适中，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1: 我自己做菜的话是有一点点小天赋的，就是炒完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好吃。
2: 像这种都是已经够味了，够味了，已经够了。那种红红那种，最比最红那种叫灯塔，那种就讲是大概只是讲叫大部分肉地。
1: 我自己对大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什么的，也会去海边那边看一看大海，是会让自己的身心非常舒畅。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白噪音会选择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家大海。我们对大海是非常依赖的，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大多，其实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来自大海的一个馈赠。

浩瀚无际，神秘莫测。人类穷尽智慧探索风浪的秘密，却在无意中装点了海洋的风景。缤纷的浮球有序列队，海面好似绚烂的游乐场，起伏之下，牡蛎抱卵生长。牡蛎起源于早出罗纪环北极地区，呈世界性分布，外壳坚硬粗糙，内里洁白细软。这种富含微量元素的贝类，成就了一道闽南地区的经典小吃。搭配新鲜蔬菜，辅以新鲜的猪肉末，过水断生。调味后加红薯淀粉拌匀，伴着滋滋声，海蛎间雏形出现。蛋液强势调色，金黄的饱和度瞬时增加。火候至关重要，在表面形成微缩的饼皮，缀以甜辣酱，口感绵软弹韧，牡蛎携鲜甜引入其间，

0: 20多年来，在阿新家的小店里，三餐皆宜的海蛎煎，是与猫仔粥不相上下的海岛之味，也是一家三口钟爱的日常滋味。
1: 其实很多有些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回到家乡这边。但是，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还是需要顾及到很多的一些相处方式的。然后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自由自在一些。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也有说现在趁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外面闯一闯。 但是因为家里面这些生意，只有他们老辈在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好做、做不起来的。因为现在新时代需要很多新的一个方式，像是服务的一些体验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融入进来，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来辅助一下，帮忙店里面的一些工作。
2: 如果他在外面闯荡成功了。
0: 我这个店就是做到老，就是不做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去做，就像飞鸟迷恋天空，阿星坚持在远方闯荡。东山岛的旅游业日渐火热。 街道的面貌正在更新。隔壁理发的爷爷已然老去，唯有潮剧的腔调从。

昨夜潮起潮落，今日涛声依旧。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身处怎样的年岁，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时刻惦念粼粼波光，眷恋浪花朵朵。大海从不言语，但它一定听过很多心事，而多样的物产，极致的鲜美，或许就是它给予人类最温情的回应和抚慰。且放下此时的愁绪，且敞开此刻的胃口，但愿那海风再起，吹来你满心欢喜。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呀，哎，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4: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机器人交警上岗正从科幻走向现实，城市公共资源怎样为科技创新开绿灯？
5: 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交通指挥员就要开始上岗。
4: 为什么在亦庄呢？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
1: 路口执勤是秀场还是考场？而一场机器人赛事又如何变成产业爆发的强力引擎？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4: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0: 我现在是在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起跑点，那就在刚刚呢，来自各个战队的机器人就是从这个起跑点冲了出去哈。
6: 上期节目我在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现场直击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竞技，见证了新纪录的诞生。恭喜齐天大圣队的闪电机器人以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冠军。上集我们的机器人化妆助理不仅业务能力满分，还当场给我秀了一段舞。
7: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8: 天宫，咱们1点就准备录制了。
7: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节准备好。
0: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

0: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从马拉松赛道奔向万家灯火呢？机器人走入家庭为人类服务的堵点痛点在哪里？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这些问题继续讨论。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1: 我们在关注斑马的时候，绝对不仅仅是关注它的速度与激情，我们通过比赛来倒推技术、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梁处，咱们就说第一届，您也说了效果是超过预期的好，首届我们人形斑马都产生了哪些涟漪效应？
2: 您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叫涟漪效应，就是我们滴下这一滴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它能扩展到这么大的范围，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机器人的相关的这些事件，机器人相关的公司是频频出圈，我们的创新成果快速

0: 速的爆发，而且在集中的呈现，啊，那我们的春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我们的机器人的各种表演也好，还有它的各种和人的交流，甚至录的一些节目也好，都是我们这种创新成果集中呈现的这么一种表现。那去年呢，根据行业机构的统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一共是1.7万台左右，那么中国的出货量呢，达到了1.4万台以上。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1: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的特别节目的时候，海华总也说了，我们要加快搭建我们的中视平台。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2: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2: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2: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3: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4: 人形机器人半马刚刚落幕，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3: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4: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5: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5: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的是吗？
5: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5: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5: 对对。
6: 哎呀，停！
1: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呢？
4: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这一到2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应该都是天宫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5: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3: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

0: 错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0: okay，
1: 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呦呦呦！
2: 这有点快
1: 了。这有点快了。
2: 哦，慢一点
1: ，这样可以吗？
2: 这样可以。
1: 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2: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3: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0: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3: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0: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3: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卯，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
1: 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4: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现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5: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现在只是在四月份，但是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四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1: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5: 啊，对。哦，
1: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5: 对对，
6: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啊。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3: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

0: 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1: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0: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1: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0: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0: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巨深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2: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3: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4: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组，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40-50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5: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6: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

0: 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1: 主持人探访天宫中式验证平台，揭秘机器人产品落地最后一公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呀，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3: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脚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1: 都说技术和需求在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4: 那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5: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1: 从实验室到交警岗，从比赛场到工厂线，这一年机器人到底进步多少？金融街午餐会持续关注机器人交警上岗背后的以赛促产。2026机器人半马来了。
3: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梁初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5: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
3: 嗯，
5: 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3: 这个2到3年走进家庭要看他是以什么样的形态走进家庭，又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家庭这个场景可能跟他在工厂这些场景还不太一样，因为他环境不是结构化的，任务他也不是重复的，对吧？所以走进家庭会不会是最后最难的一步？我心里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唐老师，
0: 我觉得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如果硬件和软件技术攻克之后呢，率先能够进行批量化应用的，有可能是在咱们工厂当中。工厂当中的，例如说像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啊，3C 的加工的制造啊，是吧？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些例如说像物料的分拣、搬运、转运，甚至说像这种快递物品的转运啊、抓取啊，甚至还有一些质检的环节。我想在这些环节呢，它可以发挥人形机器人的这种，一个是通用平台的能力，第二个发挥它具身智能大模型的那种识别呀、操作呀、抓取装备的能力。未来最后一步，我认为是那有可能再进入到家庭当中，很多的技术已经成熟了，安全性啊、可靠性方面、成本呀都已经解决了，慢慢的进入到家庭。
6: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在推进的呢，比如说康明斯，康明斯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厂环境。我特别赞成陶教授刚刚讲的这个顺序哈，第一个进入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现在目前工业场景、商用场景和特种行业这三个行业，我们目前都进入了。现在可能少一个，就是在等待家庭场景的到来。
3: 您也觉得这是最后一环？
6: 对，工业场景呢，因为它是一个结构化的，然后它可以分阶段来做任务执行，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工业场景中呢，它能完成，先是要求机器人呢完成单一场景、单一任务。它可能我上午还在 A 工位在打螺丝，我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到这个 B 产线去质检了，到晚上呢，我又到仓库里头去巡检了，这都是有可能的。第二个商用场景呢，我认为就是人机交互这个环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有丰富的知识库， 而且拟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跟你交互的更加贴心。当你要把人工智能从屏幕内给它挪到物理世界的时候，除了你能回答我的问题，你还能帮助我做一些任务的执行。所以在未来的商用场景中，我认为这是也是一个刚需。第三个呢，就是特种行业，我认为这是人形机器人非常强的一个应用场景，而且是一个强需求的在特种行业。比如说在这些应急救灾的环境，我们现在在这个跟电科院在合作的就是电力巡检，包括一些带电作业的操作。因为让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穿上各种就是绝缘服啊等等这种隔离服啊，你要来做这些带电作业，但是机器人可能就更好的去做这个任务执行。
3: 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应用，郭总，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呢，这个市场它的很多采购的这个量可能还是来自于一些租赁公司也好，或者科研院所也好，所以站在投资的角度，我们怎么看它现在的这样一个市场和销量？
4: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可能大家就是不要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我卖给租赁公司或者说卖给这种科研院校，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丢人的一个事情。它其实是这个就是机器人公司商业化从零到一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只要是我们这些卖出去的这些订单能够实现这些商业闭环以及一些技术的反哺，那么它就是有价值的这些就是需求。在今年来看的话，可能机器人的这种租赁的这种订单可能就也要突破100亿。那么科研院校采购了这个，那肯定就是更大手笔了。这个陶教授可能会更清楚，可能一个实验室动辄就是百万级的在采购这些人形机器人去做科研，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啊。现在来说的话，它是特别是对人形机器人来说是一个支撑性的一个作用。
3: 是，其实我们看到不仅仅包括天宫也好哈，我们在这个量产上是有突破的，而且我们在应用的这个场景上也是多点开花，变得越来越丰富的。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就是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集中的去爆发的场景呢？就我们到底卡在哪儿？
5: 我感觉现在呢，就是场景的爆发，它其实是需要双向奔赴，或者说两端用力的。最明显的就是说，我们进工厂，我们戏称打螺丝，对吧？现在我们的如果说是以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工作效率来讲呢，它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大多数可能在30%，甚至可能有些还能更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实现不了它的这商业价值的闭环。
3: 如果真的像梁处说的这样，我们的这个模式没有跑通，然后商业闭环没有形成之前，会不会影响我们投资人的信心？
4: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完全不会，未来一定会到这一步，它只是路径是比较模糊的。可能我什么时候去实现这种落地，哪些场景会优先实现落地，可能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它的就是终局是一定的。
5: 怎么样来突破这个场景的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我们马拉松比赛也好，还有我们运动会也好的一个初衷，就是我们把真实场景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技术，或者说我们仿造真实场景的情况，我们来搭建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技术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能够进行验证。
3: 为什么一会一赛会在北京？这么多的应用场景会在北京？北京我们发展人形机器人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0: 首先，我觉得很大一个优势就是人才的优势和研发的优势。因为北京集聚了全国相关这种顶尖的高校啊，包括相关的像中科院这种科研院所呀，大家在这种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相关的研发上，我觉得是全国领先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北京还有这种先行先试的这种场景，就刚才提到的梁叔提到的在亦庄啊，在海淀呀，其实上包括我们北京人形机器人创业中心，都是搭建了这种为人形机器人不光是样机，包括它验证是吧，实验的相关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一块呢，也是北京先行先试进行探索这个优势。
5: 第一个是我们想得早，马拉松比赛这个事儿啊，我们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应该说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二是我们做得快，我们不仅有想法，而且我们把它付诸行动了。包括去年4月份的马拉松结束以后，实际上到8月份的运动会只有4个月的时间，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一件新鲜事儿，我们要去设置相关的比赛的赛项，要去邀请比赛的队伍，要去我们去设计每一个比赛赛项的规则啊，包括这么庞大的一个活动怎么样来组织。所以现在回想，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因为我们做得快。第三一个，我们落得实。 我们叫以赛代贫也好，促产也好，最后的结果都是为了产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个是我们能够，不只是咱们北京，我想我们全国在人形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要保持全球的领先态势，都是我们继续要去做好的几件事。
3: 是的，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那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7: 谢谢。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首先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进展出。
1: 早鸟票期间，全价128元的门票限时6.8折，仅需88元，全展期通用。早鸟票销售截止时间5月8号，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0: 五一假期虽然过去了，但是赏花游园的热度不减。公园不仅以满城绿意迎接八方来客，更以生态家的融合思维刷新了传统游园的体验。
1: 没错，从看风景到玩场景的升级，文商旅体的深度融合，拓展了消费新边界。来看报道。
2: 放在250多年前，乾隆他绝对不会想到啊，给自己母亲祝寿打造的这个建筑群，现在能赏油菜花。这就是北海公园在万佛楼遗址景区的油菜花海，现在已经进入了盛花期。
3: 北海公园采用的是矮杆油菜花，既形成连片的花海，又不遮挡万佛楼遗址的历史风貌。花浪起伏，与红墙古建交相辉映，让人有穿越回200多年前的感觉。
4: 其实油菜花现在是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的地方，但是能够和这些这么悠久的历史的古迹在一起，我觉得应该只有北海公园。
2: 没错
4: 啊，对，独此一处，特别美。
3: 2019年，在进行腾退和考古研究后，万佛楼遗址景区作为北京老城保护的重点项目对公众开放。
5: 因为遗址景区呢，它实际上就是展示了当时整个古建的一个基座的情况。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呢，是从2024年开始，我们在整个的考古的这个遗址上，我们用土进行回填，然后打造这种古建中的花海景观。这样一呢，是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一个赏花赏景的一个场所，再有一个呢，实际上回填的这些机制呢，也能更好地保护它原有的地基。
3: 从2024年开始，这里春季种植油菜花，秋季打造流花菊，今年更有网红小猫主题展板掩映在金色花田中，打卡更出片。
2: 在北海公园的油菜花海喝咖啡，这也是头一回。今年啊，公园在这儿还打造了一个市集，不仅有美食，还有文创可以挑选。
3: 在古色古香的遗址景区，您可以放慢脚步，享受悠闲的初夏时光。从今年春花观赏季开始，北海公园打造了四季北海系列文创，以油菜花为主题的北海醉春风系列，也在五一假期成为了文创销售的爆款。
5: 在五一期间呢，咱们这个小猫的这种冰箱贴还是很受大家欢迎了。五一整个假期卖了差不多有600多个，咱们这种流沙的冰箱贴呢，也卖了100多个。从今天开始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文创的算是前置的工作，就是说我们会根据公园即将出现的一些花卉景观，甚至于我们的这文化活动，提前去谋划设计开发文创商品，置身在那个环境里，马上就能选购自己喜欢的文创。
3: 公园生态家打造出休闲新体验，也是一场从看风景到玩场景的升级。五一假期过后，赏花观景热度不减。
2: 哇，好香啊！用月季花门留住北京初夏的记忆。您看，陶然亭公园已经把这份独特的浪漫给您营造出来了。
6: 品种比较多，颜色也非常好看，挺吸引人的造型。一般都是遛完就走了，今天我觉得特别吸引人。
3: 公园东门到北门沿线集中展出了树状月季和盆栽的多头月季。
7: 我们的树状月季主要由木箱嫁接，高度控制在1.6米到1.8米之间，也是为了我们游客朋友们照相更方便一些。品种主要有粉扇和斐扇这两个品种。
3: 五月中下旬，公园西门的月季园六千 1000多株的月季即将迎来赏花期。今年的月季观赏季，公园更有烟火气和市井温情。
2: 您看，用鲜苹果做馅的苹果酥热乎乎的刚刚出炉，陶然亭公园和北京的老字号品牌联手打造的烟火工坊，让您在赏花赏景的同时还能品尝美食。
3: 这也是这个北京百年老字号糕点品牌恢复以来第一次以公园快闪店形式和大家见面，不仅有传统工艺的点心和老饭骨酸梅汤，和公园联手打造的原味秘方蛋糕，还印制了陶然亭全新原创 IP 淘淘和然然的形象。
8: 因为公园很少有卖那个现场烤制这种糕点的嘛，
9: 对 对
8: 也是第一次。现在吃的食品更丰富了。
10: 前门那儿目前那个老店还没恢复，然后咱们在选址当中。对，目前咱们这个快闪店可能是北京唯一能直接买到咱们那个现制现售产品的地方啊，也从这儿开始，我们争取做更多的这种尝试，把咱们老店恢复起来。
3: 公园全新原创 IP 大雪山淘淘和小雪山然然，还有了自己专属的移动文创馆雪山之家，满满的多巴胺风格。
11: 一个是视觉，然后你 IP 主题，
9: 对
11: 啊、嗯，然后再有一个是沉浸式体验，
9: 嗯
11: 啊、
9: 嗯，
11: 还有这种互动打卡的这种体验，
9: 嗯，
11: 让大家能走进来就是更有这种购买欲吧。
3: 既守护传承老北京文化记忆，又创新服务与消费体验模式，多元融合，融出游园新活力。
0: 进入2026年4月，北京房地产市场延续回暖态势，二手房交易量保持近5年高位，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近15%。
1: 与此同时，一种名为“诚意卖”的二手房线上交易新模式在北京试点，让二手房溢价更高效，交易更透明。
1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4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14.9%，环比小幅回落10%，属于金三银四旺季过后的正常调整，整体规模仍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记者来到西城德胜片区二手房门店实地探访，店长介绍，4月门店成交活跃，置换需求成为市场主力。
13: 我们呢是在西城德胜板块，以我所在的安德里北街门店来看呢，我们在4月份是成交了11单，那10单的话呢是二手买卖，1单的话呢是新房交易。整个市场当中的话呢，当下置换还是占比比较大的，业主的话呢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再去进入到市场，然后再去买房。
12: 业内人士指出，4月份北京楼市成交结构发生变化，交易热点偏向外围区域，大户型中高价位房源占比上升，改善需求开始发力。
14: 从整个成交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其实首先是价格还不错，我们在进行观测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本月呢基本上价格上涨又上涨了1%，今年以来累计的话呢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了。整个交易的一个区域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偏外围，然后整个我们看到4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区域是顺义、昌平、门头沟这样一些相对偏外一些的区域。但是尽管说交易结构偏外，但是我们的交易的主力的户型段，像比如说120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住房，交易比例大概是上涨了1.4-1.5%左右。然后在价格段上面来看的话呢，600万以上的这部分住房，它的占比也有提升，也是提升大概在1%-2%之间。应当说，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运行状态还是比较良性的。
12: 二手房回暖带动新房市场同步走强，四月北京新房成交近4000套，同比环比分别提升20%、17%。新盘集中入市，叠加改善需求入场，市场热度明显回升。
14: 新房的一个好，其实跟二手市场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进入到4月份之后，改善性的一些客户呢，它的占比是有所提升的。新房的话呢，相对来说会更受到改善性客户的一个青睐。那么在这样前端一季度我们刚需市场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为二季度改善客户的这种入市奠定了比较良好的一个资金账的基础。
12: 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交易也在迎来新变化。最近北京链家推出了诚意卖新模式，把过去线下反复讨价还价来回拉锯的议价过程搬到线上，用明确规则来完成。简单来说，卖家会设置一个可谈的提醒价，再设置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心理底价，买家则有2次线上出价机会，如果出价达到或超过底价，系统会直接按底价自动成交，如果在提醒价和底价之间，双方再继续沟通协商。 举例说明，假设卖家将房屋心理底价设定为500万元，提醒价为480万元，买家在线上完成报名出价，若出价490万元，达到可谈区间，买卖双方即可进入沟通协商。若买家出价高于500万元，触及并超过业主底价，系统则按照规则自动以500万元底价完成成交，在保障交易双方权益的同时，大幅提升成交效率。
9: 当前诚意卖其实是在北京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点，然后如果说业主有意愿参加诚意卖的话，然后可以联系给您提供服务的链家的经纪人进行报名咨询，只要业主的产权是足够清晰的，同时业主有意愿按照平台设定的规则对成交条件进行前置的铺路，比如说业主能接受什么样的贷款条件，比如说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所关联到的户口、租约、抵押情况，然后前置的铺路出来，同时愿意缴纳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就可以来参加诚意卖的这一项服务。买卖双方的约束是对等的，因为业主交了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所以买家也需要缴纳一个50000的保证金，然后来确保双方的诚意对等，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个试探。
12: 目前诚意卖仍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3至4月共有25套试点房源，线上出价期内成交5套。尽管试点规模不大，但从一线实际成交来看，新模式在缩短周期、提升效率上的效果已经十分明显。
15: 我们这个有一个客户平时比较忙，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前面有两个报备，因为我们链家有报备规则嘛，他排到第三，所以说刚好是诚意卖的一个产品，他直接在线上进行出价。哎，他出的价格出到了业主的心理价位，接近了业主心理价位，他们直接进行了约谈，最终呢，经过2个小时的谈判，然后最终造就了成交。
16: 传统周期是多久啊？大概
15: 传统周期一般都是1到3个月。
17: 我们4月份是正好成交了一单，这个业主是我们在我们这里2次卖房的一个业主了。那么他这个房子的话呢，登记了将近有12天左右啊，我们就快速的帮他们卖出去了。
12: 当然，诚意卖这种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房源与交易场景，但作为一种行业探索，它的价值十分清晰。用公开透明的机制替代传统议价中的反复试探与消耗，用保证金的约束强化双方的真实意向，从而减少无效沟通，让二手房交易回归匹配需求、理性协商的本质。放眼整个市场，五一假期的数据同样传递出积极信号。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92套，同比大幅增长76.1%。从4月交易量创下近5年新高，到假期市场持续回暖，北京楼市正沿着稳健复苏、回归居住本质的方向稳步前行。
18: Alvarez, 消失许久的默切海神俄式从黑市追回来了。默切人相信神选中的凡人带上俄式会掌握神的力量，触手入海鲶鱼沉浮，触手入地玉米疯长，美洲豹低头守护，然后神索取了代价。1700年后，他重新凝视人类，包括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抓紧抢票，扫码成为下一个凝视他的人。
0: 提到创业公司，过去您可能会联想到的是几十人的团队、几百平方米的写字楼，但是现在啊，一种全新的创业形态正在兴起。
1: 没错，如今啊，一个人啊，一台电脑就能够撑起一家公司，这种被称为一人公司的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创业与团队。
19: ChatGPT 它是我的产品经理，我的开发呢实际上是我用的一个Kimi， 那么我还有一个设计师，他是 Gemini。
20: 一个人，几个 AI 助手，产品经理、开发工程师、设计师全部配齐，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发生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的真实创业场景。过去需要上百万人力成本的研发工作，如今一个人或一个小团队、一台电脑就能完成。 这种被称为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全新创业模式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催化下悄然兴起。
19: 我们呢主要是做这个基于智能体，做这个企业的智能体平台。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基于一个小龙虾的底座啊，会有做帮助企业去构建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数字员工，形成他们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艺人 AI 的团队。
20: 郭瑞就是典型的艺人公司实践者，他既是创始人也是唯一的员工。他的产品经理、开发工程师、设计师都不是真人，而是 ChatGPT、 Kimi 等 AI 工具。
19: 你看我其实虽然是我一个人在输入，其实我是有个产品经理，有后端开发、前端开发，最后呢测试是我来验收整个这个代码快速开发完之后呢，我会让它部署上线，我来做供应商的确认。如果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我然后会让我的产品经理再去多次这样的迭代逐渐的去快速完成这个产品开发。
20: 一个人3个月150万，这是过去开发一个中等规模软件系统的成本和周期。而现在郭瑞给出的数字令人惊讶，
19: 像这样的一个中等规模的软件系统，今天我用整个的这个 AI 这个 Web Coding 编程的方式呢，整体的成本最大的消耗还是在这个 Token 上我今天完成这个工作基本上总共花了，我大概测算2000多块钱就完成了。所以你看它是一个剧烈的这个指数级的下降，你可以理解为今天像我们这种用这个软件技术方式去创业的它的这个开发生产的成本急剧下降，智力的这种智能化的这个产能基本边际成本接近于零。
20: 在社区的另一个工位上，另一位有着海外留学和多年大厂背景的创业者同样在践行一人公司的模式。他开发的植物识别 APP 从研发到上线只用了2周时间。
4: 植物识别、智能识别和智能养护的这样一个 APP 目前已经在包括北美还有中东、东南亚等等各个领域吧形成。

0: 条快趋势的覆盖。
1: 实际上这个 APP 本身非常快，就是现在用 AI 的自动研发的自动编码的工具呢，研发就是第一版研发完成就花了2周时间，包括就是前后台啊全部打通，然后就上线了。从最开始市场调研，然后切入进行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那产品设计就包括它的需求啊，包括它的界面啊，这些也都是用现在各种就是说多模态的一些工具来去设计。
2: 艺人公司听起来像是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的孤军奋战，但记者在 AI 北纬社区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没有格子间，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的工位、共享的会议室、定期举办的沙龙和路演。去年12月8日，这里正式发布了北京市首个人工智能 OPC 服务计划，到现在北纬社区已经累计吸引了52家 OPC 企业入驻。社区为他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张办公桌，从工商注册、财税法律，到算力补贴、流量扶持，再到技术沙龙、项目路演和产业对接，这是一种陪伴式高频率的服务。
3: 我们对 OPC 的定义，首先它是一个创业范式，是一个全新的创业方式，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这个所理解的黑科技技术，它是让我们更多的创业者通过 AI 工具的创业门槛降低，大家可以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创业赛道来。 AI 工具帮你越过了学科的一些壁垒，甚至越过了一些我们说开发类、技术类的一些这个障碍，从而使你的想法来直接对应到解决方案和场景中来。它目前来说，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上来说，一个是解决了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的这个新通道和门槛，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对于促进人工智能加然后赋能这个千行百业来说，它是增加了一个庞大的创新群体。我们觉得这是促进国家在这个人工智能加行动里边，尤其是赋能千行百业里边一个非常意外的创新成果。
2: 从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到一个社区生态的相互支撑， OPC 模式正在重新定义公司的边界。它让创业的门槛从几百万降到了几千块，让一个想法到产品的周期从几个月压缩到几周。技术提供了工具，社区提供了土壤，而人依然是创造的核心。当每一个有想法的个体都能以极低的成本调用近乎无限的智力产能，一个属于超级个体的时代或许才刚刚开始。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接下来关注一下家电市场。5月6日，三星电子在官网发布公告称，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市场环境，经慎重研究，三星电子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针对已购买三星家电产品的用户，公司仍将严格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三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继续为用户提供规范的售后服务，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安全方面。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关于看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6: 立夏，蚕室壁，思绪起。古镇的老师傅开始织锦，梭子在经线间来回穿梭，

0: 刻不停。这也是北京产业生长的旺季，我看见许多赛道在奔跑，像一根根丝，各自发着光。老师傅说，金线定的是骨架，纬线长的是血肉，每一次穿过都在成全对方。一根丝要经得起千百次穿过，才配得上叫紧。一个产业要经得起多少轮系统，才配得上叫生态。产业链不是链条，是织机。经线是深耕的底气，纬线是创新的勇气，让他们在每一次交织中相互成全。那看似平行的线，终将织成一片锦绣。立夏，以手经，以织纬。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家北京的民营企业，他们经营的是一家藏在首长心里的大生意啊。
2: 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啊，这家企业用毫米级的精度复活了几代人的英雄梦想，也让中国原创的模玩品牌模型的模啊，在全球玩家的心中呢占据了一席之地。
3: 是的，从小众爱好到蓝海赛道，这家土生土长的北京民企是如何用10年时间玩出名堂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走进位于金地中心的这家玩具店，你很难不被这些手掌大小、做工精密的模型人偶吸引。不同于传统玩具，它们全身关节可以灵活转动，摆出各种战斗姿态，细节刻画尽显设计用心。这里就是北京欢乐魔玩的第一家线下实体店。
5: 金地中心店是我们招待的第一家实体店，陈列和展出的商品大概有350到400左右。我们这家店不仅是作为一个售卖的窗口，也是作为一个陈列和展示的窗口。
4: 开业以来，络绎不绝的新顾客成了异景，很多人惊讶于它的精致和价格，随即入坑。这种吸引力源自产品本身的颠覆性体验。
5: 大部分人他来到店里面第一反应都是这么精致的产品价格这么便宜，看到我们的实体店的价格之后觉得很诧异，去开始入坑我们的产品去购买。
4: 让玩家惊叹的体验是从设计师的一笔一画开始的。在电脑软件里，一个巴掌大的人偶被拆解成上百个零件，每一个关节的植入，每一处结构的切分，都关乎着最终可动的成败。
6: 关节植入进去之后，我们这个可动就可以实现，保证它的每一个活动的位置都有空间，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身上的这些从脚踝到头顶的所有的一个可动，一般20到40个都有。
4: 高可动性是它的骨架，惊人的微缩细节则是它的血肉。
6: 因为它小比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角色皮夹克上非常小的一些细节，包括像它这边的一个笑脸，还有它的一个帮派的一个标志，微缩到这个比例，加上涂装，它会显得比较精致，然后一体性也会比较强。
4: 要实现这种精致，离不开背后复杂的工程化生产。与市面上大部分玩具不同， JoyToy 的产品涂装工序超过10道，需要大量工人手工完成。这样的工艺要求让他们几乎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
7: 我们自己那个自建工厂的话，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整个那个生产工艺和那个流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没有那种现成的供应商，然后可以直接就去生产我们的这种产品。
4: 这家脱胎于北京文创土壤的企业在2018年毅然选择自建供应链，这不仅是对品质的偏执，也为后来的发展筑起了坚实的护城河。
7: 我们在涂装环节的话，然后就至少有10多个工序，我们每一款产品可能都会有上百甚至几百个件，这些零件都得需要人手工去组装起来，所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一些玩具产品来说难度很大。
4: 手握硬核制造能力，欢乐魔玩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全球市场。他们避开竞争激烈的红海，主攻成年男性这一核心魔玩群体，并与拥有全球顶尖影响力的硬核科幻 IP 战锤达成了深度合作。
7: 我们现目前呢，核心的用户只针对成年的男性用户，这块赛道目前来说竞争的同行会比较少，但是这块市场包括这个人群保有量其实也还是挺多的，以全球范围内来说至少得在2亿左右的这么个人群。
8: 现在海外市场占公司整体的比例？
7: 占比大概就是超过50%以上，现在基本上55%到60%左右。
4: 以战锤这一国际顶级 IP

0: 合作为支点，他们撬动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从最初只拿到中国区销售授权，到拿下该 IP 1:18比例的全球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
1: 我们最一开始初始设计的一些产品，有一些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没有上市，然后我们其实相当于内部就已经销毁了。平均在刚开始的3到5年，平均每年基本上都是大几百万的这么一个试错成本。
0: 从年损失近千万的行业小白，到让全球玩家排队买单的国货之光，在欢乐魔王看来，这一路的成长离不开北京这片孵化文创企业的沃土。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给了企业试错和深耕的底气。如今他们正加速布局国内线下直营店，力求与用户走得更近。
1: 北京这边其实它孵化文创类的这种土壤其实是挺好的，有很多的文创类的公司其实都是在北京这边出来的，这边聚集了大量的北方的这些文创人才，所以由此可以孵化出来很多跟文创相关的或者跟文化相关的知名的企业。
0: 从一个简单的丸子出发，欢乐魔丸用10年的技术沉淀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将一个极其细分的赛道做出了大文章。
1: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我们产品的这个用户，然后都能是快乐的，所以这也是我们欢乐魔丸建立的一个初衷。
0: 欢乐魔丸的故事是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就在本月15日，一场名为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的活动即将在朝阳公园拉开帷幕，全国现象级文创将首次集结北京。这背后是一座城市文化产业生态的悄然崛起。2025年，北京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已突破2.6万亿元，文化新业态营收占比超70%。行业数据同样令人振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规模近880亿元，增速达21%，首次反超传统玩具市场。欢乐魔丸用10年沉淀，从一家小店做到拿下国际顶级 IP 全球独家授权，正是这股浪潮中的生动注脚。企业的底气来自政策的托举，在欢乐魔丸所在的朝阳区，17项文化产业新政精准扶持文化新质生产力，为出海企业量身定制政策服务包。2025年，北京出台59条措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连续8年迭代营商环境改革方案。从聚集人才、孵化创意，到鼓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北京正以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让越来越多小众民企有胆量、有底气在全球舞台定义新的潮流。这里是北京，这里是民企拔节生长的沃土。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

0: 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沙茶酱，起自南阳，盛行于闽粤。
1: 来摸你呢。
0: 制酱原料大同小异，风味各有千秋。但最好吃的沙茶酱，永远由自家调配。花生与芝麻，富含油脂，微微煸炒，激发香味。草本的芬芳邂逅海洋的气息，最终以粉身碎骨的姿态与油锅中迎来团圆。

0: 沙茶酱里打个滚，牛肉丸染上新香油润与咸咸微甜，咬合的体验因之更加销魂。身为蘸料界的名角，沙茶酱与牛肉亦是绝配。
1: 从一开始那个刀的木针要怎样拿，刚开始学的时候每一个手指头都有切到，然后到现在就是基本上不会切到了。剪牛的话以前那时候量多一点，一天大概就是一头牛吧，早上一磅下午一磅，就是每天大概一头牛，到现在14-15年。
0: 解牛的技艺非朝夕之功，各种窍门不他为手熟耳。
1: 食人的话就是不会太肥也不会太瘦，吃起来比较细腻，而那个六龙棒的话就是一棒肥一棒瘦，吃起来就是有带点油脂。鲤鱼尾的话，这个属于这边潮州人才熟悉的一个部位。

0: 因为这个部位就是每一头牛大概只有6斤左右，就是一半油一半瘦肉，那吃起来牛肉特别嫩，好像是不用嚼那样子。
1: 林雨欣与于少曼同甘共苦，两人的日子好似汤底，浅尝是朴素寻常，细品却又饱含滋味。原本大道至简的饮食文化，又因语言和地域而产生差别。从近海的广东到多山的重庆，翻滚的清汤变成了咆哮的红油，牛肉的江湖地位也被牛肚所撼动。依部位和口感的差别，重庆火锅的菜单上常将牛肚称为毛肚和千层肚，其中当地人最为钟爱的毛肚取自牛的半胃，看似粗犷野蛮，却不像心肝肠肾那般重口味。借着爽口鲜脆的个性，毛肚从杂碎的世界里脱颖而出，在万物可汤的锅底中横行霸道，终让雾都人民一睹为快。
2: 十位好，来这边坐。
1: 每到饭点，吃货从社区临街闻香而来。
2: 哎，是不是有个大位啊？刚刚
1: 陈志主外，掌管前厅，招呼顾客。燕杰主内，把控食材，专研底料。早前，为了破解风味的密码，燕杰曾多次走访种植基地。
3: 哎，师傅，打扰一下呀。如果说我想买整的火锅底料头的话，可以不？
4: 也可以啊。啊，火锅底料还不是加的油啊？哦，一样的。
3: 基本上的重庆火锅里面都会加十字红辣椒。这个天气雨水比较多，现在还没怎么挂果，然后的话，今年的收成估计也会减少啊，价格估计也会增加。
1: 人类对香料的不懈探索，为食物披上了个性的嫁衣。哪怕一丝细微的改变，都有可能创造全新的味觉乾坤。

0: 想法就是说，我们火锅店香料这么多啊，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香料啊全部打得更细一些，打细一点的话对于香味的这个激发然后啊更快一些。
1: 哎，赵二两在教我们炒底料的时候啊，对于香料的一个标准，它要求的比较高，要那种粗口的一点。哎，因为啥子啊？一个香料细了过后啊，哎，它煮在火锅里面，哎，它第一个容易混汤。哎，第二个啥子啊？香料粉细了过后，哎，它整个煮火锅的话，它的一个持久性不强。
0: 那要得，那还是按照你说的，因为毕竟技术你也负责嘛。啊。
2: 燕杰对重庆火锅的理解源自长辈的指点，年少的记忆中，每逢佳节亲友团聚，老家的小院便会飘满麻辣鲜香。火锅底料的制作从午后开始，

有助于肠蜡物质充分溶出，以性状变得黏糯，人们将其称为糍粑辣椒。牛油，南抵柴火的热情，稍后它将化身保温层，同时锁住风味。

0: 豆瓣酱，为浓郁馨香染上底色。糍粑辣椒与滚油相拥，瞬时造就红色怒海。石柱红与印度椒达成混物，调色、提辣、增香，辣椒的门道都在锅里了。刺痛终于迎来麻木，近30种香料紧随其后。麻辣高聚味觉顶峰，味面凌厉，米酒变成了和事佬。这种以糯米为原料的发酵制品，重庆人称为醪糟，其富含的脂、醛和醇类物质可中和造型，无极鲜味。热浪翻滚，豪放不羁，家人闲坐，灯火可亲，食材在浮尘之间完成华丽的转身，亲情与友情在香气中得到养护。谈笑之间，每当夹起毛肚，人的注意力便会转向筷头，因为稍不留神便会落得海底捞针的结局。即使佐料早已花样繁出，依旧有人偏爱朴素的搭配，一碟芝麻调和油，少许蒜末，浅浅一蘸，麻辣鲜香丝毫不掩。做老味道，卖平价菜，这是陈志与燕姐开店的初衷。苦心经营，热闹已成常态，但不管多忙，两人总会抽身回趟老家。天津的空气没有火锅的味道，临近中年的心坎上渐渐铺满平静。
1: 其实我觉得还是屋头安逸个。
0: 生活除了热辣滚烫，还应有几分淡然。而一张一弛，或许正是爱拼才会赢的秘诀。国叔和兰姐再次开始忙碌，红葱头气息猛烈，眼角备受刺激，伤心的人可以趁机流泪。在四母遭罪，终换来满锅葱油。浓郁厚重的香味附着于一碗面线，唤醒了漳州的日与夜。
2: 我们漳州是福建的一个第三线城市，那这个地方算起来风土人情也不错。
3: 我是本店的小老板，我在本店基本上是负责切肉的、煮汤的、拌面的，哦，还有一些比较比较有味道的那个酱料啊，一直反复的尝试。
2: 就是说，我们这家店已经开了快30年，吵吵闹闹肯定是有的。就是说，他以煮，我以吃。这样子相互帮衬，走过了快30年的这个叫做什么生意啊？这种
3: 夫妻店。
2: 我们这边小店吃的特多，3两个店里面，其中就有一家是开吃的东西。我们家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个是我们家老板自己创造的一种草药汤，在我们漳州算是小有名气的一种风俗吃法。
0: 常与面线搭配的生烫，是国叔与兰姐经营了30多年的当家小吃。饮食关乎风土，映照人情。漳州独坐福建南端，悠悠岁月化作古韵，闲适生活跃然街巷。漳州人面朝大时代，低调烹小鲜， 他们不求奢华繁复，独爱鲜美平和。其处世饮食的哲学，从这碗生烫可见一斑。清晨六点，兰姐准时现身菜市场，千辛万苦为赴渡，海陆新婚尽铺陈。当地人对吃的信仰和对鲜的追逐，暗藏在这繁忙与热闹之中。熟人买卖，轻松自在。兰姐花钱归来，国叔拿刀出场。猪牛瘦肉，心肝肠杂，虾背油爆，主流与杂碎同台，海洋与大地竞技。此刻的丰厚隆重，稍后将化为极简。
2: 早上我一般五点半就要起床，起来的时候要先把草药切断，然后放到汤里面去熬，给它熬一点多钟，那个草药汤刚好很浓，还有那个香味出来的那些东西放下去烫是最好的。
0: 这些细弱的枝条正是兰姐用于熬汤的原料。走进厨房之前，他们还在与微风嬉戏。枸杞，茄科灌木植物，其果实常见于中年人的保温杯中，枝叶则经兰姐和儿子阿华之手，为升堂添上别致的清新。阿华是家中长子，创业之余常会到店里帮忙，久经用餐高峰，他已然上手。枸杞树枝与水共舞，咕噜声是早餐的前奏。植物的清丽甘甜融入汤中，琳琅满目的鲜美随即赶来。简单的烹饪方式是对食材的最高礼赞。富含游离氨基酸的枸杞叶将以蔬菜的身份宣告升烫的出锅时刻。极简极鲜，口感多样，轻而不寡，淡而有味。夏天逼出热汗，冬日温暖身心。借着一份升烫，海洋气息和大地风情被好吃懂吃的漳州人尽收碗中。
3: 现在摆地摊一直发展，风雨无阻的，这台刮台风啊，出太阳40多度的情况下，在外面摆摊卖这个枸杞生烫，就这几年比较轻松了嘛，事业有点走上轨道了嘛，孩子也有点生活的能力了，那我们就没有做的那么辛苦了，偶尔就放松一下，有时候小酌两杯。偶尔也 K 歌，也等于锻炼身体吧，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跳，我是重在参与的，跳也不是很好，唱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都会参加。这边周边的要举行什么活动，我一般都有去参加。他们说我去的场合比较热闹一点点，所以我每次都厚着脸皮参加了，希望大家喜欢。

0: 爱听才会赢这首歌，这好像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大街小巷都经常可以听到那个换的歌，那个爱拼才会赢，爱拼家赢这条歌，这是我们的风格。胡建成就是这样子创业，一步一个脚印嘛，这样子拼过来的。那这就是孩子，我们也希望他们拼。
1: 爱拼或许不完全是为了赢，一餐一饭，四季轮转，所谓拼搏与奋斗，无不是为了一个叫家的地方。如果说家是人与人的因缘，那么吃就是食材与烹饪的机会。从闽越到巴蜀，人们相守相依，并肩共进，种种情谊恰似盘中滋味。人间长存冷暖，幸而还有这风味翻涌，声色各异的沸点如生命涌动，他们终将奔赴滚烫的明天。
2: 右边点，往右一点，
3: 行吗？
2: 哎，好，
3: 可以了。
4: 哎，可以，
3: 可以哈。
4: 对，
5: 好，又过邻里节了。
4: 哟，阿姨。
5: 哎，
3: 阿姨好。5月10号，您二位一定要来过节来。
4: 好的。
6: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大桃。
7: 邻里是什么？答案好像有很多，又好像都藏在了一些温暖的瞬间里。
8: 给我们鼓掌，这位先生，您上来是不是唱一首歌，好不好？
9: 可以吗？
8: 来来来来，
7: 邻里是那一声打破距离的，来，一起吧，
8: 一起来。

0: 大爷，您外卖到了。
1: 好啊，
0: 您
1: 谢谢您啊，好，谢谢您。哎，小贾，灯坏了好几天了，多亏你啊。
0: 没事，顺手的事。
1: 好，谢谢您。
0: 走了，大爷啊，
1: 再见。
2: 邻里是那份惦记着你、趁热吃的牵挂。
0: 啊，给我来碗炸酱面。
3: 咱们外卖员有八折优惠啊！
0: 哎，好嘞，谢谢。
4: 阿姨，您这块儿针布这个地方尽量稍微留点白，这是对的，这是。
5: 石阿姨好。
4: 那么五花二到四的时候我们叫重染，那三到四的时候我们叫找平，四到四的时候我们叫天色，五到。
6: Welcome to 北京啊！
2: 邻里是那一根跨越山海连接你我的红线。
7: 好，看镜头，哎，那能不能再笑一点？哎，笑得开心一点啊！
8: 您往中间坐，
7: 好好好，
8: 小朋友看镜头，
9: 看这哈，
8: 好，哎呀，
9: 一二三，
8: 哎，真好，好看，
9: 笑着点儿，
8: 一。二三，
10: 漂亮，好哎，你们关系真好，你们都是老邻居吧？
11: 对啊，
12: 六十年了。
2: 您看，邻里就是这样奇妙，在一年又一年的陪伴中，大家成了再也分不开的老朋友，一家人，从此有了一份惦记，一缕牵挂。
0: 邻里是爱的传递，
13: 邻居在非常开心，大家伙一块儿。
4: 邻里是如亲情般爱的寄托，
7: 邻里是风雨中的一把伞。
2: 邻里让家有了更广阔的边界，让心找到了更温暖的归处。

0: 海洋性情多变，内向是安静，外向是疯狂。当地人早已深谙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天，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敌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未吃的命运。小管，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洗净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牡蛎花蛤、黑虎虾，海味新鲜相仿，猪肉、猪肝、猪肉果，献上丰厚之香。鱼丸、香菇和闽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10种食材将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很快就熟了。米饭，后厨海陆之隔，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宣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鲜甜的小管鱿鱼，左右着这一粥一面的身价，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世间多少事，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气。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渔民也总会有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馆。小馆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馆脖短身长，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馆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0: 大海优先靠上渔民。20分钟前捕获的小碗，鲸鱼派厨舰的猛火，抢先出落成粗粝却无与伦比的海上珍馐。就这海风，小碗染黑唇齿，渔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些墨水。同样的食材，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别。也许这就是味蕾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1: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去自己去学。
0: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

0: 以报纸报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户为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时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成菜。榨取猪油，炒出新香和甜辣，焯水后的鲍鱼片随即赶来。精心调制的芡汁糊在了锅底，阿星说如果不好吃一定是锅的原因。其实他不必甩锅给锅，狭小的厨房里香气飘扬，摄影师已多次做出了不自主吞咽动作。拍完这组镜头后，我们替你尝了尝。鲍鱼片鲜香馥郁，浸润适中，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1: 我自己做菜的话是有一点点小天赋的，就是炒完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好吃。
2: 像这种就都是已经够味啦，够味啦，入港啦。伊迄种红红迄种，最白最红迄种叫电塔，迄种就讲系，大概只是讲叫大部分叫地。
1: 我自己对大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什么的，也会去海边那边看一看大海，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心非常舒畅。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白噪音会选择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家大海。我们对大海是非常依赖的，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大多其实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来自大海的一个馈赠。
0: 浩瀚无际，神秘莫测，人类穷尽智慧探索风浪的秘密，却在无意中装点了海洋的风景。缤纷的浮球有序列队，海面好似绚烂的游乐场，起伏之下牡蛎抱团生长。牡蛎起源于早出罗纪环北极地区，呈世界性分布，外壳坚硬粗糙，内里洁白细软。这种富含微量元素的贝类，成就了一道闽南地区的经典小吃。搭配新鲜蔬菜，辅以新鲜的猪肉末，过水断生。调味后加红薯淀粉拌匀， 复滋生，海里间雏形出现。蛋液强势调色，金黄的饱和度瞬时增加。火候至关重要，在表面形成微缩的饼皮，缀以甜辣酱，口感绵软弹韧，茉莉携鲜甜引入其间，

0: 20多年来，在阿新家的小店里，三餐皆宜的海蛎煎是与猫仔粥不相上下的海岛之味，也是一家三口钟爱的日常滋味。
1: 其实很多福建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回到家乡这一边。但是，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还是需要顾及到很多的一些相处方式的。然后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自由自在一些。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也有说现在是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外面闯一闯。但是因为家里面这些生意只有他们老辈在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好做，做不起来的。因为现在新时代需要很多新的一个方式，要是服务的一些体验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融入进来，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来辅助一下，帮忙店里面的一些工作。
2: 如果他在外面闯荡成功了，我这个店就是做到老，就是不做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去做。
0: 就像飞鸟迷恋天空，阿新坚持在远方闯荡。东山岛的旅游业日渐火热，街道的面貌正在更新。隔壁理发的爷爷已然老去，唯有潮剧的腔调从

昨夜潮起潮落，今日涛声依旧。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身处怎样的年岁，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时刻惦念粼粼波光，眷恋浪花朵朵。大海从不言语，但它一定听过很多心事，而多样的物产，极致的鲜美，或许就是它给予人类最温情的回应和抚慰。且放下此时的愁绪，且敞开此刻的胃口，但愿那海风再起，吹来您满心欢喜。

0: 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5: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5: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7: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以青春赴使命，他如何担起科创重任？
1: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北京脑科学和电脑研究所，你看我还有这个咱们金字塔的工牌呢。
0: 护航脑科未来，他如何以实干践行承诺？
2: 万总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从落地到这个持续的发展一直在陪伴我们。
0: 青春绘蓝图，蓝马甲护航，他们如何让创新种子落地生根？
3: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
0: 当投资平台和青年创业者合力，将如何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3: 就他学会了自主去规划，而且选择最优路径的这个能力，这就是我们大模型在实际应用当中已经验证了。
0: 2026科创新政点燃创业热情，场景驱动加心智引擎，诚信北京54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祝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十年，正在播出。
4: 青春逐梦不负时代，诚信危机智创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颖，欢迎收看诚信北京54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祝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十年。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转化之路往往并非坦途。为了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中关村发展集团特别推出技术经理人队伍，他们是穿梭于科创一线的牵线人，身着蓝马甲奔走服务，那蓝马甲呢，也成为了大家对他们的亲切称呼。
0: 从实验室到市场，成果转化总有堵点。在2026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上，一抹亮眼蓝马甲成为破局关键。他们是中关村发展集团打造的专业技术经理人，蓝马甲。
5: 希望通过一个高频的活动，然后把这种高能量做起来。
0: 这支百人蓝马甲队伍由中关村发展集团精心组建，汇聚科技成果转化专家、高校骨干、产业精英，是深耕技术交易、投融资、创业孵化的实战派。他们懂科研、懂技术、懂产业、更懂市场，用专业打破信息壁垒，让前沿技术真正被看见，能落地。
6: 我们下一步要开展股权的融资，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接触到融资的需求，包括人才的需求，包括市场的需求，
7: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有的这样的技术积累、技术成果。
8: 成果步子取的是成果的谐音，我们希望好的技术都可以在这里结出果实，走出实验室，走进生活。
0: 2026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涵盖20余场活动，无论是成果转化论坛还是技术交易对接会，每一处有技术转化需求的地方都活跃着蓝马甲的身影。
9: 通过一个干扰电流，通过监测您这个抖动的时候那个神经，咱们
0: 大会现场，蓝马甲不露一千计划正式启动。中关村发展集团将用5年时间，把这支专业队伍从百人扩容至1000人。未来，更多复合型技术经理人加入，让科技成果转化之路越走越宽。
4: 在中关村发展集团，像这样的蓝马甲还有很多，他们奔走于科创一线，以专业为桥，以服务为翼，默默地守护着一项项前沿科技真正的从实验室走向市场。54青年节，我们就来认识其中的一位牵线人，他的名字叫万野。
1: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北京脑科学和电脑研究所，你看我还有这个咱们金字塔的工牌呢。
0: 一位中关村发展集团的员工为何会有其他公司的工牌呢？想要探寻背后缘由，我们将时间回溯至1小时之前。
1: 哎，韩老师啊，
10: 我想问一下，今天上午时间吗？可以来厂里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公司大会呢怎么回事。
1: 好的好的好的。刚刚新市长那边打电话，他的临床开展的进度还不错，最近已经上了10个人了，我们计划下个月再上一批，可能就需要补充一部分的资金。
11: 金字塔作为未来产业的代表，是我们重点支持的企业，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回应，你抓紧时间去跟他们了解一下具体的需求，然后咱们回来召开专题会具体研讨一下。
1: 好的，小总。
0: 提起新智达，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提到他们研发的产品北脑1号，相信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而这个项目从开始孵化到现在3年的时间，一直都是万野在密切接触。为了方便开展对接服务，他也因此有了节目开头的那张新智达的工牌。
12: 我的主要工作是挖掘优质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并进行投资服务，助力他们成果转化落地。
1: 我现在服务企业的数量有12家，主要还是以生命科学领域为主。今天我们去那个北京脑科学和类脑研究所，它是北京市的一家新兴研发机构。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联合北脑所一起孵化了一家以脑机接口为主要的研发方向的一个公司，叫新智达公司。目前这公司呢，这个做得非常的不错。
0: 为助力北京打造全球领先的脑科学创新与产业高地，2022年，经市政府批准，中发展集团发起设立北京北脑创业投资基金，中关村资本担任这支基金管理人，专项支持智能脑机系统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
1: 哎，张磊老师好，又见面了，
13: 欢迎万总。咱们那个现在一号已经插架了，这个正式的注册临床实验了。今天上午刚有一例，
1: 又有一例了，
13: 已经是植入了11例患者。今天上午的手术也是非常的成功。
0: 北脑一号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半侵入式无线全植入脑机系统，填补了行业空白，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北脑一号以128通道采集脑神经群体信号，电极置于硬膜外，不接触脑组织，手术创伤小，安全性高，专为运动与语言功能障碍人群带来新希望。
14: 吃喝拉撒全靠人，离不了人，一点隐私也没有，愿意这样活着。
0: 车祸致半截瘫的张先生，在北京天坛医院植入了北脑一号无线脑机接口。
15: 它能够把这个脑电的信号采集下来，实现替代、重塑、增强、精细手活动的功能。

0: 原来的功能更好。
1: 采集信号，植入调试，长期康复。曾经以为几十年后才能实现的科幻技术正真实发生。
0: 十年前我都认为这个怎么也得是几十年才可能实现，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1: 北京科创正让瘫痪患者重新站起来的梦想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4月，半侵入式脑机接口北脑一号已在北大医院、宣武医院、天坛医院等完成11例人体植入，涵盖脊髓损伤、脑卒中、渐冻症等导致的运动与语言障碍患者。与此同时，迭代升级的北脑二号采用高精度侵入式技术，电极直接植入脑组织，搭载512高通道数，可精准捕捉单神经元信号，解码能力更强，性能更顶尖。预计2026年底获批后正式启动临床试验。北脑一号、北脑二号产品双线布局，互补发展，持续助推国内脑机接口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万总，今天请您过来呢，也是想跟你咨询一下咱们新智达后面融资的这个事情。
3: 新智达也是我们从发起设立到现在一直长期的投入，啊，短期之内我们会接着一如既往的去支持我们新智达，保证我们的研发投入能够如期的推进。
4: 万总在我们这个项目的从落地到这个持续的发展，一直在陪伴我们。中发展这边给我们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资金支持。另外就是在我们发展过程当中，对一些就是上下游的供应链，其实万总这边也是给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还有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去攻克，所以给我们的这个陪伴和支持是全方位的、全体系的。
1: 陪伴是我们在采访张磊时他提到的频率最多的词，从一开始陪着找办公场地、找司机、找会计，到现在所有研发投入的资金保障和近期的股权优化，万野的工作不只聚焦单一项目、单项技术突破，更以全链条、全周期、全域化投资思维，深度赋能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顶尖科研资源，打通从实验室源头创新、临床验证到市场化落地的完整闭环，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病房，惠及民生。
3: 你看，这是23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脑机增强计划正式启动，新智达公司也是那天成立的。健达九州啊，也是我们投资服务的一个项目。健达九州公司呢，目前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按照我们正常的投资的规范流程来说的话，我们要定期对它进行走访。我们的投后走访呢，其实也是需要定期跟我们的创业者见一见。毕竟我们一笔国有资本的投资，创始人最近他在运营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研发上的一些进展，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2: 欢迎，
3: 又见面了，又见面了。
1: 除北脑基金之外，中关村发展集团2020年发起设立的金种子基金，同样由中关村资本专业化管理。基金在天使轮精准布局，投资北脑所另一重大科研转化成果健达九州。深耕基因治疗前沿赛道，专注研发中枢神经、眼科疾病创新治疗方案，多点开花，布局生命科学产业。
3: 来看看后续我这边还有我们中关村发展集团能够为咱们的被投企业带来哪些更多的帮助啊。
5: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产业生态建设方面呢，可能多帮助一下我们。上市后呢，也涉及到市场销售，这可能是我们这类型创新企业的这个短板。
6: 中关村发展集团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天使投资企业在行业最低谷的时候坚定地支持我们科研成果转化。短短3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是创造了一个所谓的中国速度，就是传统呢说做一个药物要10年10亿美金，然后10%的成功率，那我们这个药物呢从无到有，从有到这个进入到注册临床研究阶段呢，仅仅用了3年时间，可想而知，这个过程中呢，当然有我们扎实的这个研究基础和它的科学性、医学性比较好。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像中发展集团和中关村资本这样的我们的朋友，来给我们充分的赋能，就是从各个方面帮助到企业加速药物的研发。
1: 于涛说，万野就是他们成功转化的贴身服务者，是项目落地的全程跟进者，是产业生态的关键连接者。万野的服务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

每一项重要成果，每一个关键转化，都有人盯，有人管，有人推，有人落，确保成果转化不脱节、不断档、不跑偏、不掉链。

0: 上也说，看着高端医疗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所有奔波与付出都有价值，所有坚守与奔赴皆有意义。这就是新时代科创青年的实干底色，也是蓝马甲技术经理人的责任担当。
1: 因为要打造这样的老资接口的创新高地，它不单单只有几个代表性的企业，它应该是有一个链组的单位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企业一超多强的局面，才能够形成产业链的充分的发展。
0: 万野是中发展集团蓝马甲技术经理人，新时代青年在成果转化一线的代表。他所在的中发展集团正是北京科创服务生态的关键一环，集团的成果转化服务覆盖北脑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昌平国家实验室、清华医学院及药学院等顶尖机构，以全链条配套推动源头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在这片生态的滋养下，截至2026年1月，北京已培育300余支科技创新型青年突击队，聚焦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累计斩获600余项专利、50余项国际大奖，建成近200个青年创新工作站，成为全国青年创新创业的风向标。
2: 我们的投资理念就是，对于这样的这种前沿的颠覆性的项目，我们有充足的耐心去服务好这样的科学家的团队。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就是新时代科创青年的日常，不是口号，是每一个工牌，每一位青年科创先锋背后的3年、5年、10年。以服务为桥，以青春为帆，他们如何让科技成果扬帆远航？
3: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生态。
0: AI 浪潮席卷全球，下一个10年，谁将是勇立潮头的弄潮儿？
3: 就他学会了自主去规划，而且选择最优路径的这个能力。
0: 诚信北京54青年节特别节目，科技青年助诚信，创新引领 AI 新10年，看时代青年如何书写浪漫与奋进的新答卷。
4: 恰逢54韶华，以青春为序，以热爱为光，在15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新智生产力加速前行，人工智能产业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接连出台青年创业服务、科创扶持新政，为广大青年科创者搭建起了逐梦圆梦的广阔舞台。
3: 现在很多这个创新创业者、领军人才，他希望成果来转化，我们都通过我们的链接，比如说需要资金、需要股权投资、需要金融支持、需要场景，通过我们这样的科技服务的平台来帮助这些领军人才他的成果转化，提高效率、提速，然后是降低成本，更快地形成他的产品，走入千家万户。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大家共同来打造行业的创新生态，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生态。
4: 其实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哈，我们也没有少跟这些青年AI 人才和科学家去打交道，但大家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其实我们还非常的缺人才。那我们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
5: 现在更多的是需要榕树型的人才。您可以想象一下，榕树，一棵榕树上去树干很多，垂下来的树枝也很多，而现在榕树型人才可能是一群榕树在一块儿，就是他在各个领域都要有所建树，最好是多交叉、广泛交叉的领域，能够都是独树一帜。这样的人才，一个是术业有专攻，学好自己的本业，同时做好榕树型人才；第二个是要主动拥抱、使用好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或者是产品，找到市场的痛点，做出这个创新创业所需要的产品。
6: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在这场变革中，如何培养 AI 青年创业者，帮助他们把优秀技术成果落地应用，如何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带着专业投资平台怎样更好的服务 AI 行业创业者，怎样选择投资布局的领域，这一核心问题，我们走进中关村发展集团。
7: 一波你好，
8: 主持人好，
7: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中关村发展集团，这是我们的展示大厅，
8: 对的，这是我们展示大厅。那接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中关村发展。

0: 集团的一个情况吧。
1: 好
0: 吧，我们中关村发展集团啊，是北京市唯一以科技服务业为主的这样一个市管企业。是我们构建起了具有我们发展集团特色的服务体系，包括以资本供给啊，包括金融支撑、服务集成和网络协同。我们是有八大核心产品来支撑这样一个服务体系。
1: 那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哪些企业和哪些领域呢？
0: 主要聚焦五大特色领域，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有集成电路、有新能源、新材料，还有生命健康和人工智能，这也是目前国家重点聚焦和布局的这样一个新兴战略产业。
1: 走在展厅，时刻能感受到年轻一代敢为人先的创业激情，实验室里的潜心钻研，初创团队的锐意进取，领军企业的攻坚突破，许多精彩故事在这里交织成独特的创新生态，无数青年人才共同绘制未来的蓝图，书写了一段从拓荒者到共生者的进化传奇。赵总您好哈，很高兴咱们又见面了。
2: 赵老师好。
1: 那咱们银河通用呢，也是具身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了。那我们在场景的应用上在进行哪些积极的布局？
2: 那银河通用呢，我们在设立的第一天呢，就是我们目标要打造具身大模型驱动的通用干活机器人。那我们目前呢，已经在四大场景里面实现了规模化的一个落地。那第一呢，就是在工业制造领域，我们目前已经跟国内外头部的制造类的企业，包括宁德时代，包括德国的博士集团，包括国内的汽车的企业，像北汽、像极客、上汽等等，我们都已经在落地应用，让我们机器人在他们的工厂里打工。那第二类呢，是在仓储物流领域，我们机器人已经在跟国内头部的电商平台，还有连锁的这个医药的机构在合作，把我们机器人在他们的前置仓里面，我们共同去建设智慧零售仓，那么让机器人在这样的仓库里面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去进行取货、自动打包，来完成整个交付的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智慧城市服务，让我们具身智能为广大的消费者去提供零距离的服务。
1: 从实验室的人机互动到繁华商圈24小时打工，机器人正一步步从科幻走向现实。银河通用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行业领军企业，其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应用中。
3: 对，立刻下单，我看到在盖博客的反应怎么样？
4: 好的，这就帮你拿。
3: 没有语音。
4: 不。
3: 水是透明的，叫它对着起来，
4: 这是一个小重点。
3: 对着起来。
1: 如何让机器人走进千行百业？如何让机器人成为限制生产力的突破点？银河通用在应用场景的适配上做了多重努力。盖伯特可以是精准高效的产业工人、分拣能手，也可以是服务周到的零售店员，更可以是贴心可靠的健康助手。从演示可行到商业可用，机器人要经历海量的数据采集和严格的产品打磨。厚积薄发，具身智能赛道在等待一个 ChatGPT 时刻。浪潮奔涌，青年创业者谁能是时代的弄潮儿？行业呼唤复合型人才，引领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奔向广阔的未来。百年五四，薪火相传，时代青年勇立潮头。他们用硬核实力攻坚科创赛道，他们以创新势能书写时代答卷。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青年科创扶持政策密集落地，全方位、全链条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5: 在第24届中国上海国际眼镜业展览会上，镜屏世界以科学防控、精准干预、全周期守护为核心定位，成为展会焦点。这家专注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品牌，正以预防加控制加干预的全流程管理，颠覆传统配镜逻辑。
6: 四大拉法呢，是一套系统性的抗击解决方案，通过搭建无镜书房，把大户外搬回家，彻底消灭孩子近视的刺激根源，阻断甚至逆转近视的发展。近视的敌人呢，有暗、近和营养不足。我们可以通过弥散红光和远像物质屏，把暗和近彻底消灭。同时呢，还有大路灯、读写台、作业镜和营养素，能够阻断近视的侵扰。
5: 镜屏世界以赵阳博士首创的 4L 疗法，涵盖灯光改造、弥散红光、远像物视、科学配镜，为3到18岁青少年提供从预防到干预的全周期近视防控方案， 结合总部赋能加盟店落地的服务模式，构建起专业可追溯的眼健康管理闭环企业，使命让中国好孩子都有一双好眼睛，折射出国民健康产业的温度与责任。
6: 跟镜镜世界呢，是我创立的一个抗镜品牌啊，它采用的是医生集团加上运营平台这么样的一个模式。那医生集团呢，是以我为核心，联合了全国的优秀的眼科医生，来负责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疑难会诊和服务的提供。那我们的总部平台是负责门店的运营、人才的培养、市场的拓展和供应链的管理。我们分工明确，专家做专业的事情，平台呢做运营的事情，门店做好服务的事情。我们有标准的交付流程，从问诊、检查、方案制定到复查，全面标准化，保证每家门店呢提供的服务是同质化的，保证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拿到满意的结果。
5: 从短期拓展全国门店网络，到中期深化技术研发，再到长期构建全生态眼健康体系，镜庭世界的每一步都紧扣国民信赖的近视防控首席伙伴愿景。这场展览不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是中国医疗创新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镜庭世界正以近以求精、停以守恒的价值观，守护着中国青少年的清晰未来。
7: 当银发中国与双碳战略交汇，北京正悄然崛起一条融合老龄化关怀与绿色科技的隐秘赛道。北京中商暖心科技有限公司以革新者之姿，专注为居家适老化改造注入科技动能。近期更是荣获2025年北京市居家适老化改造设计创新大赛智能化模块一等奖。它究竟握有何种黑科技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8: 我们属于国内的第三代电采暖的新材料，从2018年技术首创，做了3.5年的实验数据，然后我们从2021年建厂，2022年的产品批量生产，到2025年，我们已经做了将近500个项目了。基本上我们的应用领域是在民用建筑采暖、还有工业建筑采暖和农业种植和养殖的采暖领域。
5: 公司的发热产品突破传统采暖边界，地热膜隐匿于木地板、瓷砖、地毯内，发热墙板与墙体融合一体，发热化兼具艺术与功能性陈设，精准匹配多元户型与审美诉求，实测能耗较空调下降30%，较传统集中供暖下降4-6%，碳排放同步锐减。
8: 我们的这个发热产品，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铺装率比较低，电热转化率比较高，也就是一度电可以转化99.45%的这个热能，也就是基本上是一度电转化一度热能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消耗。还有呢，它的衰减率非常的低，50年衰减率不超过3.4%。
5: 凭借高效节能优势，该材料于众方案中脱颖而出，已为建筑采暖确立更优路径。恰逢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适老化升级成为国策焦点，长者们对恒温、无噪、低耗的康养环境需求急迫，也为产品开辟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8: 在养老的整个的产业发展当中，我们作为新型材料，它能给适老化的这种康养机构、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家庭，可以用我们的发热的这个新型材料来给老人提供很好的这种隐形采暖的舒适度的方案。
5: 该材料是引领国内电采暖技术升级的第三代制热新材料，其核心靶材采用半导体金属氧化物，在220伏特家用电磁场作用下，依托高透光、耐高温的 PET 膜。
9: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0: 太阳吧，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的更早的
9: 啊。啊，对，
10: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9: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200-300呢。
10: 是
9: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0: 这么划算、啊、
9: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10: 哇，你呢？
11: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 了，是不是？
9: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1: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0: 这太划算了，这个。
9: 对，
11: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0: 赶紧。

0: 你想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3: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4: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4: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4: 是啊，
0: 流口水了。
4: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4: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4: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4: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哎，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 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